0: 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2: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1: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3: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2: 好，谢谢啊。
1: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4: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2: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1: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4: 您加我们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1: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0: 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

吴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以勇敢示爱为灵感创作的《喜欢我吧》，魏佳莹用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把少女对爱情的憧憬与主动诠释的淋漓尽致。歌曲欢快的节奏，如跳跃的音符，带我们坠入一场浪漫又热烈的情感漩涡。

0: 也罢，是由鲁向慧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也罢》中。这首歌的歌词深刻表达了生活中的无奈和释然的人生态度，旋律优美，情感丰富。
1: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头。

燃烧吧小宇宙，是牛奶咖啡于2005年12月22日发行的音乐专辑中的同名歌曲，由牛奶咖啡担任制作人。2006年，牛奶咖啡凭借该专辑获得2005年度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先锋创作新人奖。作为专辑同名主打歌，劲爽的吉他，脆亮的小号，伴着铿锵有力的节奏，冲劲十足，在第一个音符起就令人心跳加快。

TK 的歌词中，何洁以自信而霸气的姿态宣告自己的回归，并表达了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态度，同时展现了她在音乐世界中的女王风范。

《朱老三》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哲理的民谣歌曲，由何大河创作并演唱，歌词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和哲理。歌曲从淡然的叙述开始，逐渐深入到对爱情的深情呼唤。

红毯的孔雀是一首独具匠心的歌曲，它用音乐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这首歌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传达了关于自我认知、生命意义和情感价值的思考。

0: 这首摇滚佳作以真实感悟打动人心，既见郑钧的音乐坚守，也给逐梦者注入豁达前行的勇气。一起来听《这算不了什么》。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海湾北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因道路施工原因，G1501沈阳绕城高速逆时针方向7公里处占用第3、第4车道及应急车道沅江接收费站附近缓行3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是一只

0: 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原来我还爱着你，是一首江若琳演唱的歌曲，杨晨、江若琳作词，陈台正谱曲，伍仲衡编曲，于2016年11月9日发行。歌曲以简单的旋律和江若琳温柔的嗓音，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和眷恋，让人感到心痛和无奈。

不期而遇是电影《不期而遇》的同名主题曲，由刘惜君演唱，秋雅作词，秋妍作曲。歌曲以一段不期而遇的爱情为主题，表达了两个人在跌跌撞撞中相遇、相爱、相守的故事。

0: 给校园民谣的质朴质感，让这首探讨初心的歌如冬日炉火般温。
1: 来来往往在冬天，冷暖都一个人担，这骄傲的灵魂不是烟火的聚散，被时代召唤的命运，你想要怎样的答案？被竞争挥霍的愤怒，

我管可爱，你管帅，是电视剧《欢乐颂二》中曲筱绡角色的主题曲，由王子文演唱。这首歌曲充满了明亮色彩的爱情，宠溺味。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是深远。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驾车时如果遇到前方有车辆或其他物体遮挡视线，容易形成视线盲区。此时盲区内若突然出现人或车，很可能引发事故，这也是人们俗称的鬼探头。
4: 在鬼探头引发的事故中，承担责任的一方呢，基本上都存在横穿道路的违法行为，因此任何人都应自觉遵守法规，注意观察路况，避免事故的发生。下面教您三招来有效避免和化解鬼探头危机。
3: 首先是减速，通常居民区、路口、大型车旁边都属于鬼探头高发区域，当您行车经过时，务必要提高警惕，提前减速。其次是鸣笛，在非禁止鸣笛区域可提前按喇叭，提示有可能出现的人或车注意。夜晚也可通过切换远近光灯提示。第三是备刹车，经过易发生危险的区域时，应提前将右脚从油门收回来，放在刹车踏板上方，做好准备。一旦危险真的出现，可立即制动，最大程度避免事故发生。由于鬼探头的突然性，即使驾驶者能及时做出反应，依旧可能造成事故，因此掌握防御性驾驶技能十分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了解鬼探头的高发区域，注意观察路况，保持警惕；二、养成减速、备刹车等良好驾驶习惯。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场遇见了面包车。
2: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3: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2: 嗯，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3: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2: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3: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1: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4: 沉默是金啊，
5: 别人的事少管，
6: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8: 警察叔叔，我知道。
9: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1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0: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3: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3: 谢谢。
1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3: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5: 同学们，今天是

0: 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2: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4: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5: 是啊，小郭，你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4: 你想对车做啥呀？
5: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6: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5: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6: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5: 我的身啊，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6: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7: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8: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9: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10: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喂，怎么没车牌啊？
9: 懒得上牌。
6: 请停一下。
9: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6: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9: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6: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9: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10: 对对，老虎警官。
6: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10: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7: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11: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12: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11: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12: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11: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12: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7: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13: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6: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13: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6: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13: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6: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13: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6: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13: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6: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7: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1: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2: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哈，离我们的高考又近了一天。今天白天降水量和这个降水的范围都会逐渐的减弱，像丹东地区是有小雨到中雨，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地区以及沈阳市区、沈阜示范区是有小雨或阵雨，再或者雷阵雨哈。上述地区局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那么今天省内的凉意啊也会比较明显的，早间各地的最低温已经跌至了15度左右了哈。那么早晚外出得重新穿着外套了。白天大部分的温度还将会继续下降，大连和锦州能达到25到26度，其他的城市多在20到24度之间。气温偏低的同时，省内还有北风来坐镇啊，全省普遍风力能够达到4到5级，所以说啊，今天的凉意应该会比昨天再足一些。大伙儿外出最好穿上一件长袖外套，薄薄的一层就能顶不少事儿。而未来的一周呢，我省仿佛啊是迎来了阴雨周，降雨结束之后。

0: 我就感觉我穿一个薄薄的这个小外套上班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一个字儿冷显，是不是？那么如果说各位出门早回家晚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哎自己备一件长袖的外套，谨防着凉感冒。但是我觉得这阴雨天啊，对于我们即将到来的高考的考生们非常的友好。各位您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炎热的夏天也会让我们的考生啊这个出现心理生理这种焦躁感啊。那么阴雨天凉快，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考生提供更好的天气来让他们进行作答。那么在此呢，也是希望所有的考生朋友们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有句话怎么说来的，叫写的全对，蒙的全会，不是这个写的全会，蒙的全对，是不是？
1: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班，陪您同行。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无论啊您此时此刻是在车上奔波忙碌，还是正在家中休息，都感谢你与我们度过这难忘的节目时光。当然了哈，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特别的话题和一些出行小建议，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来拨打热线电话024823652523 024823652523，与大齐一同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要是您还想获得更多的高速相关信息，您可以随时的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199 024961199进行咨询。另外在快手抖音平台，各位您来搜索辽宁高速啊，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也可以关注实时的路况信息。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铃声一响，大齐准时开讲，欢迎各位来收听今天的高速小课堂的上半堂课哈。那么真的，其实我们高速行驶在路上，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有一部电影里面的台词说的特别好吗？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是不是？那么再有啊，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已经变成了老生常谈，但是还有人啊，这以此侥幸，哎，我喝点没事，交警查不到我。你看看此下的案例，2026年5月23号，沪昆高速归丰服务区啊，当晚的23点59分，交警在服务区执勤，在对一辆准备加油的小车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驾驶人胡某身上有着明显的酒气。在经过呼吸检测系统的判定，其呼吸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76毫克。胡某啊也是坦然承认自己喝了酒，然后呢一边解释一边求情说，天气热我就喝了一口解渴，求你们了，通融一下，我上有老下有小啊。具体怎么回事啊，来吧听胡某啊娓娓道来。原来呢，胡某在当晚

晚聚餐的时候喝了一杯啤酒，之后自认为喝得很少，状态也不错，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没想到的是，半路进服务区加油的时候被民警发现了。一杯啤酒多大杯啊，能喝出每百毫升76毫克呢。交警队形啊，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哎，你说你咋喝车呢？不是喝酒呢，是不是？并且依法对其饮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15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你说说，这就是嘴馋吗？饮酒后禁止驾驶任何的机动车啊，包括驶入高速。根据法律规定啊，与这个高速从严的处罚，酒精含量大于每百毫升20毫克属于酒驾，高速酒驾从重处罚，记满12分暂扣驾照6个月，罚款1000到2000元，二次酒驾拘留加吊销驾照啊。那么血液酒精大于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属于醉驾，触犯危险

个月的拘役并留案底，肇事致人死亡会升级重刑，商业车险全部拒赔。那么就近留宿酒店休息，哎，这才是我们正确的出行方案，是吧？可以间隔24小时以上等待我们的酒精完全代谢后，我们再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再或者呼叫代驾啊、网约车、亲友接送，这也总比您开车更加的安全。嗯，还有呢，就是车辆就近时停放在这个收费站的这个停车场啊，等次日酒醒之后，我们再进行取回，是不是？那么酒精代谢无法靠喝水、吹风、睡觉短时一个小时就能上高速的这种侥幸心理。哎呀，辽宁高速啊，也是温馨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可能有很多的人觉得这句话老掉牙了，但是各位您知道吗，正是这老掉牙的话语，却用最直白的对比精准地揭示了酒驾醉驾背后的无法挽回的惨痛代价。微不足道的一滴酒的一念之差，即可能啊，这个瞬间摧毁一个或多个生命。流泪的不仅是亲友，还有对无辜家庭的摧毁。真正为家人着想，为家人负责，就应该坚决杜绝、抵制酒驾、醉驾，不要让您的侥幸成为亲人的永远的痛，更不要让您的一时之快成为家庭永远的伤口。各位，我们喝酒之后啊，咱千万别摸车了，是不是？包括就我就马路对面，或者我挪个车，把车挪到车位，这些事儿我们都不要去做，知道吗？就是我们只要是喝酒了，这个车咱就原地不能动了，而不是说我家就在对面的小区，我开进去，或者说我挪个车挪到车位里，也就是5米8米的，这都是不行的。开车咱就不能喝酒，喝酒咱啊就不能驾驶任何的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0: 喂，哥们儿，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1: 2013年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0: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2: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差点被你害死。
1: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警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通事故莫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3: 有请贵宾入宫啊！
4: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5: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6: 我要爱中国。
7: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8: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9: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

0: 养兵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1: 全民健身快起来！
2: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3: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4: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迎。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哎，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5: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6: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
7: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8: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9: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得放心。
10: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8: 健康在你的脚下，
11: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2: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8: 健康在你的手中，
9: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8: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9: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8: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3: 好，我们马上过去。
14: 什么情况？
13: 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
14: 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
13: 同志，醒醒！
15: 啊，警察同志，怎么了？
13: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15: 哦，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13: 一夜，超过4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14: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15: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13: 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15: 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13: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16: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17: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18: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17: 好。
18: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17: 哎，
18: 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17: 好，我这就打。
19: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17: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19: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17: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18: 您这车怎么了？
20: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18: 你车上的人呢？
20: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18: 那就好。
20: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18: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20: 好。
18: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20: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18: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20: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16: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21: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 辽宁高速。

0: 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的下半堂课。那么各位都知道啊，近期呢我们辽宁又是大风啊，又是雷阵雨啊，又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是不是？那么高速行车也是需要各位严守安全准则，妥妥的把您的这个车速控制好，车距控制好。那么降雨的初期啊，路面容易形成这个油膜啊，轮胎的抓地力也会大幅的下降，驾驶人要提前的降低车速。雨天高速行车尽量啊，需要把车速控制在60-80公里每小时，杜绝超速行驶，同步拉大跟车距离，常规干燥的路面跟车保持百米间距，雨天至少要拉长至150米以上，避免前车制动时避让不及引发的追尾事故。遇到了暴雨能见度巨降呢，开启近光灯啊和这个前后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在能见度不足50米的时候，就应该就近的驶入服务区或收费站进行避险，切勿继续赶路。各位，那么一旦哈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遇见了像有这个强侧风的路段，比如说桥梁、隧道口、空旷路段，是不是山区高速，这也是大风天气事故高发的点位。那么行驶在这类的区域，一定各位您要记住了，提前的减速慢行，并且双手握紧方向盘，切勿猛打方向急踩刹车。比如说这个车辆出现了车身晃动啊，一定要平稳的收油，缓慢的降速，等待啊我们这个驶离风口之后再恢复正常的车速。大型的货车呀、面包车呀，特别容易受到这种大风的影响，也会更大，需要进一步的压低车速。行驶的途中呢，遇到了雷电天气，尽量远离高速的边坡、高架桥梁，不要停靠在广告牌、高大树木的下方。比如说啊，行驶的途中，遇到了这种强降雨的积水啊，无法判断积水深度，禁止冒的停靠在应急车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人员需要迅速的撤离到护栏外安全区进行等候。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了车辆突发故障，应该立即的开启双闪，并且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的地方摆放好三角的警示标牌，驾乘人员啊迅速的转移到护栏外的啊安全地带，拨打高速的求救电话。你如果说您行驶在我们辽宁境内的高速上，可以拨打024-9699、024-96199进行求助，切勿在车道内啊进行修车啊这个逗留。此外，出行也是您建议您啊，这个及时的来查询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与气象预警，恶劣天气优先调整出行的计划，错峰延后行程。

摒弃抢行随意变道、占道超车等陋习，谨慎文明驾驶，最大限度来保障各位的出行安全。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的留言。他说他是摩友，想问一下，下雨天为什么不让摩托车上高速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我相信有很多的摩友朋友们这个时候已经开启了这种这个骑行之旅，是不是？那也有很多的这个骑摩托车的爱好者，摩友爱好者啊，也说那为啥这个高速不让上呢？下雨天。其实啊，下雨天禁止摩托车上高速呢，并非是针对于摩友群体的特殊限制，而是基于安全管控的必要举措，核心的目的就是守护摩友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保障高速公路整体的通行秩序。一切管控要求不仅符合国家相关的交通法规，也是结合长期高速公路安全管理的实践总结和规定，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根据天气风险进行动态调整的安全管控。最核心的原因啊，就是我们的摩托车自身的行驶特性，在雨天路况下会大幅的增加安全的风险，远高于普通的机动车。摩托车属于两轮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依靠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保持平衡，而雨天路面会形成水膜啊，抓地轮胎的抓地力会急剧的下降，尤其是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过程当中，水膜啊会导致轮胎打滑、侧滑，甚至出现水滑的现象。当车速过快的时候呢，车辆啊轮胎无法及时的排开水膜，车辆就会像在水面滑行一样，失去转向和刹车的制动控制能力，特别容易引发追尾、侧翻等等严重的交通事故。而摩托车没有车身防护，一旦发生了事故，是摩友受伤的概率也是极其的高，甚至可能会危及各位的生命安全。其次，雨天的视线条件会严重影响摩友的观察和判断，进一步放大高速的安全隐患。雨天啊，雨水会遮挡视线，摩友佩戴的头盔镜片容易起雾挂水，导致视线模糊，无法及时发现前方的车辆、路面这种障碍物啊，以及其他的突发情况。同时，高速公路车速快，雨天车辆行驶会产生溅水，后方的车辆溅水会直接影响前方摩友的视线，尤其是大型车辆经过的时候，溅起的水花会形成水雾的屏障，让摩友瞬间失去视野，无法做出及时的应急反应，进而引发交通事故。除此之外，高速公路的通行环境也决定了雨天摩托车的行驶风险更高。高速公路上车流密集，车速差异较大，普通机动车在雨天会适当的减速，但摩托车的减速幅度有限，而且制动距离会因路面湿滑大幅的延长，一旦前方车辆紧急刹车，摩托车很难及时避让。同时，摩托车的体积小，目标不明显，雨天视线不佳的情况下，其他车辆的驾驶员很难及时发现摩托车，尤其是在超车变道的时候，特别容易引发碰撞事故，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而且呢，从这个交通管理规范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辽宁高速相关通行管理规定》，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需要满足佩戴安全头盔、悬挂有效号牌、限速啊、遵守限速的规定等等这些基础的条件。而遇到了雨天、雾天、大风等等恶劣天气，为了保障安全，交通管理部门也会采取临时的管控措施，禁止摩托车上高速，这属于特殊天气下的临时交通管制，与雾天封闭高速、雨天限制大型车辆通行的管控逻辑是一致的，都是以安全为首要原则。很多的摩友啊，可能会有疑虑了、疑惑了，说我骑行经验丰富，雨天也能安全驾驶，为什么就不让上？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交通管控的核心是防范风险、杜绝隐患，而非是否定摩友的骑行技术。无论是骑行的经验多么丰富，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的客观风险是无法规范设想的。交通管理部门的管控是从源头防范的角度出发，避免摩友陷入危险境地，这也是对每一位摩友的安全负责。

好的，各位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速资讯哈。日前呢，交通运输部召开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落实上级安全生产相关部署，研判汛期暑期行啊行。

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公路水上防汛的防台的这种举措，提前管控端午假期安全风险，从严监管多领域交通行业。那么推进打非啊，推进打非治伪。推进打非治伪与安全生产的宣传工作，多地交通单位在分会场参会，部分的单位现场交流经验。近年来啊，辽宁省持续推进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提升森林草原防火灭火综合处置能力，现已构成有五架灭火直升机、八架通信保障无人机、一架翼龙无人机组成的581航空救援体系，成功打造全省两小时应急救援圈。近日高温天气里，辽宁高速葫芦岛分公司兴城北管理站巡查人员在 S26 兴建高速巡查时，发现应急车道停放事故车辆，工作人员迅速做好现场防护，疏散驾乘人员至安全地带，并上报指挥中心，站点即刻启动应急联动机制，调度人员远程实时车流预警，救援人员布设安全警示设施，防范二次事故，各岗位协同作业，仅半小时便完成现场处置，清理路面啊，这个道路顺利恢复通行，高效处置赢得了用路人的好评。辽宁高速工作人员遇着酷暑坚守一线，全力守护道路的通行安全。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寒冷季节和雨雪天气驾车时，车内玻璃很容易起雾，影响驾驶人的视线。
5: 车窗起雾的原因是低温下车内外温差较大，有些驾驶员习惯用抹布擦拭车窗，但只擦玻璃而不改变车内环境，擦过后雾气会很快重新集结。
4: 边开车边擦窗会影响安全驾驶，如果随意就地停车擦玻璃更加危险。
5: 彻底解决车窗起雾需要改变车内环境。
4: 第一个办法是将两侧车窗各打开一条缝，让驾驶室内外空气形成对流，当车内外温度接近时雾气就消失了。如果您的车有天窗，也可将天窗打开到后翘位置，这样在车顶形成的负压会抽出车内空气，稍等一会儿雾气就会消散。
5: 第二个办法见效最快，
4: 将车内空调调至冷风位置，再把送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这样冷气会通过各个出风口吹到车内玻璃上，在玻璃表面形成一道寒气膜，阻止水汽在玻璃上凝聚，雾很快就会被吹散。
5: 第三个办法是开暖风除雾。
4: 刚开暖风时，玻璃上的雾气会更浓，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见效，所以选择暖风除雾要先在安全地点停车，等雾气消散后再继续驾驶。寒冷季节和雨雪天气易导致车窗起雾，影响驾驶安全，因此请务必注意：一、对车窗玻璃进行除雾操作，应先将车移至安全地点，切勿边开车边擦窗或随意停车除雾；二、应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合适的除雾方法。
6: 红的。
7: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8: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7: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8: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9: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8: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9: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8: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10: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11: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12: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11: 想。
12: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啊？
11: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

0: 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1: 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0: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1: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0: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1: 很好，还有吗？
0: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1: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2: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如全国第一家看沈阳，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19: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20: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19: 懒得上牌。
21: 请停一下。
19: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21: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19: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21: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19: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20: 对对，老虎警官。
21: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20: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22: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2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4: 挂掉。
25: 挂掉。
2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5: 删除。
24: 删除。
2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4: 不信。
23: 来源不明的链接，
25: 不点。
2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5: 不说。
24: 不说。
2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4: 挂掉。
25: 挂掉。
2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5: 删除。
24: 删除。
2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4: 不信。
23: 来源不明的链接，
25: 不点。
2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5: 不说。
24: 不说。
2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2: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

0: 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到了夏天哈，防晒成为了很多朋友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呢，凭借着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这些特点，成为了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饰的这种价格差异也是特别大的。从这个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防晒服是越贵它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也是以防晒服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最低啊，从低到高之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一二十块钱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还在卖力的带货。那么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经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的网友留言咨询啊防晒服的效果。主播介绍说啊，这个防晒效果呢是 UPF 值是50+，是经过了 SGS 的专业组织认证的，穿起来安心啊。 SGS 呢是一家专注于测试啊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哈。不过呢，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来进行证明。

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着上千元以上。一家啊，这个国外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导购介绍说，该款式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备了户外运动场景。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也是有宣称防晒指数达标。而在市

其防晒效果也是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啊，这种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UVA 透率小于5%的这两款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述职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的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两种技术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里做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纤维里添加屏蔽剂等等等等。第二就是吸收原理，增加

宋立丹认为，如果说一件衣服上只写着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当中的 UPF 值规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商家宣称的 UPF 200呀、UPF 500加呀，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的炒作概念嫌疑。如果说 UPF 值越大，这个纺织品的防紫外性能就越好，有的时候会在一些市场上看到 UPF 100的甚至更高的，从专业角度来说，达到 UPF 50加就是很好的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对于防紫外性能提高的意义也是很小的。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呢？是不是越贵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着严格的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要综合考虑各种元素。服装呢，最基本的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设计成本，还有加工工艺等成本。那么要整体考虑，具有国家标准标识的防晒服可以放心购买，价格太低，原料或者说工艺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啊，价位很高，受到品牌溢价、设计风格因素的影响。其实防晒的性能和价格并不会完全成正比，消费者在选购时不必要一味的追求价格高就越好的这种想法。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奇工程师介绍说，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衣服有着明显的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负责人也介绍说，100元以下的价格啊，就是低一点的，200元到500元为中档，那么500元以上的为高档。根据检测结果来看，中高档的价位产品在质量性能方面差距啊，并不是特别大，价格比较容易低价位比较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会出现夏天的衣服晒一晒洗一洗就变色的这种情况。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负责人也介绍说，建议啊，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店铺进行下单。

0: 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1: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2: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1: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2: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3: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2: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3: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2: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4: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6: 哎、
5: 这张咋没呀？
6: 老赵
5: 啊，
6: 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一。

0: 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3: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4: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5: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6: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3: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7: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2: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8: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2: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9: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0: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11: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9: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11: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0: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9: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0: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1: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9: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1: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0: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9: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4: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12: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4: 好。
12: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13: 哎，
12: 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4: 好，我这就打。
14: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4: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14: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4: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12: 您这车怎么了？
15: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12: 你车上的人呢？
15: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12: 那就好。
15: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12: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15: 好，

0: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1: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0: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1: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2: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3: 喂，小明。
4: 小华，你到哪了？
3: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4: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3: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4: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3: 放心吧。
4: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3: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呀。
4: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3: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4: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啊？
3: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4: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3: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2: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8: 哟，够警惕的。
7: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8: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7: 我核实啊。
8: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7: 继续观察。
8: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7: 我确认一下。
9: 开会的吧？对，
8: 确认无误，
7: 那可以相信了。
8: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7: 久经考验，我转账。
8: 嘿，你上当了。
7: 不会吧，
8: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7: 套路深呐。
8: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7: 这咋防啊？
8: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7: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8: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0: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11: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半年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在6月2号哈，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考温馨提示，其中提及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

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人员实施专项检查。据媒体报道，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在一号通过公众号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入场前应当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根据福建省普通高考考务工作培训视频会议透露，今年将强化入场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今年的考务培训强调对新型智能眼镜的这个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等等。近年来呢，国内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模式。今年内蒙古自治区进一步强化智能安检手段，对智能眼镜等设备零容忍。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如生活学习当中佩戴智能眼镜，考试前需要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高考期间呢，考点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与由此引发的影响作答的结果，责任将由考生本人自行承担。

河北、贵州等地也是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提前准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佩戴普通的光学眼镜。国家考试教育违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呢，说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认定为作弊，所报考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任何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均构成作弊。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明辨高考谣言啊，谨防上当受骗。2026年高考呢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已经进入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呢受利益驱使，便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了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的秩序。教育部也是梳理汇总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考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

首先啊，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那么真实二零二真实的啊，离2020年的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龚某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考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啊，提供试题等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信息，试题答案等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陈某自动投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那么，广大考生需要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犯法律红线。

第二，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的网络信息，引发了网民的关注，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严惩。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法规的国家考试当中，代替他人或者说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说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让自己陷入绝境，付出惨痛代价。再有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啊，这个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常冒充啊这个命题组的老师啊、咨询机构啊，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啊，操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经营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一些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近年来呢，高考命题啊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的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的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的所谓专家押题来获得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够大量的精力放在押题卷，会扰乱自己的正常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的双重损失。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8: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9: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8: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10: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

鱼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个许多中老年人都会遇到的健康问题——关节炎。这种常见的慢性关节疾病正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生活质量。接下来，让我们详细了解关节炎的类型、症状、特点以及影响因素，帮助大家更好地预防和应对这一常见病症。关节炎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关节疾病，医学上主要分为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等多种类型，其中以骨关节炎最为多见。这类疾病的核心病理特征是关节软骨的退行性改变或关节滑膜的炎症反应，主要临床表现为关节疼痛、肿胀、僵硬感以及活动受限。疼痛通常在活动后加重，休息后可部分缓解，而沉僵现象多持续30分钟以内。这一特点有助于与类风湿关节炎相区分。简单来说，如果你早上起床后关节僵硬，但活动半小时左右就能缓解，那很可能是骨关节炎的表现。从发病年龄来看，关节炎多见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0到60岁是疾病的高发阶段。数据显示，65岁以上人群中，骨关节炎的患病率可达50%以上。而在75岁以上人群中，这一比例甚至可高达8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

0: 为进一步受限。膝关节炎是我们常见的一种病症，那膝关节软骨损伤有哪些症状呢？诊断都需要做哪些检查呢？确诊为关节炎后，是要静养还是需要锻炼呢？每逢阴雨天，关节就疼得厉害，这又是为什么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读。
1: 那么膝关节软骨是覆盖于膝关节骨面的组织，能够减少关节内相邻的两骨面的摩擦，缓冲运动产生的冲击力，但其本身非常薄，男性平均厚度只有3毫米，女性更低，只有2.7毫米。软骨虽薄，但其存在的意义重大。如果失去软骨的保护，膝关节就会发生骨头与骨头之间直接的摩擦和碰撞，导致膝关节疼痛、肿胀、活动受限以及畸形等等，甚至发展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那么好端端的膝关节软骨为什么会损伤呢？常见的导致我们膝关节内软骨出现损伤的原因有以下几种，比如过度的使用、外伤、体重增加以及自然老化，也就是在医生口中经常所说的关节蜕变。经常有许多患者在门诊咨询，为何做这么多的检查来检查膝关节。那么我来告诉大家，其实各项检查反映的侧重点不同，需要综合起来才能做出更好的诊断。那么诊断软骨损伤需要做什么检查呢？第一就是 X 光片，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检查项目。虽然它不能用于明确关节软骨的情况，但可以用于排除其他疾病。第二就是磁共振检查，它是首选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可以直接的显示膝关节软骨面的损伤部位、性质，同时可以粗略的估计损伤的面积。第三呢，就是关节镜，它被认为是非常直观的了解膝关节软骨损伤的好办法，而且被认为是诊断关节损伤的金标准，同时也可以是治疗的手段。膝关节炎不仅需要药物和手术的相关治疗，患者自身的康复训练也非常重要。很多医生都建议一定要加强腿部的锻炼。很多患者不解，膝关节活动太多磨损关节，引发膝关节炎，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加强锻炼呢？不会起到反作用吧？其实医生所说的锻炼是要锻炼用于稳定膝盖结构的肱四头肌。那么多个研究都证明肱四头肌的训练可以很好的提高运动功能，减缓骨关节炎的进展，还有轻度的镇痛效果，功效与止疼药及消炎药类似。其他的治疗形式也需要在增加肱四头肌肌肉力量的前提下进行才有用。那么我介绍以下几个方法。第一，靠墙空气坐，指的是背靠墙体缓慢下坐，感受大腿和臀部发力，一次坐1分钟，之后呢缓慢的起身休息半分钟，如此为一个周期，每次可做5到10个周期。第二种方法呢，指的是原地扶墙高抬腿，双手扶墙缓慢的提膝，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坚持10秒钟，然后缓慢放下，另一条腿做相同的动作，这样呢为一个周期，每次5到10个周期。第三种方法呢，就是直腿抬高训练，仰卧位躺平，腿部绷直后缓慢的向上抬起，注意抬起的角度不要太高，30度到45度就可以了，坚持10秒钟，然后缓慢的放下，抬起与放下过程均坚持3秒以上。为什么风湿病人在阴雨天疼痛会出现明显的加重？那么这几天我看到有人在提问，那么很有意思，对此我想做一下解答。那么事实上，不只是风湿性的疾病，基本上

0: 回输，运输到肝脏、肾脏等处进行分解和排泄。那么血供受到的影响，代表着全身各处接触到的氧气和营养物质变少，而带走的乳酸代谢废物和致痛炎症因子等代谢产物少了。这种减少对于正常组织来说可以适应，那么对于循环量比较少的或者是做过手术的部位，那么就会降低它的功能。而这些疾病的部位，比如说关节炎、滑膜炎、滑囊炎、肌腱病、筋膜炎等，由于血供比正常要少，或者是有炎症的存在，代谢废物和炎症因子产生的更多，这些病变部位本身血运相对数就比较少了，甚至正常天气它的血供就不足，那么更别说在这个基础上循环血量更少了，那么就雪上加霜，乳酸积累带不走了，酸困感就来了，炎症因子带不走了，疼痛和肿胀感就来了，那么代谢废物带不走了，刺激局部甚至诱导炎症就可能发生急性的发作，病情突然加重。那么除此之外呢，一些病变部位由于长期的反复疼痛也导致了这里的神经较为敏感。同样是举个例子，开窗户大家都觉得感觉不到什么，那么是风湿病人会感觉到风吹到自己的病变部位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那么这种皮神经的敏感反应也加重了很多病人在天气变化期间的症状发生。
1: 经过专家的详细讲解，我们对关节炎会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做哪些检查和如何进行锻炼来修复或保养有了一定的了解，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我们的话题。

0: 当前道路技术形势。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欢迎回来，健康生活从关爱关节开始。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日常保养是控制症状、延缓病情的关键。接下来我们将从保暖、运动、日常习惯等方面为您详细介绍关节炎患者的科学保养方法，帮助您更好地呵护关节健康。关节炎患者的日常保养，首先要做好关节保暖，避免受寒受潮。在寒冷季节，建议穿戴保暖性能好的衣物，尤其是膝关节、肘关节这些容易受凉的部位，可以使用护膝、护肘等保暖用品来加强防护。如果处于潮湿环境，要注意保持居住环境的通风干燥。做好保暖之后，适度运动也是关节保养的重要环节。患者要选择对关节负荷小的低强度运动，比如游泳、太极拳、散步、骑自行车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其中游泳，尤其是自由泳和仰泳，对关节的压力最小，同时还能有效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太极拳的缓慢动作则有助于改善关节灵活性，增强身体平衡能力。运动时要注意循序渐进，避免过度疲劳。每次运动时间以20到30分钟为宜，每周运动3到5次比较合适。现在我们转向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关节保护细节。首先要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比如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建议每隔30到45分钟就活动一次关节，做一些简单的屈伸动作，促进关节滑液循环。另外，选择合适的鞋子也很重要，应该挑选鞋底有弹性、鞋跟高度适中、鞋面宽松的鞋子，尽量避免穿高跟。

鞋或硬底鞋，这样可以减少关节受到的冲击力。最后，我们来了解关节炎不同阶段的护理要点。在关节炎急性发作期，患者应适当休息，减少关节活动，必要时可以使用手杖等辅助器具来减轻关节负荷，而在缓解期则应逐步恢复活动，避免因为长期不活动导致关节僵硬和肌肉萎缩。此外，患者还要注意避免关节过度负重，像提重物、爬楼梯等动作要尽量减少，上下楼梯时可以扶着扶手，减轻膝关节的负担。除了日常保养，饮食调理也能为关节健康添砖加瓦。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科学合理的饮食能为关节修复提供充足的营养，就像给关节上了一层保护罩，有助于减轻炎症反应，保护关节软骨，缓解不适症状。首先要关注的是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入，它们是维持骨骼和关节健康的基础营养素。成年人每天推荐摄入钙800到1000毫克，50岁以上人群则需要增加到1000到1200毫克。牛奶、豆制品、绿叶、蔬菜都是钙的好来源，比如每天喝300毫升牛奶就能提供约300毫克钙。而维生素 D 能帮助钙的吸收和利用，成年人每天需要10微克，可以通过每天晒10到15分钟太阳，或者吃些鱼类、蛋黄等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来获取。接下来，让我们关注 Omega 3脂肪酸对关节健康的好处。这种脂肪酸就像身体里的消炎小卫士，具有抗炎特性，能抑制炎症介质的产生。深海鱼类如三文鱼、金枪鱼、鳕鱼等都富含这种脂肪酸，建议每周吃2到3次深海鱼，每次100到150克就差不多了。如果不喜欢吃鱼，也可以选择亚麻籽、核桃等植物性食物，它们含有亚麻酸，在体内也能转化为 Omega 3脂肪酸。抗氧化食物也是关节健康的好朋友，新鲜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贝塔、胡萝卜素等抗氧化物质，它们能像清洁工一样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关节软骨的氧化损伤。建议每天吃300到500克蔬菜，200到350克水果，特别推荐深色蔬菜，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这些，还有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比如柑橘、猕猴桃、草莓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说完该吃什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哪些食物可能对关节健康不太友好。首先是高糖饮食，它会让体内的炎症反应加剧，所以糖果、甜点、含糖饮料要适量。高脂饮食，尤其是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像肥肉、黄油等，也可能加重炎症反应。还有高盐饮食会导致体内水钠潴留，让关节更肿胀，建议每天食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加工食品如香肠、火腿、方便面等含有较多添加剂和防腐剂，可能对关节健康有不利影响，最好少吃。红肉如牛肉、羊肉等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和嘌呤，过量摄入可能增加炎症风险，建议适量食用，每周不超过500克。最后，我们来谈谈体重管理这个重要话题。通过合理饮食控制热量摄入，再结合适当运动，把体重维持在正常范围内，也就是 BMI 在18.5到23.9之间，能显著减轻关节负担，延缓关节软骨的磨损，就像给关节减轻了不必要的包袱，让他们能更轻松地工作。记住，健康的体重加上科学的饮食是关节健康的重要保障。
好啦，上半时段关于关节炎康养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来总结一下，首先是发病时间多集中在秋冬寒冷季节、阴雨天和换季时段，高发人群包括老年人、长期负重或重复动作人群、肥胖人群、有关节外伤或遗传史的人。日常保养要抓好关节保暖，适度温和运动，控制体重和良好生活习惯。饮食调理则要多补钙质、维生素 D 和优质蛋白，适量吃抗炎食物，少吃高嘌呤、油腻过咸的食物。希望这些实用的康养小技巧能帮大家更好地呵护关节，享受自在舒适的生活。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易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难得一遇》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
3: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4: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2: 啊，
4: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2: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5: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6: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7: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8: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7: 要上主

0: 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1: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0: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1: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上主路。
0: 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1: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2: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3: 爸，这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4: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兜风。
3: 哇，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好漂亮啊。
4: 那是，走喽。
3: 这新车的灯就是亮哈。
4: 这是远光灯，你看前面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咱能看得清清楚楚。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5: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3: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4: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没事儿子，古话说这狭路相逢勇者胜，而两车相遇远光胜。哎呦，坏了，撞车了。
6: 兄弟，怎么回事啊？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7: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6: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7: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需要开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成炫目或瞬间失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4: 对不起啊，我这刚买了新车，只顾自个儿兴奋了。
7: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3: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关了吧。
4: 好，关了它。
8: 夜间开车要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
9: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0: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2: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

0: 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旅游体验，让我们在路上的人生色彩斑斓。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今天我们将踏上一段特殊的红色旅程，走进一座矗立在鸭绿江畔的精神丰碑抗美援朝纪念馆。这里承载着一段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峥嵘岁月，珍藏着无数英雄的故事。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座纪念馆的基本情况。抗美援朝纪念馆坐落在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畔的英华山上，与朝鲜新义州市隔江相望。这里地势开阔，能同时俯瞰丹东市区与鸭绿江景色，是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它始建于1958年10月，最初占地面积只有1.2万平方米，经过1993年、2009年和2020年三次大规模改扩建，如今展馆面积已达2.3万平方米。展区分为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及室外兵器广场，成了集纪念、展示、教育、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展馆。了解了抗美援朝纪念馆基本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展馆里都展示了哪些内容。整个展馆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背景、主要过程和胜利，通过12个主题展区，以时间为脉络，清晰呈现了从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到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署的全过程。每个展区都围绕特定主题展开，让观众能顺着时间线一步步了解这场战争的全貌。展馆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要数那些珍贵的文物和历史照片了。馆内收藏了20000多件珍贵文物，有战士们用过的步枪、手榴弹、望远镜等武器装备，也有御寒的棉军装、胶皮手套，还有记录战斗历程的日记本、立功证书等个人物品。特别珍贵的有杨根思烈士牺牲时紧握的爆破筒残片、黄继光烈士用过的冲锋枪，以及邱少云烈士所在部队的作战地图。除了实物展品，展馆里还有1000多幅历史照片，既有战场实拍的战斗场景，也有战士们在坑道中学习生活的珍贵瞬间。这些照片配上详细的文字说明和多媒体解说，让观众能直观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志愿军的英勇，仿佛穿越时空，亲身经历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纪念馆的建筑风格。整个建筑风格庄重肃穆，主体建筑采用灰白色花岗岩材质，高34米，正面宽100米，顶部为四面坡式屋顶，象征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来自四面八方，团结一心。建筑正面镶嵌着邓小平同志题写的“抗美援朝纪念馆”七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主体建筑像一座巍峨的丰碑，矗立在山坡上，俯瞰着鸭绿江，象征着志愿军将士的崇高精神和深厚的家国情怀。我们再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70多年前，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严重威胁我国安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跨过鸭绿江，同朝鲜军民一道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志愿军将士们浴血奋战，先后经历了首战凉水洞、激战云山城、阻击黄草岭、血战上甘岭等无数经典战役，涌现出了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一大批英雄烈士，最终于1953年赢得了战争的伟大胜利，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铸就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伴随着歌声，我们再回到那一段峥嵘岁月。

0: 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欢迎回来。一首英雄赞歌唤起了我们多少家

国情仇，让我们缅怀无数的革命先烈。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了解了这么多抗美援朝纪念馆的历史背景，大家肯定关心什么时候去参观最合适。我们来说一说丹东的春秋两季，气候宜人，是浏览的黄金时段。最近的三到五月，万物复苏，樱华山草木吐绿，在春日的暖阳中参观纪念馆，更能感受和平生活的珍贵。而接下来的九到十月，天高云淡，秋高气爽，也是非常适合的游玩季节。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纪念馆每周一闭馆，周二至周日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为9点16点30分，16点就停止入馆了，大家一定要合理规划时间。另外，每年的10月25日抗美援朝纪念日前后，纪念馆还会举办系列纪念活动，此时前往更能深切感受红色氛围。让我们走进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层的基本陈列展厅。这个面积达8000平方米的展厅是整个纪念馆的核心部分，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示了战争的全过程，共分为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五次战役边打边谈、停战协定五个单元。在战争爆发单元，通过地图、照片和文字说明，详细介绍了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包括美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等历史背景。而五次战役单元则是重点，通过大型场景复原、武器实物和作战地图，生动再现了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间志愿军进行的五次大规模战役。其中特别展示了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战士坚守坑道的场景，复原坑道内的油灯、水壶、弹药箱等物品都是当时的原件，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参观完一层的基本陈列，我们沿着楼梯来到二层的英雄烈士厅，这里专门展示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事迹，共陈列了28位特级英雄和一级英雄的照片、遗物和事迹介绍。杨根思烈士的展区里摆放着他牺牲时所在的小高岭阵地模型，旁边是他生前使用过的冲锋枪和荣获的特级英雄奖章。黄继光烈士的展区则展示了他用身体堵住敌人枪眼时穿的军装残片，上面还留有弹孔和血迹。邱少云烈士的展区里有他潜伏时使用过的伪装网和生前照片，旁边的文字详细记录了他为了整体战斗胜利强忍烈火烧身直至牺牲的全过程。感受完英雄们的崇高精神，让我们移步室外的兵器陈列区。展区展示了当年志愿军和美军使用过的各种重型武器，包括 T-34 坦克、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美军 F-86 战斗机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辆编号为215的 T-34 坦克。这辆坦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曾击毁美军5辆坦克，被誉为英雄坦克。现在它的炮管上还留有战斗中被击中的痕迹，站在这些真实的武器面前，能直观感受到战争的震撼力。最后，我们来到三层的多媒体展区，这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重现了战争场景。展区内有一个可容纳200人的环形影院，循环播放纪录片《抗美援朝战争》，影片采用大量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配合环绕立体声，让观众仿佛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展区内还有互动触摸屏，观众可以通过触摸屏幕查询具体战役的详细资料、英雄人物的生平事迹，甚至可以看到战士们的日记原文。这些数字化的展示方式打破了传统展览的静态模式，让历史知识的获取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也让年轻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0: 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欢迎回来，接下来是我们给您分享几个和红色纪念馆参观相关的科普小知识。第一，很多纪念馆内的文物都属于纸质、纺织类等易损文物，这类文物对环境温湿度要求极高，所以馆内会保持恒定的温湿度，这也是为什么进入部分展厅会感觉微凉，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第二，馆内禁止使用闪光灯拍照，因为闪光灯的强光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尤其是纸质文物和彩色照片容易褪色老化。第三，纪念馆的青铜雕塑、金属兵器等文物表面会有一层保护膜，触摸会破坏保护膜，加速文物锈蚀，所以一定要文明观展，切勿触摸。第四，红色纪念馆的展陈设计都有特定的历史逻辑，跟着讲解员的节奏参观，能更准确地理解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和内在联系，收获更深刻的参观体验。最后，给大家送上实用的出行小贴士，让旅途更顺畅。第一，抗美援朝纪念馆免费参观，但需要提前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进行线上实名预约，入馆时需刷身份证核验，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避免跑空。第二，参观时要保持庄重肃穆，不大声喧哗，不追逐打闹，尊重历史，缅怀先烈，这是对英雄的基本敬意。第三，建议穿着舒适的平底鞋，因为园区面积较大，参观时间较长，舒适的鞋子能节省体力。第四，馆内禁止携带食品饮料入内，可在馆外指定区域就餐，大家可以提前做好准备。第五，景区内设有志愿服务站和医疗点，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求助，同时配备了无障碍设施，方便特殊人群参观。第六，若计划搭配周边景点游玩，可购买丹东红色旅游联票，性价比更高，具体可关注辽东文旅公众号了解详情。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整理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全攻略，从景区概况、历史背景到游玩时间、路线，从交通住宿到科普知识、出行小贴士，希望对大家的出行有所帮助。走进抗美援朝纪念馆，不仅是一次旅游，更是一场与历史的对话，一次精神的洗礼。这里的每一件文物、每一段故事，都在提醒着我们铭记历史、缅怀英雄、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下面的时间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着大家。
2: 北京时间12:00，
3: 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6: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7: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8: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9: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3: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10: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11: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树立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12: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4日，星期四，此时此刻，一路书香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读了两地书才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复杂而微妙的，而其中最为舒服的关系，莫过于彼此之间有说不完的废话。
1: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木心的从前慢，绵延悠长，款款道出从前日子的慢之美。那个慢慢悠悠的年代里，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最常用的联系方式便是书信。缓慢而又古老的书信，成就了一个个业已泛黄的故事。那些因书信成就的人间佳话，来时平淡蕴藉，去也刻骨绵长。你和他从一封书信开始，谈时事，谈生活，谈工作，灵魂越见越深，再难分离。他们尺牍千里，慢慢变成了彼此眼中的小白象、小刺猬。他说：“我可以爱。”他说：“我不寂寞。”他是鲁迅，他是许广平。四年相恋，四座城市辗转，135封书信汇成了这本两地书。那些互为知己、倾心陪伴的只言片语，在寒冷的冬夜带给我们丝丝暖意。读完两地书，我们才明白鲁迅为何会深深地爱上许广平。对方的废话正在输入中。鲁迅和朱安的婚姻从头到尾都是写满了无奈和不幸。鲁迅尚在日本求学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封家书，上书母病速归。孝顺的鲁迅不敢耽误，立即回国。岂料迎接他的是一场骗局，母亲给他安排了一位素未谋面的妻子朱安。朱安端庄贤惠，然而裹着三寸金莲大字不识几个的他，跟日本留学有着进步思想的新青年鲁迅站在一起，显得那样的格格不入。洞房花烛夜，鲁迅躲到旁边屋子里读书，留给朱安的是无尽的泪水和蚀骨的悲凉。婚后四天，鲁迅便离开了家。鲁迅是一贯反对旧式包办婚姻的，但面对这份母亲的礼物，他违背内心，却终究无力反抗。为着朱安的未来着想，鲁迅一直把朱安带在身边，而他们的婚姻早在新婚夜就已经名存实亡了。鲁迅在北平任教的时候，有位学生许广平对他颇有敬慕。许广平家世深厚，颇有胆识。青年时代，他曾有装父母做主的包办婚姻，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来到男方家中，果断回绝，亲自解除了这门亲事。在当时，许广平是一名思想追求进步的激进青年，也是一位独立自主的新时代女性。在北京女师的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她便是积极分子之一。出于对老师的敬慕和对时事人生的困惑，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大着胆子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有疑惑，有敬重，还有一股子青春的俏皮。对于老师来说，答疑解惑是职责，

鲁迅回了信。从此以后，两人鱼来雁往，思想和灵魂在尺牍之间碰撞。他们在信中谈时局，谈人生，谈政治，谈生活。两颗灵魂在字里行间如求了水的折纸尽情舒展。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连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这回演剧每人分到20余元，我以为结果并不算坏。前年世界语学校演剧筹款却赔了几十元，但这几个钱自然不够旅行，要旅行只好到天津。鲁迅有时会暗暗惊叹，这个20来岁的女孩子竟有如此高的思想觉悟，有如此深透的对时事的认知。一直自感在荒原上鹤脊独立的鲁迅渐渐感到不寂寞，他内心冰封的某一处正在慢慢消融，而他内心的苦闷也在鸿雁传书中渐渐消散，默默情意静静流转。人生难得是知己，乍见之欢久处不厌，彼此之间有说不完的废话，恨不得把自己的前世今生都讲给对方听。人生得遇如此凉拌，该有多么幸运。世事如书，我只爱你这一句。由于各自事业的发展，一度鲁迅生活在厦门，许广平生活在广州，天方地远，思念愈切，纸短情长。那一份绵长的念想尽数在来往书信中展现。彼时在厦大，鲁迅先生并不得志，生活不如意，工作也不顺心，尤其是与顾颉刚先生发生的矛盾让他心绪颇不平静，幸亏有个广平兄可以一叙心怀。有时候一个称呼往往可以道破天机，那一份亲密怎么也遮掩不住。书信里他们互相给对方取着绰号，亥马啦，小白象啦，小刺猬啦，疯狂撒着糖。两个人变成了天真小孩，在专属于两个人的粉红色泡泡世界里自由游弋。这一星期以来，我对于本地更加习惯了，饭量照旧，这几天而且更能睡觉，每晚总可以睡9至10小时，但还有点懒，未曾理发，只在前晚用安全剃刀刮了一回髭须而已。我去邮政代办处的路大约有80步，再加80步才到便所，所以我一天总要走过3-4回，因为我需去小姐，而她就在中途，只要伸手一窥毫不费事，天一黑就不到那里去了，就在楼下的草地上了事。这便是恋爱时期最让人迷醉的时光吧。任何琐碎小事，甚至尴尬事、隐秘事，即便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我都想第一时间与你分享，因为这才是我们了解彼此的最快乐的方式。跟徐志摩浓情蜜意到齁甜齁甜的爱美小札相比，鲁迅先生的情书显得絮絮叨叨，朴实无华，但相爱不就是这样吗？相爱的时候，我们总会急不可耐地想要把关于自己的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倾诉给对方，也总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对方所有的所有。世事如书，我只爱你这一句。因为只有依靠这种依赖和缠绕的感觉，我们才能真切体会到唇齿相依的温暖，感受到爱情纵情燃烧的快感，体验到我们彼此了解来时路并想对对方未来负责的真诚。真正相爱了，便天真的只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真切的祈愿这样的幸福能一直绵延千里。即便尘世的碎片已经飘满我们一生，也可以被我们想象成是秒速5厘米的樱花。1925年10月20日晚，鲁迅坐在藤椅上，徐广平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报以轻柔的回握，他禁不住对徐广平说，你战胜了。鲁迅一气呵成，写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小说《伤逝》。沉稳如他，自然明白恋爱意味着什么，
而婚姻又意味着

什么？那是另一份沉甸甸的勇气、责任和担当。1927年，鲁迅终于摆脱了犹豫，顶住了重重压力，坚定地表示了与徐广平结合的决心。1927年10月30日，鲁迅和徐广平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就是有说不完的废话。在上海的这十年，两人相濡以沫，携手共进。在此期间，鲁迅的写作成就也远远超过了之前的20年。他大力扶植文学青年，领导左翼文化，在写作方面更是达到了创作生涯的巅峰状态，让后来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中间断断离不开徐广平的鼎力支持。独立能干的徐广平毅然放弃工作，牺牲自我的事业发展，在家精心照料鲁迅的饮食起居，并替他抄写稿件、校对译注等。海英的出生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老年捧得掌中珠，鲁迅感到无比幸福。那个阶段留存下来的照片中，鲁迅的眼神是那样柔和和快乐。分别也是有的，有段时间两人一个在北平，一个留在上海，两人的信件中依旧倾诉着衷肠，所谈之事以生活琐事居多，嘘寒问暖，询问着彼此有没有按时吃饭，穿的衣服够不够保暖等等，那份思念依旧温厚深切。

0: 却尽情展现了鲁迅柔情的一面，和与许广平之间绵长的爱恋。纵使两地分离，他们的感情也从未降温。好的婚姻中，总是有说不完的废话。杨绛曾在《隐身衣》中写过他和钱钟书说废话玩的场景。给你一件仙家法宝，想要什么？我们都要隐身衣，各披一件，同出遨游。我们只求摆脱拘束，到处阅历，并不想为非作歹。可是玩得高兴，不免放肆淘气，于是惊动了人，隐身不住，得赶紧逃跑。哎呀，还得有缩地法，还有护身法，让人忍俊不禁。恋爱的时候，有说不完的废话并不稀奇，难的是说一辈子。多少夫妻结婚多年之后，家里仿佛都被按下了消音键，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孤独，彼此之间也越来越厌弃。可无论结婚多少年，钱钟书和杨绛依旧是天真的孩童，可以随时随地地说废话。鲁迅与许广平亦是。婚姻不只是两个一起搭伙过日子的人，更需要两颗互相理解、彼此包容的灵魂。珍惜愿意跟你说废话的爱人吧，在这些看似废话的话语里，藏着的都是世间难寻的挚爱与真情。在编辑两地书的时候，鲁迅曾说，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读完这本书，我们才明白鲁迅为何会深深爱上许广平。他们的爱意没有轰轰烈烈，更没有后人可做细看的点，但那份刻骨铭心却是平淡且真切的。他们是彼此的唯一，也是彼此的永恒。人与人之间相处最舒服的关系，就是如他们这般吧。在一起时，有说不完的废话。其实，亲情、爱情、友情，大抵也是如此。彼此在一起，不必在意成年人的分寸感和界限感，不用费尽心思斟酌字句，也不必拼命努力寻找话题。我们只尽情做自己，做最坦诚天真的自己。时光易老，知己难逢，愿我们都能拥有那个可以毫无顾忌说废话的人，懂得爱，拥有爱。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因此父母们从小就会培养孩子，让他们学习很多的知识。但是如果要想让自己的孩子有个好的教养，是需要慢慢积累的，因为教养的好坏却是会陪伴人一生的东西。
1: 前几天朋友带着七岁女儿去商场买蛋糕，排队排了半天，就在快到他们的时候啊，突然来了个阿姨，直接插到前面，还一脸理所当然。女儿拉着她的手问妈妈，她为什么不排队？朋友当场愣住了，支支吾吾半天，最后只憋出一句，可能她有急事儿吧。谁知道女儿接着问，那我们下次也可以不排队吗？她瞬间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但又不知道怎么圆回来。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家长都遇到过，有的直接开骂，这种人就是没素质，有的则选择息事宁人，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却忽略了孩子正用那双纯净的眼睛观察着这个复杂的世界。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反应，都是在为他搭建一个关于世界的认知框架。你以为只是随口一句话，其实是在给孩子上一堂社会化的课。有一位妈妈和我分享过一个经历，那天她带着儿子坐地铁，车门上明确写着要排队上车。

车，但车厢里人山人海，他还是在开门的一刹那带着儿子挤进了车厢。没想到儿子却突然开口，妈妈，为什么我们不排队呢？那一刻他愣住了，他没想到孩子对这种小小的行为竟然会有那么大的反应，而自己不仅没有做出一个正确的示范，还无意中给孩子传递了一个模糊的信息。孩子的提问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在教育孩子时的某种矛盾。一方面他告诉孩子要守规矩，另一方面我们有时候也选择了妥协。孩子在看父母时，不只是看他们的嘴巴在说什么，更是在潜移默化地学习父母是如何行动的。这种不一致给孩子带来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3到8岁的孩子正处于建立道德观念的关键期，这个阶段他们开始学习如何判断对错，建立是非观，和父母的互动往往成为他们道德认知的起点。同样的，如果我们自己在面对不公或不合理的行为时选择回避或者找借口，孩子就会潜意识地理解，只要找到合适的理由，规则是可以被打破的。有个网友分享说，他最讨厌妈妈说算了。小时候每次在外面遇到不公平的事，妈妈总是说算了算了，我们不和他计较。久而久之，他渐渐习惯了这种模式，甚至在学校被同学欺负时也不敢跟老师说，因为妈妈教过他别计较。表面上这是在教孩子宽容和忍让，但实际上这种处理方式往往会扭曲孩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贝多芬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把德行教给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行而非金钱。孩子在6岁前形成的道德认知框架会深刻影响他成年后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尤其当孩子提出疑问时，往往意味着他们站在了价值观的分岔路口，正在寻求我们作为引路人的帮助。孩子并不只是好奇，更是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思考对错和是非。作为父母，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如何做选择，更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坚定地走向正义与德行。当孩子指着队伍里插队的人问道，这个人为什么不排队时，很多家长随口给出的回答悄悄塑造着孩子看待世界的方式，甚至影响着他们未来的人生走向。冷漠型回答，别多管闲事儿，管好我们自己就行。说出这句话时，家长心里多半打着少惹麻烦的算盘，不想和插队者起冲突，也不想让孩子卷入不必要的纷争。可我们以为的明哲保身，却在孩子心里埋下了冷漠的种子，传递一种错误的信号，别人的事儿与我无关。结果就是孩子可能会形成事不关己的价值观，很难拥有对他人的共情，对社会的责任感，更难主动去守护那些需要坚持的规则。这种冷漠不是成熟，而是内心的麻木。批判型回答，没素质，我们可不能学他。这种回答常常伴随着家长的愤怒和不耐，但却忽视了孩子深度理解的机会，会带来3种不良影响。教会了孩子简单贴标签，你告诉他世界非黑即白，不排队等于坏人，排队等于好人，培养了孩子的道德优越感，孩子可能从中学会看清他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阻断了孩子的换位思考能力。那个不排队的人也许真的有急事，也许不懂规矩，也许就是一时疏忽，但在这种引导下，他只是个差劲的人。这种简单粗暴的道德判断会让孩子变得刻薄和偏激，一旦遇到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先扣上不好的帽子，遇到不理解的事，先站在道德高处批判，很难拥有包容他人、换位思考的能力。逃避型回答，你看那个有什么东西？朋友阿奇是典型的回避型人格，小时候每每他问为什么有人不排队，为什么要吵架，问题还没说出口，他妈妈就会转移话题，快看那边有个好玩的，或者咱们先去买好吃的。次数多了，阿奇懂了，这些问题不能问，
长大后回避成了本能。职场上他发现同事方案漏洞不敢说，遇难题先推掉，生活里和伴侣闹矛盾就冷战。妈妈当年的保护让他失去了直面问题的勇气，那些被回避的疑问成了长大后的难题，也让他一次次错过成长时机。有些家长可能会问，难道看到别人不排队要教孩子上去理论吗？并不是，只是稍有处理不当，孩子要么爱管闲事儿，要么变得冷漠，失去对他人困境的感知。而那些具有远见的父母，懂得如何引导孩子在复杂的世界中坚持自己的底线，同时保持对他人和社会的敏感。以下几个建议或许能为你提供一些思路。一，坦诚告诉孩子现实的复杂性，别用他可能有急事模糊对错，也别用长大你就懂了敷衍过去。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坦诚地说，宝贝，他这样插队是不对的，破坏了大家都要遵守的规则，我们没法强迫别人改，但要管好自己。这种回答是为了让孩子意识到世界并不完美，同时也能学会在这种不完美中依然保持自我和底线。二，示范正确的处理方式，遇到插队时别急着争执，如果对方只是一时疏忽，你可以温和提醒，你好，队伍在这边啊，我们都在排队呢。如果对方不愿配合，也不必激化矛盾，带着孩子找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哪怕最后没能改变结果，也要告诉孩子，我们努力过了，这就够了。关键是让孩子看到，面对不公不必忍气吞声，也能不用激烈对抗，温柔也能有力量。三，事后和孩子深入讨论，回家的路上或是睡前的亲子时光和孩子聊聊天，今天看到有人插队，你心里是什么感觉呀？如果下次你遇到这种事，你想怎么做？别急着给答案，先听孩子的想法，哪怕他说想让妈妈帮忙，也可以接着问，那如果妈妈不在，你还有别的办法吗？在一问一答里，孩子会慢慢形成自己的判断，而不是被动接受我们的观点。四，以身作则，勿光说不练，比如过马路时按规矩等红灯，扔垃圾时分类投放，买东西时自觉排队，孩子会从你日复一日的行动里明白，守规则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自己内心的选择。通过这些日常的行为示范，孩子就能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尊重规则，也会学会如何在复杂的社会中保持自我，做出正确的选择。人民日报说，孩子不会长成你期待的样子，而是会长成你的样子。你怎么看世界，你怎么处理冲突，你的底线在哪里，都会在他的小世界里留下痕迹。所以当孩子提出疑问时，别急着美化答案，也别假装没看见。真正的成长从不是让孩子活在真空的保护罩里，而是帮他在真实世界中练就一种能力，既能看清生活的真相，又能守住内心的净土，既懂包容不完美，又敢于坚持该坚守的原则。愿我们都能成为这样的父母，用自己的言行做灯，照亮孩子前行的路，在他们每一次发问时种下理性的善良和温暖的坚定，让这些品质随着岁月生根发芽，最终长成支撑他们一生的力量。

0: 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春文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有人说，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读懂回想，才算读懂了婚姻复杂，更是修行。唯有共同努力，双向奔赴，用心经营，才能浇灌出婚姻的幸福花。
1: 你的婚姻幸福吗？有人说激情浪漫，又甜又黏；有人说平平淡淡，味同嚼蜡；有人说相互猜忌，貌合神离。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作家东西的回想，聚焦隐秘情感，解剖婚姻真相，给出了独树一帜的答案，荣膺第11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主人公女警官冉冬冬，在侦破一起凶杀案件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丈夫有疑似出轨的迹象，由此深陷婚姻迷局。她在寻找案件真相的同时，也在深度勘探自己的婚姻，不断向内心发起较量，最终修复自我，走向了成熟。婚姻是一场奇妙而漫长的旅途，两人何其有幸成为心手相牵的同路人。只有始终保持初心，完善自我，携手成长，才能迈过生活的道道关卡，让婚姻之路走得更稳当，更幸福，更长远。口香糖七，婚姻是幸福爱情。冉冬冬出生于高知家庭，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警察学院毕业后，他进入西

江警察分局，因为智力超群，思维缜密，很快成长为破案高手。同时他性格开朗，气质出众，多才多艺，成为很多年轻人追求的对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来家里与父亲探讨文学评论的西江学院教授穆达夫。穆达夫知识渊博，潇洒倜傥，一打照面就让冉冬冬的目光像柔软的指头在他脸上轻轻一按，便飞快地缩回，似乎不是看他，而是在测试他面肌的弹性。两人互生好感，确认了彼此崇拜的眼神，坠入爱河。冉冬冬主动约穆达夫在书吧讨论文学，赞扬他你好厉害，真了不起。他不管工作多累，只要他一拥抱，身上的疲劳顿时一扫而光，仿佛他是他的夕阳深寒片。在餐厅，在电影院，在公园，哪怕只有一小时的空闲，他们也会迫不及待的亲吻。在海量多巴胺的刺激下，两人浓情蜜意，同频共振，就像嚼烂了的口香糖，撕都撕不开了。水到渠成，他们顺理成章地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婚后，他爱他的才华，经常静静地坐在一旁看他写作，有时一看就是两个小时。他看他的长发，完全是指挥家的标配，看他的鼻梁，就像看着一座他想攀登的山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想到他，吃到好吃的会给他打包带上，即便深夜也会给他送去。他会在他滔滔不绝时出其不意地为他吃一口水果，当然也包括为他一个长长的热吻。而穆达夫也喜欢拥他入怀，为他朗读自己撰写的文字，就像分享刚刚出炉的烤牛排。他舍得把大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哪怕他论文写作正灵感四射，但只要听到他的呼唤，便立刻关掉电脑去陪他，好像他是案发现场，他必须第一个赶到。在由恋爱关系转变为婚姻关系的三年里，冉冬冬和穆达夫沉浸在又甜又黏的浪漫与被爱之中。即使偶尔因为小事吵了几句，他们很快就和好了，而且比之前更加甜蜜。处于口香糖期的夫妻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享受亲密关系的美好，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好的婚姻一定是有爱情的，初遇的悸动，热恋的激情，新婚的爱意，让每一对夫妻都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滚烫的感情里，让彼此的情感账户保持着丰盈。他们相信彼此，相信理想，就像相信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那样。鸡尾酒期，婚姻是理解生活。感情的悄然变化是在冉冬冬怀孕之后，结婚刚两个月，穆达夫就像申请重大课题一样向冉冬冬提交申请要一个孩子。看着穆达夫如饥似渴的表情，还沉浸在新婚喜悦中的冉冬冬二话没说就点头同意了。呕吐、恶心、身材走样、情绪不稳，强烈的孕期反应让冉冬冬备受煎熬。穆达夫每天为他做可口的饭菜，细心呵护着他。女儿出生后，冉冬冬对丈夫的爱做不到一心一意了，她把所有的时间倾注到了女儿身上。而穆达夫比她更爱女儿，为了亲女儿的小脸，她半天刮一次胡须，生怕胡须扎伤女儿的皮肤。他们一家三口经常抱成一团，她亲女儿一口，他亲女儿一口，然后他们再互亲一口。女儿学会亲脸后，一家人就玩多米诺骨牌亲，他亲女儿一下，女儿亲他一下，他再亲他一下，或者反过来，女儿先亲他，他再亲他，他再亲女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冉冬冬和穆达夫感情的重心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孩子和双方父母身上。冉冬冬逐渐不再关心穆达夫的文章，也没时间和兴趣听他朗读精彩片段。她觉得丈夫的声音不像从前那么好听。

听了，身上的气味再也不能为他解乏。就是给他买衣服，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精挑细选，只要抓到一件差不多的，就算是完成任务。而穆达夫也在冉冬冬的满不在乎下，失去了取悦他的渴望和兴趣。他能做的是逐渐懂得等待，慢慢学会迁就，默默承担起家庭的柴米油盐。其实他还爱他，他依旧信任他，只是婚姻的浪漫和美好逐渐淡出日常，曾经浓烈可见的爱情渐次退居幕后。占据他们空间的是女儿，是扑面而来的生活琐碎，以及少了些温度和细节的二人世界。他们的爱情已经被切分成母爱、父爱、亲情以及家庭的责任，就像一杯鸡尾酒全搅在了一起，哪怕再怎么摇晃也分不清辨不明。即便相处变得模式化，共同的话题少之又少，但是爱和信任依旧维系着两人的感情，让两人心手相牵，实打实地过着平淡的日子。在婚姻的这个时期，爱情被分享，理想被转移，伴侣感情此消彼长，平庸生活占据上风。只有彼此适应改变，相互理解包容，才能填补爱情的下隙，疏解育儿的压力，过好五味杂陈的生活。飞行期模式，婚姻是看见内心。没想到爱情的保鲜期是如此的短暂。从女儿六岁开始，冉冬冬和穆达夫走进了情感的深水区。冉冬冬能记住案件的每个细节和日期，却常常忘记给他挑选衣服，以至于当他发现了穆达夫内裤的破洞，才惊觉自己多年未曾给他买过内裤。工作的压力也让他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能与穆达夫斗起嘴来。他开始以他吃大蒜过多拒绝亲吻，接着以他身上酒气太重拒绝拥抱。当然穆达夫也变了，经常在无聊的时候喝酒，酒杯越变越大，甚至夜不归家。他们已经懒得为对方分泌多巴胺，纯拥抱的次数逐渐递减，亲热指数几近跌停。尤其是在接手轰动全城的大坑案凶杀案后，他们的情感裂痕更是一点点扩大。突击办案的巨大压力让冉冬冬变成了一个高度多疑敏感的人。在调取案件录像资料时，她无意间发现了丈夫在酒店的开房记录，这让爱情的理想主义者冉冬冬瞬间崩塌。她渴望有永恒的爱情，然而穆达夫的疑似出轨让她陷入了痛苦煎熬，难以自拔。于是执念和猜忌不可控制地蔓延滋长，冉冬冬开始像审问犯人一样审问丈夫，简直就是办案人员在排查嫌疑人。穆达夫确实遇到了文友的诱惑，但他在最后时刻守住了道德底线，也守护了冉冬冬的理想。但纵然他百般解释退让，冉冬冬依旧揪住他不放，从伪装层挖到真实层，再挖到伤痛层，让他疲惫至极，几近崩溃。最终在徘徊与纠结中，冉冬冬选择了和丈夫离婚。在大坑案水落石出之际，功成名就的冉冬冬与穆达夫做了一次倾心交谈。面对冉冬冬“你根本就不爱我”的追问，穆达夫几句话戳痛了他的心窝。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看破人性，就能归类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感情，这可能吗？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你能看破你自己吗？相信你才会幸福。冉冬冬由此开始警醒反思，重新评估自己。其实在怀疑丈夫出轨时，自己也早已开始暗恋下属，我也并不是可信的，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明明被他感动了却对他恶语相向，我怎么活成了自己的反义词？有几个人的心里经得起这样的深挖，包括我自己，我能改变吗？他反复叩问心灵的秘密地带，才发现自己从未真正的看清过自己。
还没看破如此复杂的人性。内疚让冉冬冬重新认识了自己，也唤醒了深埋心底的爱意，仿佛获得了一种救赎，对穆达夫产生了新的旧爱。他的焦虑感随之缓解，心里就像冰河解冻，拥有了新的选择的可能。人到中年，婚姻步入中盘，有风雨也有浪花，谁都不敢保证只有唯一的爱情，这是任何夫妻都会经历的一个时期，也是婚姻关系最危险的时期。在心灵与现实的碰撞中，勇敢地直面自我，了解自我，修正自我，才能激活感情，和解人生。故事的结局激荡着沉重而悠远的回响。你在想什么？他问。想自己，你还爱我吗？他问。爱。他回答。一问一答闪烁着人性之光，映照离情，也有行至半途的迷失，理想反躬自省，直至面对那种婚姻保持快乐并实现其社会目标的那种爱，并不是浪漫的，而是一种更亲密、更深情、更现实的感情。婚姻复杂，更是修行，唯有共同努力，双向奔赴，用心经营，才能浇灌出婚姻的幸福花。清晰，至深至浅清晰，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0: 你会发现，不懂经营生活的人，只会在生活捶打下变得面目可憎。
1: 如何经营生活，这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年少时，每个人憧憬着通过努力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但年长后却遗憾地发现，能把生活过好的人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不仅没能改变生活分毫，反而在生活的琐碎和混乱中失去了最初的模样。这其中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葡萄牙作家萨拉玛戈的作品《失明症漫记》或许能为我们答疑解惑。在书中，一场有传染性的失明症突然袭来，把人们变成了盲人，生活秩序也因此崩塌。然而，有一个未失明的女人，她始终以理性对待厄运，用认真对抗混乱。最终，她不仅帮他人守护了体面，还修炼出一颗强大内心。读完《失明症漫记》，你会发现，不懂经营生活的人，只会在生活捶打下变得面目可憎。而那些理性对待厄运、认真制定计划的人，才能熬过黑夜，迎来黎明。保持头脑的理性。一天傍晚，都市白领结束了繁忙的工作，正常走在回家的路上。在等红绿灯时，突然一名司机瞎了，他在车里大喊大叫，引来无数看客。可这些看客不仅没看到任何笑料，反而因接触过这位司机，都染上了失明的症状。一场可怕的失明症就这样降临在这座不知名的城市中。短短几天就迅速蔓延，大量的人去医院就医，致使眼科医生也成了盲人。医生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某种传染性疾病，便立马把情况报告给了当局。当局为了遏制失明症扩散，把废弃的精神病院当作隔离区来安置失明者，还派了。但这批盲人中有一个未失明的人，他是眼科医生的妻子，跟了进来。他不仅是全书唯一一个没有失明的人，更是全书唯一一个用理性的头脑来帮助同伴的人。盲人们一住进隔离区便恐慌不已，他们一直在争论食物分配的问题，甚至常常互相殴打。那些士兵也神情紧张，怕被传染，一看见盲人靠近大门就如临大敌般开枪扫射，以至于多人被枪杀。失明症并没有毁掉人们的生活，可是盲人们却因为恐慌自己把生活变成了炼狱。此时只有医生的妻子还保持着理性，她目睹了惨状，决心要帮盲人把生活变好。随后她开始悄无声息地为盲人提供帮助。他先是引导他们掩埋了死者的尸体，给逝者保留了尊严，而后又细心地制定了取食物时的人员分配，使大家不再担心饿肚子。物质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家也不再抱怨了，可生活还是像一滩死水，毫无生气。于是他如此，盲人们在暗无天日的隔离区也感受到了如阳光般温暖的友情。只就惶恐不安的人只会在茫然无措中，唯有保持理性，才能在混乱的环境资本弱，为母则刚。这句话，最初他就像母亲一样照料着盲人的生活，看到盲人们的生活能有所改善，满心满眼都是欢喜。可随着失明症愈演愈烈，隔离区的盲人越来越多，爆发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先是食物的问题，盲人多了之后，总有人趁机多拿食物，导致食物不够分。然后是卫生的问题，起初大家还能摸索着找厕所，可随着厕所也是满地粪便后，盲人便不管不顾地到处排泄。原本安宁和谐的隔离区如今变得臭气冲天，脏乱不堪。他个人的努力再也控制不住这个愈演愈烈的场面了，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向深渊倒塌。但最令人绝

望的是，最后进来了一伙持枪的盲人，他们像歹徒一样统治了隔离区，霸占了食物。更过分的是，他们把女人当成泄欲工具，让每个宿舍的女人轮流服侍他们。女人们本来抵死不从，可歹徒们以食物相要挟，在生存面前，他们只好妥协，为了食物献出自己的身体。医生的妻子见此，大骂歹徒不是人，可他虽然咬牙切齿，也难有作为，只能在心里为女人们祈祷。然而，等女人们遭受了暴行回来后，他看到他们一个个都变得遍体鳞伤，甚至有位年长的老妇人直接在歹徒的折磨下丢了性命。听到情况的男人们都义愤填膺，纷纷想办法对抗歹徒，可是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只能任人宰割。医生的妻子看着眼前的悲惨世界，心中燃起愤怒的烈火。为了让这些盲人过上正常生活，他决定铤而走险。当天夜里，他拿起剪刀，径直走进歹徒的宿舍，杀死了那位持枪的歹徒。盲人们因此得到解放，又看到了自由的天空。道德经有言，慈故能勇。医生妻子之所以能有这个壮举，是因为心怀悲悯，他见不得盲人被欺凌被虐待。其实不止书中人能在善良中变强大，生活中那些不舍善良心怀他人的人，也早晚都会拥有诗和远方。因为他们看到苦难会出手相助，看到不平会据理力争，这一次次怀着爱意的行动，早就为他们积攒了足够的好名声。唯有心怀善意，才有未来可期。如果你的生活恰好陷入僵局，每天只是内耗却毫无正向的心灵滋养，也请你带着一颗善心去打破困局，不仅是为了照顾别人，更是为了成就自己。建立内心的秩序。生活中混乱永远是灾难的隐患，而保持秩序总能把灾难扼杀于萌芽。正如歹徒死后，其他人都在无序的生活中沉沦，只有医生的妻子以秩序为工具，重新建立了好的生活。当时隔离区乱作一团，其他人都在一边抱怨一边抢东西，但医生的妻子没有被盲人们带偏，他一直在寻找离开隔离区的时机。此时他意外发现隔离区的大门敞开着，门口的守卫也都被撤走了。随后他便向同宿舍的人坦白了自己未失明的事实，并承诺带他们逃出隔离区寻找自己的家。这个消息让他们激动万分，被伤痛折磨过的心灵也重新苏醒了过来，妻子心凉了半截儿。昔日繁华的城市如今好像世界末日一般，人四通八达的街道上也到处是排泄物，人也变得脏乱不堪。在如此不堪的环境中，想要为同行者们寻找自己的家显然已不可能，同行者都陷入绝望。可医生的妻子却鼓励大家说，越在混乱中内心就越要有秩序，如果自己的心也乱了，那一切都无从谈起了。于是他定下两条计划，先解决吃的问题，再寻找住的地方。接下来他把同行者安置在建筑物旁边，自己则冒险群越过多条街道，最后在一家超市的地下室仓库中找到了大量未被发现的食物。待同行者都填饱肚子，医生的妻子把这些人带回了自己的家中安置下来。

碾过的心再次变得柔软，对生活又有了期待。我能看见了。就这样，人们陆续恢复了视力，所有人都战胜了这场可怕的失明症。看过一句话，如果想要在混乱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平和从容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必须组织好内心的秩序。因为秩序是你在混乱中唯一可以掌控的事情。人虽然无法扭转无常，但是可以通过保持内心的秩序，让自己维持体面的生活。当生活像一股洪流把你冲走时，秩序就是你的定海神针。丢失秩序的人，往往生活也会失衡；建立秩序的人，无论生活多么混乱，总能静静地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在故事的结尾，作者说，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本来就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诚然如此，这茫然无措的生活又何尝不是一场无形的失明症呢？每个人都想解决掉所有问题，但是又看不见问题的藏身之所，只好任由祸患蔓延发生。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可以掌控的东西，那就是对待事情的态度。心灵陷入恐慌时，保持头脑的理性，才能减少伤害。事情变得无解时，不舍心中的善良，才能找到方向。生活变得无序时，建立内心的秩序，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用理性对待生活，用善意抚慰岁月，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愿每个人都能保持理性，不舍爱与善良，经营出最漂亮的人生。

0: 开卷有益，既可品读文化之味，亦能洞见人生之道。朋友们，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5: 通常刹车失灵的发生概率并不高，但如果车辆缺乏日常保养，制动系统突发故障，或遇较长的下坡路段长时间踩刹车，都有可能发生刹车失灵。熟练掌握应急处置办法，能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
6: 今天教大家两个方法来处置险情，具体用哪个要看当时的紧急程度。
5: 第一个方法较稳妥，但需要的停车距离较长，适用于不需要立即停车的情况。具体做法是松开加速踏板，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自动挡车型切换至 L 档或切换手动模式，逐级减档，手动挡车型直接逐级降档，靠发动机牵引力来降低车速，等车速降到很低后

0: 换空挡并拉手刹停车。
1: 第二个方法有一定的危险性，适用于必须立即停车的情况，操作需谨慎。
0: 发现刹车失灵后，无论自动挡还是手动挡车型，松开加速踏板并换入空挡，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左手握紧方向盘，右手直接拉起手刹，此时车辆后轮胎会抱死，即轮胎不转动，以此达到紧急制动效果。请注意，一定要控制好方向盘，否则车辆会因后轮抱死出现方向偏移。如果是电子手刹，换空挡后可扣住电子手刹不放，这样也能达到紧急制动效果，而且比拉起机械手刹停车要平稳。应对刹车失灵，掌握正确的方法十分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提前掌握应对方法，突发情况时保持头脑冷静；二、日常做好车辆维修与保养，消除安全隐患。
2: 曾经，
3: 喂，有电话了。
4: 喂，
5: 你猜猜我是谁啦？切，
4: 骗。
6: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4: 哼，盗号！
7: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2: 现在，
8: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9: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0: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1: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2: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3: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14: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15: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14: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13: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14: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15: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14: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15: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16: 摆在哪儿啊？
15: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16: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15: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13: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14: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17: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18: 哎，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19: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18: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19: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18: 哎呦，
19: 肚子你怎么了？
18: 怎么了？
9: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7: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11: 哎呦，
1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5: 下一站极度攀比。
1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

0: 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十大特征。
4: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0: 停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0: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7: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红，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8: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9: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是大齐。北京时间的13:09，那么此时此刻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哈。今天白天的降水量和降水的范围，哎，都是将逐步的减弱，只有丹东地区是有小到中雨，像鞍山啊、抚顺、北溪、辽阳、铁岭地区，以及沈阳市区和沈阜示范区是有小雨、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有时多云。今天省内的凉意啊也会比较明显，早间各地的最低气温已经跌至了15摄氏度左右，早晚外出啊得重新的穿上外套了。那么白天大部分的温度还是将继续下降的，大连和锦州能够达到25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都在20到24度之间。气温偏低的同时呢，省内还有北风来坐镇哈。那么全省普遍风力啊可以达到4到5级，所以说今天的凉意啊也会比昨天啊再足上那么一些，大伙儿外出最好啊穿上一些长袖的外套，薄薄一层哎能顶不少事儿。而未来的一周呢，我省仿佛是迎来了阴雨周，降雨结束之后，周五的降水会暂停一天，周六啊又是一轮全省范围的雨水天气抵达。这一场雨一旦开下，未来的几天呢，分散性的降水就会持续的再现，而气温也会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在未来的一周呢，我省的出行指南就是随身携带好雨具，一定要注意保暖。在这里啊，也是有必要的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出行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 您的雨刷器、您的玻璃水是否都在正常好用的范围之内。那么如果说各位啊，这个车辆在上高速之前遇到了下雨天，咱提前啊来咨询一下我们这个辽宁高速的这个服务区啊，或者说这个不是服务区了，这个收费站，对吧？您可以提前的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99，024-9699，提前的进行咨询啊，这样省得您前往一趟啊，这个然后到现场了才知道，哎，没开是不是？那么马上就到了高考季了，还有几天的时间。那么看了天气预报，觉得这几天啊都是这个阴雨天，也特别适合我们考生去考试。也在这里啊，祝愿各位考生们都能够金榜题名。书归正传哈，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广播节目《有事您说话》。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的突发状况，还是对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啊，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答疑解惑。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024-9619进行咨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024-8，高速畅行有我相伴，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交流之旅吧。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啊，一共是两条，各位您仔细认真听一下。近日呢，辽宁高速鞍山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在岗执勤的时候，发现了一辆轿车底盘的前护板松动脱地，存在着脱落引发道路事故的安全隐患。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也是迅速的提醒证明驾驶员，引导车辆停靠至安全区域。那么在现场也是细致的进行检修，紧固护板，确认车况无误后放行车辆。那么司机呢

啊，有这个裂纹啊，或者说这个有这个气不足的时候啊，胎压不走可良好可用。转向灯，我们的示廓灯，我们的前后雾灯，我们的双闪灯都得好用吧。一旦发生了事故或者说意外的时候，这个灯是可以来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的，对吧？再有您的这个刹车油、刹车盘、防冻液、机油、玻璃水、雨刮器都得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吧，咱总不能跑一跑，哎，这个水箱开锅了，是不是？这也都会影响我们的通行时间。所以说上高速之前一定要对您的爱车的车况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样才可以保证我们的出行安全。再来关注下一条啊，这位也是我们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近日高温天气里，辽宁高速葫芦岛分公司兴城北管理站的巡查人员在 S26 兴建高速巡查的时候，发现应急车道停放故障事故车辆。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迅速的做好现场的防护，疏散驾乘人员至安全地带，并上报给了指挥分中心，站点即刻启动应急联动机制，调度人员远程实时车流预警，救援人员布设安全警示设施，防范二次事故，各岗位协同作业，仅半小时便完成了现场处置，清理路面，道路顺利恢复了通行。高效处置赢得了用路人的好评，辽宁高速的工作人员也是顶着酷暑坚守一线，全力守护道路的通行安全。各位，那么我们在高速上一旦遇到了交通事故啊，或者说车辆故障的时候，一定要牢记九字真言，什么呢？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是不是？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我们二次事故的发生。首先啊，车靠边呢特别好简单，如果说您行驶在我们的高速上啊，您可以靠我们的这个最右侧有应急车道，您车停到我们的应急车道。如果说您行驶在我们京哈高速上，那么就是啊，依托于就近的原则，如果说您行驶在一二车道上的车辆，可以就近停靠左侧的应急车道。如果说您是三四五，那咱就停靠在右侧的应急车道。别以为啊，我们把车停在应急车道就完事了，万事大吉了，在车里等着，其实并不是。而且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启双闪灯，并且下车的时候把我们的三角的警示标牌取出来，哎，您在我们的车辆后方150米以外的地方摆放好什么呢？三角警示标牌，一般三角警示标牌车里都得有，没有它也捡不了车呀，是不是？那么150米就特别简单，后面啊，看我们的这个道路这个线，有白色的，有这个虚线，是不是？有白色的，或者这个柏油路黑色的这个断线，它一黑一白加起来是15米，您向后面数这个十组，哎，它就是150米。那像雨雪雾啊这种恶劣天气，尤其下雨天啊这种天气，那咱就得增加了，增加到200到250米。别以为完事儿了，咱还可以在车道啊或者车里等着，其实并不是。我们车上的所有的人员都要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区域进行等待。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怕我们发生二次事故，二次事故往往它对于我们人体的危害都是特别大，很容易就造成车毁人亡的这种惨剧。然后我们报警了，如果说您行驶在我们辽宁交投管辖境内的高速上，可以随时的拨打024-96199 寻求我们辽宁高速的救援帮助。这个时候您得说清楚您所在的高速啊，所通行的方向啊，具体的公里号啊，这个百米号啊等等等等，您说的越详细，我们救援的速度越为的快。再有一定要跟我们再仔细的说一下这个您车辆所处的故障啊，比如说这个我车辆是没电了，还是有事故啊等等等等，是否能移动啊，这样我们带来的工具也会越为全面，可以让您就是等待的更加的这个时间更短一些。或者说啊，您拨打全国高速交警的报警电话122，及时的进行报警求助，千万您别在车道上随意的走动，而且千万不要在车里进行坐着休息哈。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

0: 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5: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0: 喝水。
1: 哈哈，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0: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1: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0: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1: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0: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1: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2: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4: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4: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3: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7: 哎，好啊好啊，
6: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哎，好球！
11: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9: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8: 多少个人坐车？
9: 185人。
8: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9: 45人。
8: 四辆大车呢？
9: 能坐180人。
8: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9: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8: 还有5个人没座。
9: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8: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9: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8: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9: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10: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11: 我不喜欢。
12: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1: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13: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1: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2: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13: 不喜欢，不喜欢，
12: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1: 凭什么干涉我的？
12: 你爱喜欢不喜欢？
14: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15: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6: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7: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8: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9: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7: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2: 不熬夜了，睡觉。
4: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3: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0: 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啊，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23 与我们进行互动沟通。我们来关注司机留言，这位听众给我们留言说啊，我办了 ETC 已经3个月没用了，会不会过期，或者会不会被锁定，下次上高速用不了了怎么办？是这样的，已经闲置3个月的 ETC 不会因为使用频次不足出现过期呀、锁闭呀等等这种情况。那么也是结合我们辽宁本地高速 ETC 的执行规则来看， ETC 的车载 OBU 设备整体使用年限普遍很长，单纯搁置3个月达不到这个设备自然过期的标准，省内高速运营方也不会以长时间不上高速为由啊为理由，单方面的冻结长传流传的闲置数月就会自动封卡等等等等多事。那么从设备本个露天停放，即便3个月没走高速，设备电量大多可以维持正常的待机，只有车辆长期停在像这个地下车库啊，常年不见阳光啊，才可能会出现亏电的现象，造成收费站识别失灵。并不是系统主动上锁封禁设备，比如说是您是储值类的 ETC 的账户，只要卡里有余额，哎，账户状态全程保持正常。像一种记账数的 ETC 呢，重点看绑定的银行卡，只要您的银行卡没有过期，没有欠费冻结，那么 ETC 的扣费链路就不会中断，3个月的闲置完全不会触发这种风控锁卡的风险。那么少数的合作银行呢，会对长期零流水的银行卡做休眠处理，但只会限制银行卡本身，不会直接锁死 ETC， 处理完银行卡解冻之后就可以恢复 ETC 的使用了。如果说啊，后续准备上高速，担心 ETC 临时用不了，可以提前的做简单的自查，出发之前啊，扒查卡一次 ETC 的卡片，观察设备的指示灯是否正常亮起，如果说有条件的，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的 APP 来查询查看一下您的这个我们的账户的一个状态，绑定签约信息是否正常，驶入高速收费站一旦 ETC 抬杆失败，各位您啊不用慌，是不是直接的驶入到我们的人工车道领取高速通行卡，上下站人工口啊人工缴费就能够正常通行，不会影响您这种车辆啊上高速行驶的，也不会产生额外的这个处罚。比如说啊，这个实在是啊，这个查实这个设备提示标签失效啊，账户受限呢、啊，那么辽宁地区办的 ETC 可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199，要求线上咨询激活方式，或者说就近的高速 ETC 的网点啊，也能够凭借您的身份证、行驶证啊，到现场进行这个检测激活、检修设备、整体处置流程啊，简单便捷。

想要长期稳妥的使用，后续不用刻意的频繁跑高速，每隔一段时间检查一次绑定的银行卡状态，留意 ETC 的指示灯就行。只要没有欠费，设备没有私自拆动，就是啊，您别说这个数月了，一年也是没问题的， ETC 依旧可以正常的启用。

来吧，再来关注下一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新能源货车在辽宁高速能享受到绿通免费吗？我拉绿通啊，这个总重量刚好超一点，和油车政策一样吗？是这样的啊，辽宁高速现行的绿通执行标准啊，不分电动新能源货车与燃油车，纯电增程式新能源货车只要是满足国家绿通的技术条件，完全可以正常享受鲜活农产品免费通行待遇，车辆能源类型不会成为阻拦绿通减免的门槛，专属高速的通行优惠。那么这项优惠和绿通的政策相互独立，即便啊，那么想要顺利的免费呢，首先我们的货品必须得落在全国统一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之内，生鲜的果蔬，这个鲜活的畜禽啊，水产品这类合规的才可以进行申报，像加工腌制啊，干货熟食啊，不在减免的范畴。车厢内合规农产品装载量需要占核定载质量或者车厢容积的 80% 以上。这些细则啊，全省的收费站都是统一落地的，燃油与新能源执行的口径是一致的，不会因为您是这个电动的车型就取消优待。像日常跑绿通啊，这个跑绿通线在我们辽宁暂时不需要提前预约，出口直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表示自己的运输的是货物绿通啊，积极的配合查验，遇到称重数值有异的可以现场的申请这个负荷地报啊，这个新能源的货车电池呢自带啊，这个整车机组的重量偏高是普遍的情况，那么货车阶段尽量啊这个预留余量，避开政策仅限省内全线这个高速空载或者说普通货车，是这样的，给您在我们辽宁省内它才是完全免费。

0: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1: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0: 没事，我喝点。
2: 你慢点儿，慢点儿。
3: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4: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3: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5: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8: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的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

0: 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
1: 特点。
2: 面对这样的路况，如何做到从容应对呢？
1: 首先，应多留意路边的各种交通标志，特别是急弯路、傍身险路等标志。读懂标志，就能预知前面的路况，提前做好准备。面对伴随上坡下坡的各种弯路，应在进入弯道前的直线路段就提前减速。进入弯道后，控制好方向，靠道路右侧匀速行驶，并鸣笛提示对面车辆。对于盲区较大的弯道，同样应提前鸣笛提示对向车道，避免发生相撞事故。山路一般单向只有一条车道，超车要借用对向车道来完成，除了直线路段外，其余地段严禁超车。请保持耐心，强行超车潜藏着很大风险。如条件允许，应降档提速，快速超车，超车后尽快驶回原车道。动机牵引力，同时间断踩刹车来控制车速。山区道路不允许时禁止超车。
3: 注意安全，车快了。
4: 我找找找。
5: 嘿，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6: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7: 这是谁？
5: 这是28岁的你。
8: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7: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5: 这是32岁的你。
6: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7: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5: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四个家庭的你。
9: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7: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10: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
9: 这儿停车。
10: 好。
9: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22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
10: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11: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10: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9: 您这车怎么了？
12: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9: 你车上的人呢？
12: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9: 那就好。
12: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9: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12: 好。
9: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12: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9: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12: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13: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1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5: 这样的声音，
16: 待从头。
15: 纪念广场上，我听
16: 安排的豪迈乐章。
15: 青春正奋进。

0: 偏是救死扶伤，
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后卫，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6: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7: 好，知道了。
6: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7: 好好。

0: 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2: 老公，你到哪儿了？
3: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
1: 轻松啊，有行程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46199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温在高速服务区充电，充电桩温度高会不会冲到跳闸，冲到一半断电了怎么办。是这样的哈，夏季高温环境下的高速服务区露天充电桩啊，受热暴晒啊，再加上直流快充的大功率的工作持续产热，确实啊，有可能会存在高温触发这个保护跳闸、中途断电的情况。但这种断电大多是设备自带的安全防护的动作，并非充电桩直接损坏故障。国标落地的高速快充桩内部也是配备了多路的温度传感元件，功率模块啊、枪头啊、内部主控都没有温度阀值。那么盛夏正午露天暴晒后的桩体外壳温度特别容易突破60摄氏度，内部的这个元件啊、元器温度也会再高出十几度，叠加车辆快充瞬间大流电，充电桩会自主的下调充电的这个功率，缓解升温。保护性的这种跳闸，通风条件差，同时呢，车辆端的 BMS 电池管理与余温余热，再加上烈日下的快充，电池温度超标，同样会反向发送停电的这种指令，造成充电半路的中断呢，等于车辆和充电桩双重温控师这个把关，任意一端高温超标都会停止供电。充电的途中啊，突然间断电之后，各位您千万别慌乱，直接硬拔高压的充电枪啊，这个慌乱啊，那么不要，千万不要慌乱的直接硬拔这个高压的充电枪啊，先在充电桩屏幕或者说这个车载中控点击结束充电，等设备完成高压释放，枪头解锁之后，您再取下插头，这个紧接着来查看充电桩显示这个显示屏弹出的故障代码，比如说标注这个模块过温啊、环境超温啊这种提示的，就先把车辆挪至服务区的阴凉处啊进行静置，常规30分钟左右啊，就可以让这个充电桩与车载的电池同步自然降温。期间啊，更不要启动车辆原地的踩油门耗电升温，更不能往充电桩的外壳啊、电池包泼水急速降温，避免

高压部件进水短路这种隐患，等待温度回落之后，先用干软的麻布啊，干软布啊，来这个擦拭充电枪与车辆充电口的金属触点，擦掉灰尘啊，细微的氧化杂质后，重新的插接充电枪。确认卡扣锁死发出咔嗒的声响，再进行启动充电，单次依旧啊，这个快速的跳停，就不要再反复。

出高速前往城区的商超配这个配套的充电站。这类的场站啊，充电桩大多数会设置在这个遮雨棚啊，或者说室内，散热环境优越，高温断电问题会大幅的减少。日常跑高速避暑充电，尽量要避开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高温时段，优先的啊选择早晚的这个早晚气温偏低的进行补电哈。12分还在重新学习，算不算老司机陪同？会不会受到处罚？相应的处罚，现行法规明确，公人员不光要满足3年以上对应的准驾驾龄，核心前提是驾驶证状态正常，具备合法有效的驾驶的资格。而记满12分后，向交管部门依法暂扣驾驶证，驾驶人驾驶权限暂时终止。这段学习期内，证件不在本人手中，驾驶的资格处于冻结的状态，哪怕是过往的车辆经验再丰富，也不再符合法定陪驾的资质。日常多地高速执法里当中，已经出现了副驾驶满分待考，新手司机被认定违规上高速的处置情况。一旦被路面的执勤民警查获，会按照17期无合规人员陪同驶入高速的条款进行处理，常规处以20元至200元区间的罚款。同时，交警会就近的引导车辆驶出高速，不允许继续在高速路段行驶。这项处罚也不会对新手，欧险核验人员也会核查副驾因为陪同人员证件失效不符带来的罚款和理赔的困难。好了，各位，看一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啊。那么在这里也是祝各位一路好的心情，好的体验，好的收获。那么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199024-9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024-8236-5523。接下来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齐，明天同一时间再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来来
3: 来，
2: 无醉不归啊！
4: 干
2: 杯！
4: 干！
5: 干！
2: 开启导航，
6: 请输入目的地。
2: 回家。
6: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2: 怎么可能啊？哟！
6: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7: 送餐路上突现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8: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7: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9: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7: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
10: 不想帮助嘛，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7: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11: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温寒温暖。
7: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1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

0: 快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2: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将干一行爱一行，要干就干到最好为座右铭的辽宁高速人。他就是辽宁高速丹东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主任关迎春。作为辽宁高速养护战线上的一名老兵，熟悉他的人会用业务精湛、工作扎实、专业能力过硬来形容他。那么他是如何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一个踏实沉稳、能够独当一面的业务大拿的呢？这要从20年前他刚毕业说起。
1: 2002年，刚刚踏出校门的我带着对未来的满腔憧憬来到高速公路工作。作为业务新兵，我勤奋学习，不断积累道路、桥梁、隧道养护方面的管理办法和工作经验，潜心研究省内外先进的养护技术和办法，并结合道路管段的特点融会贯通。利用不到5年的时间，我完成了从新人到养护主要骨干的蜕变。我先后担任过技术员、助理工程师、桥梁工程师、道路养护工程师、养护队长和养护副主任等职务。但我深知高速公路养护管理工作业务覆盖面广，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0: 2008年，辽宁高速率先在东港管理处进行市场化养护改革试点，从传统的自我养护到市场化养护，养护角色从原来的既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转变为单纯的裁判员。对于这种转变，在管理手段、规则制度方面完全是空白，全国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可循。关迎春作为基层骨干代表，参与到管理规范的制定中去，与上级专业技术人员一起查资料、找规范，研究适合辽宁高速特点的管理方法、程序。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编写了第一版辽宁省市场化养护管理方面的规章和制度。经过1年多的经验积累，他还独自编写了第一版市场化养护计量支付管理指南，并在全省大面积开展市场化养护后得以应用。此后他继续致力于市场化养护的探索和研究，撰写了辽宁高速养护市场化现状分析及今后努力方向的探究论文。此论文获得上级领导及专家的高度肯定，为我省高速公路市场化养护工作的顺利开展贡献了宝贵经验。2008年10月，因机构整合，关迎春被调到了丹东管理处工作，担任养护工程师，并负责市场化养护管理工作。

0: 环氧里程由原来的105公里增加到了267公里，工作强度和压力也随之而来。
1: 我是关迎春的同事徐鹏生，在工作中他没有一丝怨言，依然兢兢业业，在养护工作中精耕细作，辖区道路养护水平不断提高，在全省季度年度评比中所在单位多次获得养护工作第一名的好成绩。在丹东承办的多次养护现场会上，他作为养护管理技术骨干进行经验交流，无私地同兄弟单位进行经验分享和现场讲解，为全省养护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尽心尽智尽力。
0: 2010年的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因南方洪灾推迟到了2011年，丹东作为辽宁高速推荐单位，需要展示出辽宁省的最高水平，压力可想而知。关迎春作为养护内业负责人，不仅要以身作则加班加点，还要掌握如何编写相关的迎检材料，符合哪个规范或制度要求，并结合辽宁高速的养护特点进行特色化编写。面对迎检专家提出的疑问，关迎春沉着应对，结合辽宁养护特点一一讲解答疑，得到了专家和领导的好评。2011年辽宁国检成绩名列前茅。2015年7月，全国第一次开展国家公路网技术状况重点桥梁监测国评，便抽中了丹东的大洋河特大桥。这次桥梁国评迎检是辽宁首次，省厅领导非常重视。丹东作为迎检单位，且没有任何迎检经验，困难可想而知。关迎春作为丹东的业务骨干，首当其冲。
2: 干工作不但要勤奋，而且要干就干到最好，不能得过且过，无所作为。在这次大洋河特大桥的国评迎检工作期间，这句话不断激励着我，一次一次战胜困难。我带领同事每天工作将近16个小时，终于梳理出一套详细的迎检任务清单，逐条攻关，最后取得全国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0: 国家公路网技术状况重点桥梁监测国评工作结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即将在9月开展的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工作。虽然有4年前的迎检经验，但是养护模式、规范要求、制度要求都有变化，需要的资料更多，要求的标准更高。关迎春不仅要负责内业工作，还要负责外业准备工作。也是在这种不断的打磨下，他与团队圆满地完成了迎检工作，并取得了全国第一的好成绩。
3: 我是他的同事郝百洲，担任养护工程师。老关在这两次重点桥梁国评和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迎检工作的3个月中，他仅仅休息了2天。有人也问过他，你这么拼值得吗？关迎春总是会心的一笑说，大梨树精神，干就完了。
0: 正是因为有众多的像关迎春这样的养护工作执着和专注者的不懈努力，辽宁高速的道路养护水平才能不断提高。从养护技术骨干到国检迎检专家的蜕变，在两次规范化迎检和一次重点桥梁监测迎检工作中，关迎春的优秀表现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和肯定。2016年，专门在丹东召开了重点桥梁监测迎检调度会，他在会上做了经验汇报和分享。同期，应省公司邀请，作为迎检顾问参加了2016年桃仙管理处苏北大桥、2018年金浦分公司海湾特大桥、2019年锦州分公司大凌河特大桥、2020年朝阳分公司牤牛河大桥、2023年盘锦分公司双台河大桥、营口分公司辽河特大桥、朝阳分公司庙岭隧道、大连分公司格振浦隧道、2024年大连分公司菊家沟大桥迎检指导工作。在这期间，丹东分公司作为迎检单位，关迎春带领养护骨干带领团队出色地完成了2020年丹东分公司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 2021年丹东分公司错草沟隧道国评和2024年丹东分公司曲吕川蒲石河大桥国评营检工作。至此，观迎春成为全省基层分公司唯一参与全国干线公路规范化检查国评工作、全国重点桥梁监测国评工作、全国重点隧道监测国评工作且次数最多的主要营检技术工作人员。然而，养护管理工作只是他事业的起点。在历经多年的打磨和历练后，他将下一个奋斗目标转向了养护创新。2014年，他立足养护管理，投入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洪流当中。凭借对养护工作多年的经验，关迎春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一一归纳，与丹东分公司创新团队的成员一道研发创新项目：桥梁防撞墙花岗岩贴面防腐、桥梁泄水孔加长、桥梁伸缩缝标识、新型隧道电缆沟树枝盖板等一个个创新项目应运而生。
2: 截止到2024年，我与我所在的团队共进行了30余项大胆尝试，其中研究的一种混凝土桥梁泄水孔灾害修复系统获得了2021年实用新型专利证书，有9项被列为辽宁交投集团5小创新成果，并逐步在丹东分公司以及全省道路养护中得以应用。按照全寿命周期养护成本测算，可节省养护资金超300万元。
0: 关迎春说，创新并没有那么难，只要用心、专注、敢想、敢做，办法总比困难多。在他的带动下，丹东分公司形成了一股养护创新的热潮。2016年，丹东分公司成立了创新工作室，研发出近50项创新成果，有力地推进了辽宁高速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在道路养护中的应用，降低了高速公路设施寿命周期内养护成本，消除了由于重复维修作业而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升了道路养护形象和管理水平。时光荏苒，征途华方，辽宁高速丹东分公司的这些养路人将继续立足道路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在实践中持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步履匆匆，足音铿锵，高速公路养护管理发展的路上终将会留下他们更多坚毅的脚印。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0: 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2: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1: 不懂了吧？
2: 啊，
1: 这叫烟锅子。
2: 这也能成传家宝？
1: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2: 是啊，
1: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2: 嗨，祖传老烟枪啊。
1: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2: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1: 怎么了？
2: 那得多黑呀。
1: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2: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1: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2: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1: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2: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1: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2: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早戒早轻松。
3: 听友们下午好，时光音乐会又和大家见面了，几首经典老歌，一段如烟往事，让我们尽享此刻的音乐好时光。
4: 我们习惯在誓言中承诺着永远，可是啊，谁能够说得清楚呢？这究竟永远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也会有多少永远瞬间到了尽头，也会有那么多的永远飘渺的看不到边。永远到底有多远呢？也许所谓的永远只不过是一瞬间罢了。2000年陈飞平，永远到底有多远？
5: 总会

犹见小乔初见面，柳丝正长，桃花正艳，你我相知情无限，云也淡淡，风也倦倦。自从和那个人相遇之后，我们的心里从此就多了一份挂念，没有什么比此刻更加幸福和开心的了。1993年，蔡幸娟，我心已。

在你我的眼里，希望一切都是美好和善良的。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才能够活得舒心和自在。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的爱也许会更加的纯粹和甜蜜。1994年，陈红，古老的故事。

每次想到明天，每次回首从前，总是让人感慨万千，止不住的思念，挽不回的改变，爱真假难辨，情怎么考验？爱不必纠缠，情不求永远，爱的世界里好似神仙。这首歌呢，由李宗盛作词作曲，鲍比达编曲，也是90年代中期热播剧《英雄少年》的主题歌。1993年，赵传《快乐似神仙》。朋友们好。

吻合泪是由周子涵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专辑折磨当中。这首歌一经推出啊，就非常受人喜欢，也由此捧红了歌手周子涵。歌曲旋律优美婉转，再加上歌手的绝佳演唱，仍被认为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爱情的滋味给我最伤痛的泪，93年周子涵吻合泪。

三毛在这首《说时依旧》里，真实而且痛惜地记录了那种无奈的切肤之痛。重逢的片刻，时光轰然定格，青春的岁月斜裹着丝丝缕缕的伤痛，绵密地逼近心灵。两双望眼在物是人非的注视里，把往事望出泪来。相逢草草，终如不见，刹那间，尘埋的往事蜂拥着扑上心头。1990年，林慧萍，说时依旧。

许常德给世人提出了一个至今无解的问题：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们到底要选爱我的人还是我爱的人呢？这样的千古难题当然不会有标准答案了。即使时代再怎么变化，爱情里发生的故事与困惑总是大抵类似的。有时候当你认为自己离不开爱我的人，也许是因为你害怕去选择我爱的人。你真正害怕的是彻底的去面对，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求与需要。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呢？裘海正1994年《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3: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2: 那您用公筷吗？
3: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2: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3: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2: 您看啊，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3: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2: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3: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

0: 用着就分不清了。
1: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0: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1: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2: 这首歌是一首由海洋豹演唱的歌曲，歌曲以轻柔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展现出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孤独的感悟。歌曲以说唱的形式传达给听众，营造了一种亲和力的同时，也让情感的表达更易于被消化和接受。歌词平实无华，极具口语化，这也是说唱的一个特色。也正因为歌词的简洁，让这首歌听来毫无压力，并能够产

自己歌唱，你总是出门就一个人的唱，孤独就把这首歌循环播放。歌曲最后找到了解决孤独的方式，就是做自己的事情给自己看，不必在意他人的眼光。如果感觉到了孤独，那么就听这首歌吧。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寒冷的存在意义，也许就是让你找到更温暖的事物。

要问内娱翻唱谁最洗脑，腾格尔老师当之无愧。隐形的翅膀翻成钢铁之翼，乌梅子酱翻成乌梅包浆，日不落唱成日不敢落。可以说每一次翻唱，腾格尔老师都能带来完全颠覆原作的视听体验。原本这些洗脑翻唱还时不时在大家脑内循环呢，腾格尔老师就又带着新作走来了。这回在最近的《我们的歌》里，腾格尔老师翻唱了大张伟的《万物盛开法则》。

林忆莲的老歌《为你我受冷风吹》是由台湾著名词曲家李宗盛作词作曲，于1995年发行。这首歌曲以其优美动人的旋律和深情动人的歌词，表达了一种深深的爱与无奈，让人感到十分的心酸。据说当时林忆莲和李宗盛的婚外情传得沸沸扬扬，因为不堪外界压力，林忆莲移居加拿大，想要逃离演艺圈，逃离这段感情。而李宗盛追至加拿大，在他的住所外冒着冷风等了一夜，最终两个人携手回到了香港。于是李宗盛写下了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如若你曾经为一个人深情地付出过，委屈过，曾在一段感情中努力追寻过，挽留过，想必你也会在《为你我受冷风吹》里听见曾经那个因为爱情而情深意切的自己，那个有点幼稚却赤诚的自己。

摘下星河为你做项链，这样的爱我也想要。爱像熔岩滚烫炙热，爱像星河永不磨灭。星球恋曲是李安作曲，好朋友玉渊明马作词的一首歌，旋律好听，充满想象力。李安的曲总给人积极向上和充满幻想的感觉，而歌词字里行间透露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整个旋律也很般配。在产生的最初，我们往往不懂如何表达爱，却又对于爱情心存幻想。他喜欢我吗？那他呢？青春总是在指尖不小心触碰时又躲开，是电话那头泛红的耳朵，是永远演不完的内心活动。虽然说这首歌本来的时长是5分19秒，但是李安说那就520吧。你看这首歌似乎处处都是巧合中又带着些许的美好，如同你青涩的爱恋一般。而这首歌开头的大合唱以及主唱独有的温暖声线，也让人直接掉入青春爱恋中那温柔的漩涡里。如同跳大海所说，忘记生活，忘记烦恼，忘记现实，一起跳大海吧。那么幸运的人呢，我们一起前往月光舞厅吧。仰望天空，你可曾怀疑那里隐藏着秘密？时间凝聚为永恒，把你的过去打扮成记忆。有人说周深这是用声音演了一部动画电影，迪士尼动画《百年巨献心愿》即将于11月24日全国上映，由人气实力歌手周深演绎的许愿星之歌 I'm a Star 现已登陆各大音乐平台。周深一键切换嗓音，一人承包多种音色，用充满魔力的嗓音带你走进心愿国度，共赴奇妙冒险。

0: 听方大同的歌，就像冬日午后的阳光，温暖而又惬意，沉溺晒阳光慵懒的感觉中吧。想下班一起吃饭，一起洗碗，或许还可以去散散步。放假的话，我们会去周边野餐露营，偶尔我们也可以去来一顿大餐，去看我们一直都想去的雪山和大海。或许今
1: 北京时间16:00，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4: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5: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4: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3: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5: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4: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5: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4: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5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3: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4: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3: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4: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5: 啊，
4: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3: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5: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4: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5: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6: 行车勿超员，安全记心间。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9: 哎呀，哎呀，堵车了，
10: 堵车了！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4: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9: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10: 我要接孩子放学，
11: 快赶不上飞机了。
12: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6: 不能。
11: 为什么？
6: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12: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10: 快快
5: 快
10: 快快
5: 快快
10: 快！
4: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10: 太好了，
5: 谢谢你，大夫，
10: 谢谢。
6: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留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13: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4: 扣款成功。
15: 划船机到货。
14: 扣款成功。
15: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6: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4: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7: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8: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享受片刻的轻
6: 松。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9: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6: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08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咱们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最近这个天气呢，大家一定是有所感觉啊，这个连绵不绝的阴雨啊，给咱们的这个心头也是笼罩了一层阴霾。但其实啊，换个角度来想，这是一个好事儿，对吧？那在炎炎夏日里面给我们来降个温，这是难得的清凉。而且呢，还有在这个明天嘛，就要开始这个高考了，对吧？那我们的这些学子们，他其实说实话也需要一个相对可能说稍微潮湿一点、稍微阴凉一点的这种氛围去，可以说是面临他们人生当中最不说艰难吧，最公平的一次挑战。这也是这个普通人翻身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途径嘛，对不对？当然现在说这个就稍微有点功利了哈，我们还是祝愿这些学子们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吧，希望在明后天依旧给来点小雨儿，是吧？也别下太大，下太大可能会对交通造成影响，咱就来一点，把这个气温啊调节调节，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看今天白天的这个降水量和降雨的范围呢，它其实都是减弱的。你看丹东地区呢是小到中雨，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地区以及沈阳市区和沈府示范区有小雨、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上述地区呢是伴有局部的这个雷电，还有短时强降水等等这些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基本上都是多云的一个状态。今天省内的凉意呢也都是会比较明显，早间各地的最低温呢已经是跌到了15度上下了，早晚外出得重新穿上外套，白天的大部分这个温度啊还会继续下降。大连

4度之间。气温偏低的同时呢，省内还有北风坐镇，全省普遍的风力能够达到4到5级，所以今天的凉意呢应该会比昨天再足一些。大伙儿呢外出最好要穿一件长袖的外套，今天不穿是不行了哈，这薄薄的一层就能顶不少事儿，其实说实话啊，防防风。未来的一周呢，咱们辽宁省仿佛是迎来了阴雨周。这个降雨结束后呢，周五这个降水会暂停一天，周六又一轮全省范围的雨水天气抵达。这场雨呢一旦开下，未来的几天呢分散性降水就会持续的再现，而气温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一直没有明显的回升。未来一周呢，我省的出行指南就是随身携带雨具，注意保暖。中午的时候呢可能是短袖是吧，但是你要说这个早晚的话，那哎呀还是得穿个外套啊。好嘞各位，那么关于这个天气呢咱们就先说到这里啦。

提前跟我们沟通沟通，可能今天也许说不上啊，说不上的话没关系，咱们往后排，大大后天反正也能说上啊。欢迎大家呢来说一说您最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话题，然后呢我们回头看看是今天说呢，还是回头准备准备再继续说，行吧，反正大家积极来留言。怎么留言呢？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辽宁高速通，然后点击右侧的这个小按钮吧，一个广播标识的一个小按钮，进入到我们广播网的这个小程序，在聊天室里面直接留言，

大通湖店，这王后园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几个偏商务的，虽然叫什么王后园饺子，听起来好像店儿不大，但是在沈阳生活过的或者是来旅游过的都知道，它这个店儿啊规模不小，而且连锁好多好多家，对吧？说在里边呢，这个金碧辉煌的也是啊，两名男性顾客呢向店员索要烟灰缸，店员说呀没有，之后呢就是拿吃饭的碗给其弹烟灰。网友在帖子中称，墙上明晃晃挂着禁止吸烟的这种标识。网友还表示啊，店员给抽烟顾客拿的碗与给自己拿的喝汤的碗是一致的。这根据网友发布的图片呢，记者注意到啊，就是该门店入口门上和店内均张贴了禁止吸烟的标识。有网友就怀疑啊，也就是说去这家店吃饭用的碗可能是别人装了烟灰的。在三号呢，我们也是尝试联系一下这个发帖人，也是没联系上啊。这一名店员呢告诉我们，就说这个店内啊散台是禁止吸烟的，店里面也有提示不让抽烟，咱们不会给他拿汤碗的，因为我们散台禁烟。店员同时表示呢，针对网友帖子中称的情况，会有专门的人来进行调查，并将此事汇报给领导。那店员呢随后也表示说，店员如果说发现顾客抽烟会上前制止，只要他拿起烟我们就会提示，或者是让他上卫生间或者门外面去抽，一定要抽的，有的我们也是会给挪到包房那种感觉的哈。确实王后园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服务做的还是挺到位的。随后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王后园品牌方一工作人员，他表示啊，关注到了该情况会处理的，说我家有很多店，具体情况呢网上我们要关注，具体的店里的情况也要关注，还有这个专门的负责人去处理此事，同时也会了解具体情况啊。就总的来说呢，就是官方啊这个回应了跟没回应反正就是差的不多啊，总的来说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答复。但是说实话各位，如果说呀您是在一个人均消费在我看看啊40吧的这样的一个店儿，如果说你说拿这个饭碗去弹烟灰，可能没人会说啥。但是呢，这个王后园饺子名起的挺接地气，但是这个里面的装修啊是偏商务的啊，商务风高一点，这个宴请什么的还都不错的一个选择。它是家属于比较高端的啊这么一个饭店，人均呢其实也没有太贵啊，我大概估一下吧，估计反正100到120吧，差不多。你反正你鸡头白脸吃是这样，如果说你这个高端一点的话，他家也有高端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如果说你再拿这个碗去当这个烟灰缸的话，那确实是啊，这个有点不太妥当，因为它毕竟啊，它不是一个类别的，对吧？那大排档还有往地下扔的，还有往那个餐盘里的怼的呢，那个东西它不一样。是不是啊？那既然咱做商务，咱做高端，那我们就在这个服务上，在这个管理方面还是要加强一些，对吧？我们这个网友啊，有些人说那个不理解，有些人说挺支持。这个呢，为什么能冲上热搜？它就是属于一个引发了朋友们的一个讨论，对吧？我觉得呢，各有各的理，是不是啊？咱也不说试图说服哪一方，我们呢就是理。

我们既然知道他犯这忌讳，又知道您这烟瘾大又挺不住的，那咱们就别抽了，或者说他去那人家的卫生间也行。有人说了，那我这来消费我还去卫生间抽，那人家就那么规定的，对不对？你不认可你可以不来，他跟你的工作不一样，你工作你不认可啊，当然你也可以不干啊，只不过成本大一点而已。所以说呢，还是要有这个自觉，我们每一位这个烟民们啊，还是要多理解理解身边不抽烟的朋友们的这个心情，哪怕这人你不认识，但是咱得注意素质，您说呢？对吧？好的，那这事儿呢就不多说了啊，各位，下面的时间呢还是稍微轻松轻松，给大家呢带来一首歌，我们缓口气儿啊，下一时段接着来聊。

0: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2: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3: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2: 懒得上牌。
4: 请停一下。
2: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4: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2: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4: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2: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3: 对对，老虎警官。
4: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3: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5: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6: 闺女，开饭了。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1: 行。
2: 哎呀，
1: 没事吧？
2: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3: 什么情况啊兄弟？
2: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
3: 我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1: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0: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1: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3: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0: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2: 没事，下回啊，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4: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

0: 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5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2: 2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1: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2: 3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1: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4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2: 看，2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1: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2: 1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1: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2: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侧视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5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3: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4: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5: 哎，等等，
4: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6: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4: 为什么？
6: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4: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6: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4: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6: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4: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6: 给你。
7: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8: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9: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0: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8: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9: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8: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0: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9: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0: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8: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1: 姐夫好。
12: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11: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9辆车。哎呦，
13: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11: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13: 老公，你好好听听。
12: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11: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12: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14: 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15: 给我拿个纸巾。
16: 好。
15: 还多拿点，多拿点。
16: 行。
1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5: 多拿点，多拿点，
16: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8: 就到

0: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2: 陪您同行。

好了，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咱们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最近呢比较关心的一些事儿，好吧？来吧，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眼。就说呀，在江苏扬州，27岁的小伙啊，因为久坐办公室啊，常年受这个颈部酸痛的困扰。听闻说当地有个按摩店啊，正骨疗效显著，于是乎呢就前往尝试一下。推拿过程当中啊，这个技师大力的掰动颈部，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响，小伙当即感到颈部剧痛难忍，随后啊，乳头平面以下的这个身体完全麻木，用力掐捏也毫无知觉，出现了明显的瘫痪的症状。家人呢也是立即啊将其送往医院去了。扬州大学附属医院京沪高级医学中心接诊之后呢，这个脊柱外科团队迅速为患者完善了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呢显示颈3-4椎间盘啊是急性突出和脱出，已经是引发了急性的脊髓神经损伤了。如果说不及时手术的话，非常可能导致终身的残疾。这医生团队呢，立即是为患者实施了这个显微镜辅助下的，这个颈椎前路微创手术。目前的整体恢复还是非常棒的啊。这医生在这里提醒啊，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长期的低头久坐，让这个颈椎啊、腰椎啊这个病越来越是年轻化了。轻微的肩颈酸痛呢，可以通过正规的按摩、热敷、针灸、理疗、科学的康复锻炼来进行缓解，但是啊，已经是确诊的这种颈椎疾病啊，出现手麻无力、行走发飘、躯干麻木等等这个神经症状的人群呢、啊，严禁盲目的正骨和暴力的按摩。一旦要是出现了这个颈肩腰腿痛持续不缓解的，并且呢也是伴随着这个肢体麻木啊，也没有力量等等这些情况的，务必呢要第一时间的前往正规的医院，脊柱外科来进行就诊啊，千万呀，这个不要在非正规的机构接受暴力的推拿，以免造成不可逆的这种神经损伤，甚至是瘫痪的风险。要知道这个颈椎的问题啊，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颈椎病呢，可能会压迫到神经，不仅是会引起头痛、头晕、耳聋、耳鸣，还与失眠、肠胃功能紊乱等等都有关，甚至可能会诱发瘫痪、中风等等这些严重的疾病。这不是危言耸听，不是吓唬您的啊，各位，正八经就是这么回事。好，那么好，如何预防颈椎病呢？那一定得怎么样呀？保持良好的睡姿，哎，建议啊选择略硬一些的床垫，睡眠时呢才能保证这个脊柱的一个生理曲度。睡觉时呢，枕头不要过高，也不能过低过硬，是吧？枕头的高度和这个软硬啊因人而异，是吧？大概8-15厘米，反正你自己找自己喜欢的。一般呢仰卧者枕高一拳，这个侧卧者呢枕高一拳半，

枕芯呢一定要柔软一点的，形状呢要符合这个颈椎生理的一个曲度要求，以中间凹陷的这个马鞍形是最好的，能对这个颈部呢起到这个制约和或者是固定的作用啊。但这个其实说实话有点难，现在出了一些这个什么乳胶枕呐、什么乱七八糟那种枕头啊，嗯，反正你得选择自己，怎么说呢，你还得必须得用过才行，你不能说我拿过来的这个枕头我睡一晚我不行我再退了吧，这种可能说是稍微费点劲啊，反正大家就是多注意吧，我觉得买点那种稍微品质好一点的枕头，稍微贵一点的可能说效果会更好一些哈，这个还得自己去品，中高低枕的是不是啊，自己看一看自己到底适合哪种。那除了睡觉之外啊，正确的坐姿其实也是特别的关键啊，就是坐着的时候保持端正的姿势，使这个案台与座椅相称，半坡式的这个斜面办公桌叫平面桌其实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你说办公的话不是那么多的这个选择空间，对吧。另外呢，使用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时，应该平视屏幕，最好呢是选用大尺寸屏幕，避免长时间的低头看手机或者是这个电脑啊，还有这伏案工作，这都是会影响您的颈椎的啊。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劳逸结合，一定要在工作学习的间隔一个小时的时候啊，就起身稍微放松一下，让这个颈部左右转动数次，我一边说我一边转。前后点点头啊，幅度大一点，转动轻柔，自觉这个酸胀就好了，就不要说非得弄疼它那种的啊，不要。除此之外呢，还要加强这个肩颈部分的肌肉的锻炼，定期的进行颈部的锻炼，比如说像这个颈部操是吧，或者做做瑜伽可以增强颈部肌肉的力量和柔韧性，减轻这个颈椎的负担，像什么放放风筝啊、打打羽毛球啊等等，这些户外的运动也都是非常有益于颈部健康的。反正颈部颈椎病去运动运动挺好啊，多抬头做做那种抬头的运动，羽毛球啊、风筝啊、排球啊、篮球啊都可以。另外呢，我们此刻其实还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防止颈部受伤啊，避免尽量避免急性损伤，什么挫伤什么什么，这个一般可能不会，这脖子很难受伤，但是啊一旦受伤它就不是小事儿。除了这个防受伤之外，还有这个防寒保暖，做好颈部的保暖其实也是保护颈部的非常关键的一环。这个说了这么多呀，都是预防方向的啊。还有特别想跟大家讲，就是关于那个刚刚说的那小伙，没啥事儿别去那儿按。那按真舒服吗？我就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被一个学哥啊，这个强行拉过去，非得让我陪他去按去。我觉得得了按呗，反正人掏钱是不是啊？就按了。本来没啥事儿，本来我挺得劲儿的啊，按完了之后疼了三天。哎呀，你说可能确实是我这个经不起那么娇贵的这个滋养吧，可能是啊。反正但是我确实觉得，也许真的有一部分人跟我一样，可能说享受不了这样的一个。你说护理呀、调理呀，反正确实因人而异啊。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就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

0: 自抽纸的背后，冻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近，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2: 行。
3: 哎呀，
2: 没事吧？
3: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4: 什么情况啊兄弟？
3: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4: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2: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1: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2: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4: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1: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3: 没事，下回啊，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5: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6: 姐夫好。
7: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6: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九辆车。哎呦，
8: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6: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8: 老公，你好好听听。
7: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6: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7: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5: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9: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0: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11: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2: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3: 点我，点我，
10: 点我，点我。
13: 番茄牛腩，
10: 香酥鸭，
13: 留下人，
11: 蒜蓉菜心。
10: 哎呦，你别压着我！
9: 吃吃吃，别停啊！
14: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0: 那打包吧。
9: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1: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0: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5: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6: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7: 喂，妈。
18: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17: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19: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17: 太好了，谢谢小王。
19: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17: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
19: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17: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19: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17: 兄弟啊，没事吧？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了，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8: 没问题啊，上车。
19: 涛哥，您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17: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8: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17: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8: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

0: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0: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2: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内刹车能够有效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是每个驾驶者都应掌握的技能。
3: 内刹车顾名思义就是有准备的刹车，具体做法是驾车不需要加速时，将右脚提前从油门收回来，需放在刹车踏板上，以便紧急情况时随时踩下去。被刹车适用的场景非常多，如通过交通状况复杂的十字路口，从停靠站的公交车旁驶过，途经高速公路出口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都要做好被刹车。通常右脚从油门踏板移到刹车踏板，反应再快的人也需要0.6秒到0.7秒。如果是被刹车状态，紧急时可立即制动，这仅仅不到1秒的时间，却可以避免一起事故的发生。被刹车技能的关键在于驾车时右脚应始终放在刹车踏板下方位置，并以脚跟为圆心，用前脚掌斜着踩油门，刹车时脚掌再回到刹车踏板上方。掌握被刹车技能对确保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因此请务必注意。一、熟练掌握被刹车技能，让正确的操作行为成为习惯性的应急反应。二、对危险路况应及时做出预判，并提前被刹车。
4: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5: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6: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7: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5: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5: 香酥鸭，
9: 留下人，
6: 蒜蓉菜心。
5: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去去去，别停啊。
10: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6: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

0: 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民。
1: 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2: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2: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3: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4: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啦，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

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说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

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个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得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是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那种的，它不。

那你说他为什么不杵着放呢？他没法那么整，他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他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是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一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这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呀、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呢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以罚款200，记1分的一个处罚。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啊、各位。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呦，我就觉得这是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

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认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它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您想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儿嘛，短剧少看点，对不对？而且呀，这个多为其他人着想着想。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间呢，坚决不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做起，好吗，各位？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设施设备，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这样啊，各位，给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好几种方式啊，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区，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能否快修，对吧？还有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也是打电话问一问。如果说呀，实在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没法行驶了，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好吗，各位？我们呀，到时候会经过一个科学的判断。然后就近的调度救援力量，最快20分钟就能够到达现场。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看您的一个所处的位置哈。预计等待多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所以说呢，其实非常方便，024-96199。可以说呀，这一部电话就是我们走行辽宁高速的实力和底气。

0: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1: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0: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1: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0: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浪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1: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2: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6: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8: 来了来了。
9: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8: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0: 我
9: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8: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8: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
11: 对对，
13: 遵规守法才安全。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6: 欢迎光临，请点餐。
1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6: 欢迎光临。
1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很多钱呢？
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梅泽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你爱父母吗？
6: 爱。
5: 你爱伴侣孩子吗？
6: 当然爱。
5: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6: 爱。
5: 你爱自然吗？
6: 你爱明星吗？
7: 你爱旅行吗？
5: 你爱发朋友圈吗？
6: 我都爱。
5: 你爱你自己吗？
6: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8: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9: 出发了。
8: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

0: 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1: 早啊。
2: 早啊。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3: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0: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3: 看着点儿，
0: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4: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5: 哎，什么时候能走啊？
0: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1: 我到了，
6: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4: 这么快到了？
0: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7: 小爱同学，
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7: 小度，小度，
9: 在呢。
7: 嘿 ，Siri，
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7: 儿子，啊，儿子，
1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7: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2: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3: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2: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4: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9。他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哈，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话说呢，在最近，这是江西上连高速萍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呀，啊，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4号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抛锚了。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经查呢，周某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莲花，因为错误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的啊，偏方，这偏方是真偏啊。他就搜到了什么，说这个加水，就我们喝那个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1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给我吨吨吨吨。

轮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各位咱就奔理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转得起来吗？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泄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帮其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成功的重新启动了车辆。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你猜一猜他为什么叫做油车，他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那么我们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了呗，就弄成水吧，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对不对？嗯，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啊。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现在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它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它去还得做一个判断，它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制的原因，它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它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的，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以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2-3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没油而抛锚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那有人说着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这200-300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在车后方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脚架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你这属于特殊情况，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
让你避险的地方。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里没信号，但是他有电话。我们每隔也是固定米数，他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的事儿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下面还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

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吧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3: 哎，等等，
2: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4: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2: 为什么？
4: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2: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4: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2: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4: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2: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4: 给你。
5: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还多拿点，多拿点。
7: 行。
8: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6: 多拿点，多拿点，
9: 再来一张。
10: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6: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1: 收到喽！
8: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2: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13: 行。
14: 没事吧？
15: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16: 什么情况啊兄弟？
15: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呦，还好我骑得慢。
16: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13: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12: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13: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16: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12: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15: 没事，下回啊，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哎，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17: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9: 用你的方式承担，
20: 用你的方式分享，
21: 用你的方式战斗，
22: 用你的方式热爱，
23: 用你的方式梦想，
24: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25: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6: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辆故障原因，交警通知辽中环线高速在辽阳地区78公里处首山至黄泥洼收费站之间顺时针方向主线截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4: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5: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6: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7: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8: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9: 听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带来的是一路生花碎

0: 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时光渐远，记忆弥新，让我们用音乐留住那一刻。
1: 清风明月不如与你缠绵，轮回千年与你相伴，少一秒都不圆满，歌词婉转，歌曲深情。张德一林，大陆华语歌手，出生于1980年，山东人，他的作品深受广大群众的喜欢，最火的歌曲就是这首《只如初见》。歌曲发行于2022年6月23日，轮回千年与你相伴，瞬间也能是永远，用一生兑现那句誓言。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只若初见》。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愿，以生活之名，祝每个心愿终如愿，祝每个认真生活的你活出美好，生活美好，如期如愿，助力前行。生活充满了无限可能，所以我们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待春暖美好发生，待生活开出一朵鲜花。这些年，有人失去了工作的机会，有人经济搁浅，有人失去了亲人，有人失去了自由，有人甚至失去了希望，也有人咬牙坚持，逆光向前，不断积蓄力量，塑造自己。有人将困难变成了机会，也有人将黑暗变成了亮点，也有人揣着理想，不知疲倦地和时间较量。不管往哪个方向奔跑，这三年都消磨了我们太多的精神气。毛不易的这首新歌《愿》，也是许许多多平凡的人的愿望。他的歌声里总是充满了真挚，充满了坦诚。你会相信他就像我们身边的朋友，和我们一样，有着微小而真切的幸福感。愿你爱着这用尽全力的每一天，愿奔跑的人会为黎明而热烈，愿每个为理想拼搏的人都能心有所愿，逆光向前，愿新的一年都能如你所愿。

不得不说，有些歌的创作是有点小心机在身上的，他一下子就抓住了听众的视线，没别的，就是因为名字太长，长到都让人记不住，驱使你抱着这个歌手到底想唱什么的好奇心点开这首歌。一听发现，有时候歌名越奇怪，旋律越带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首名字超长又甜蜜又美妙的歌吧。歌曲的名字是《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这首歌是钟汉良、唐嫣主演的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的插曲，由新晋唱作歌手高山创作并演唱。

跳舞夜恰恰舞，怎么跳我都很喜欢。微醺的电子鼓把我的灵魂抽离一半。跳舞夜恰恰舞，霓虹灯在闪得璀璨，醉意中打了赌。午夜派对，霓虹灯闪，双人恰恰舞，捕捉暧昧关系中最本能的情绪化反应，心跳失序，灵魂抽离，瞬间被俘获。由满分灵性歌手邓典与新生代唱作人刘志佳共同演绎的这首午夜恰恰，两者皆以开放的声音姿态展现自我，跃动的鼓点将节奏和韵律融入真实派对场景。在这首由拉丁和放克相结合的舞曲时间轴内纵情跳跃，萨克斯与贝斯之间相互配合，更为音乐注入了灵魂。派对上的暧昧情绪由此展开，诸多细节一同构筑这场午夜派对。

流星是王俊凯迈进20岁发行的第二支单曲，成长的轨迹犹如运行轨道上的流星，总是背负使命，惯性生活在聚光灯下，一言一行被无限的放大，强制标记。内心强大的半熟少年选择沉默不宣泄，好与坏都自我吸收，储备成生长的养分。歌曲 rap 部分电子风十足，人声做了电话效果的处理，鼓点让全曲听起来活力十足，丰满空间感的副歌编曲加上有张力的唱腔，酣畅淋漓地表达出面对完美与不完美时他无所畏惧地做自己的态度。就算从人海逆行而来，我还是我，向阳生长，保持初心。我知道风过留痕，不忘出发，这条路我坚定前行，是否跟随你决定。

在这干干净净的尘世间，我们分分合合的一瞬间，都是生生世世的缘深浅。我们都是尘世里孤独的人，有缘相见，无缘挥别，大概就是念旧的人，孤独着，也被温暖着。过尽千帆是周深首次以制作人身份参与制作的全新单曲，也是周深 C929 星球全国巡回演唱会演唱的主题曲。全曲表达了洒脱开阔的人生观，又不乏浓情的深意。在这首歌曲中，周深承袭以往温情的风格，娓娓诉说世间惆怅，极具感染力的歌声直击心灵。歌曲的吟唱部分仙音缭绕，宛如远方天籁，画面感十足。在这干干净净的尘世间，周深总是用温润清澈的嗓音唱出不凡的人生道理和哲学。过尽千帆发行的当天，周深上传了一段楼梯间录制的清唱视频，和生米们约定在 C929 星球相见。在 C929 星球巡回演唱第一阶段七站，深深每一场都演唱了这首歌。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

0: 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

0: 平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能。
2: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树沙漠种一棵树。
3: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4: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5: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3: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6: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3: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7: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3: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

0: 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综合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5: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4: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5: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利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6: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7: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8: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9: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

0: 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2: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3: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4: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7: 阿宝，
8: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7: 加掉什么船？
8: 4800伏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7: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7: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长江滔滔奔流。

0: 那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3: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4: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5: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6: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7: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8: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9: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0: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1: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4: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3: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4: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3: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4: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2: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

0: 花20.5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3: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三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四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0: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0: 巴西总统卢拉三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四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0: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何永前说，商务部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当一国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牛肉时，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何永前强调，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何永前表示，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埃维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

0: 15万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表示，实质性供应短缺。他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总台记者获悉，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这所高中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结束后，遇难者的年龄为18岁。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此刻提示：明天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即将到来。中医专家表示，芒种节气北方以热为主，总体热重于湿，需要重视养心、防热、护气，饮食宜尽量避免生冷、冰饮、重油重甜、烧烤烈酒，以防滋生痰湿，损伤脾阳。大家可以选用百合、莲子、薏米、丝瓜、排骨汤来健脾祛湿。请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夏，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

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齿等非合规的文具

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啊，黑色的签字笔准备2到4支，3到4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

0: 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1: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线下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2: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了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这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4: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8: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穿天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

0: 更快更好。
1: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你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权服务中心双阵地。
2: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汇企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晶杰一起去看一看。
4: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5: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4: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6: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重要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4: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6: 街道积极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2: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

0: 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1: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五万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
2: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五万，然后他们律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万。
1: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2: 我当时起的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备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1: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3: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那就取了一个呢东尼美发店。
1: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3: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1: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2: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锦溪，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人生呢，好比是一趟列车，途中有人上车，也会有人下车。陪你一站的人很多，陪你到终点站的人却很少。总会有人下车，然后呢，走出你的世界；也总会有人上车，然后走进你的世界。人生就是这样子啊，有遇见就会有离开，有缘起就会有缘落，就像是一个梦一样。汤宝如1992年，绝对是个梦。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想说的话越来越少，放在心里的越来越多了，日子久了，笑成了习惯，痛也成了习惯。有些路你必须一个人走，这不是孤独，而是选择。周子涵，1997年，回头一次，心痛一次。

蒙突然就想扑上去接吻了。好的爱情是势均力敌，是你吃我这一套，我也吃你那一套。好的爱情呢，是在一起了很多年，却还想在一起那么多年。梁艳玲1992年慢慢地陪着你走。

不要拿过去的记忆来折磨现在的自己。很多人闯进你的生活只是为了给你上一课而已，然后转身离开了。李杜1996年为爱犯了罪。

郭富城成为舞蹈艺员之后呢，依然默默无闻很多年，而后1990年他拍摄了一个广告而一夜成名。于是在当年的9月份，飞碟唱片推出了郭富城的首张中文专辑《对你爱不完》，同名歌曲也可谓是风靡了全球。郭氏经典动作以及他的经典发型，也是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潮流标杆。那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曾经的风潮，郭富城1990年《对你爱不完》。

叶嘉修被称为乡村田园歌谣的始祖，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民歌运动中的领军人物之一，曾经为华语流行音乐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乡间的小路就是他的一首代表作品。这首词作语言清新，意境很优美，再配以活泼优美的旋律，是当代歌坛的佳作，也是当代文学的佳作。他的原唱是齐豫，后来被叶嘉修、刘文正、朱逢博、张明敏、潘安邦等翻唱。1984年春晚上，张明敏演唱了这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的是张明敏1984年《乡间的小路》。

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发现自己爱的人同样也爱自己，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在最美好的年华里遇到最适合的彼此。没有早

也没有晚到，而是刚刚好。就像在黄昏的街头，我转身，你刚好在那。千百惠，1990年黄昏。

0: 听友们，感谢大家与我们一同共享这段美妙的音乐时光。希望今天的喜闻乐道能带给您快乐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音乐之旅。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心灵有约》。
1: 北京时间20: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4: 是啊，今天是周末。
3: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4: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3: 生命通道？
4: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3: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4: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3: 哦，我明白了。
2: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5: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4日，星期四。此刻，小戴为您主持的《心灵有约》又和您见面了。愿我们不仅拥有静观人生百态、静听人生哲理的智慧，也拥有静品世间冷暖、静赏岁月芬芳的胸怀。接下来进入哲理人生小环节，分享道理，畅聊经验，让我们成为既温柔又强大的人。真正优秀的人，明亮而不刺眼，自信又懂得收敛，没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令你仰慕的同时又带给你积极正面的引导。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第一篇，有时候花开无需太盛。想起若干年前，公司的一位重要客户 A 带着太太和孩子自驾旅行回城，路过我所在的城市，临时打电话给我的女老板。他们不仅工作合作顺畅，私交也不错，于公于私，我的女老板都应该热情款待。只是女老板的丈夫带着孩子去了外地，为了接待对等和方便，她带上我，并且叮嘱我安排个一日游。我花了很大的心思选饭店、景点、交通路线、守信，并且提前了解相关典故，打算既当好秘书又做好导游。这一行宾主尽欢，晚餐气氛尤其好，我安排了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的私房菜馆，每一道菜都有典故。我提前预习了故事，讲的呢是绘声绘色。客户 A 酷爱苏东坡的诗词，我投其所好，卯足了劲儿唱和。

0: 又兼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还有哲理的，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饭桌气氛热闹的像个小戏台。一天时间在说说笑笑中结束，我心里很得意，觉得圆满完成了任务。第二天，女老板带我到酒店送别 A 一家，我这才发现她这两天穿的都是平跟鞋，个头看上去和穿了高跟鞋 A 的太太持平。她衣着简易朴素，淡妆，除了婚戒没有任何首饰，和平时的霸道总裁风格完全不同。她全程挽着 A 太太，不时照顾 A 的女儿，临别不忘与他们拥抱，单独送上别致的手信。和她相比，我隐约觉得我哪里做得不妥，哪儿出了问题。回程路上，她沉默很久才开口对我说，你很优秀，但是很多时候花开无需太盛。第二篇，真正的优秀并不刺眼。有一位男作家被邀请参加笔会，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女作家衣着简朴，话不多，态度谦虚，丝毫没有高谈阔论。男作家从他的反应觉得这肯定是个不入流的作者，不然为什么这么低调呢？瞬间男作家有了居高临下的自豪感，开口问道，请问小姐，你是专业作家吗？
1: 是的先生。
0: 那么你有什么大作发表吗？能否让我拜读一两部呢？
1: 我只是写写小说而已，谈不上什么大作。
0: 男作家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得意地接着说，你也写小说？那我们是同行，我已经出版了339篇小说，请问你出版了多少呢？
1: 我只写了一个。
0: 男作家这个时候有点瞧不上的问，哦，你只写了一部啊？那能告诉我这个小说叫什么名字吗？
1: 女作家平静地说，这部小说叫做《飘》。
0: 高谈阔论的男作家马上就闭了嘴。女作家的名字叫做玛格丽特·米切尔，她一生的确只写了一部小说，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飘》。小说1936年上架，立即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多项记录。《飘》问世的当年，好莱坞就以当时的天价$50,000购得了《飘》的电影改编权。仅仅在20世纪70年代末，小说已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全世界销量超过2000万册。在已负盛名的时候，米切尔依旧对狂妄的男作家说，我只写过一部小说。就像当年他接受采访时表示的，飘的文字欠美丽，思想欠伟大，我不过是位业余写作爱好者。她婉拒各种邀请，一直与丈夫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直到1949年8月11日和丈夫牵手出门看电影时遭遇车祸，五天之后逝世。第三篇，优秀是锋芒，卓越是内敛。 当年我的女老板告诉我说，你可能不知道， A 的太太是业内出色的财务管理专家，虽然她看上去并不起眼。 A 的女儿在最好的大学

0: 可是这样的人很稀缺。优秀的高水平是好而不自大，可是这样的人很罕见。假如优秀是锋芒，光彩照人，艳光四射，那么卓越就是内敛，就像打通任督二脉内功深厚的高手，从来不嚷嚷着满世界找人比武呢。你很难知道自己对面坐着的人的真正实力，却毫无保留地表露了自己不怎么样的权利，这样不好。女老板顿了顿，接着说，我想说的是，越优秀的人越有平常心，就像大道至简，出类拔萃到了一定高度，反而泯然众生。没有那么多看不惯，没有那么多优越感，没有那么多嫌弃，没有那么多不随和，只有看上去和普通人差不多的不起眼。可是你怎么知道那些不起眼的人可能早已超越优秀，达到卓越的境界了呢？所以他们才往往比闪瞎眼的人过得更好啊。我想起自己不经跨之后的臭显摆，恨不得时光倒流，重新回到那张饭桌前，做个安静的旁观者。优秀是闪耀自己，卓越却是兼顾他人。把人当成寻常人就好相处，把事当成寻常事就好处理。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都能够做个不寻常的常人吧。
1: 谈到心理咨询，我们要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心理咨询到底是干什么的？那么接下来主播就利用几期节目为大家解答一些心理咨询共性的问题，一起来听听吧。
0: 咨询这一个词有询问、商议、建议和忠告等意思。心理咨询是指来访者，哦，也就是要求进行心理咨询的人，与心理咨询师之间就来访者提出的问题和要求进行共同分析、研究和讨论，找出问题的所在，经过心理咨询师的启发和指导，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克服情绪障碍，恢复与社会环境的协调适应能力，维护身心健康的过程。我们心理咨询师的终极目的是助人自助。心理咨询是一门使人愉快和成长的科学。这里的成长是指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成长，它还有心理成熟、增强自主性和自我完善的意思。咨询心理学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主要针对的是正常人；第二，为人的一切提供有效的帮助；第三，强调个人的力量与价值；第四，强调认知因素，尤其是理性在选择和决定中的作用；第五，研究个人在制定总目标、计划以及扮演社会角色方面的个性差异；第六，充分考虑情景和环境的因素，强调人对于环境资源的利用以及必要的改变。心理咨询呢，最早应用在为人们选择职业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以后心理咨询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现代心理咨询从对正常人的指导和帮助，到对心理疾病病人的心理治疗，这其中涉及到教育辅导、心理健康咨询、婚姻家庭咨询等各个方面。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家庭结构、观念和人际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常常觉得从家庭内部得到的支持和排解是极其有限的，在现在人们越来越强调自己的隐私，对吗？特别是我们这些80后、90后、00后，对吗？它不仅意味着家庭对外界的隐私，家庭各成员内部之间也要有隐私性， 你想象一下。

朋友们，你有没有被爸爸妈妈或者丈夫妻子偷看了日记而大发雷霆呢？其实这些变化呢有着积极的方面，但客观上这也确实影响了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的感情交流和思想的沟通。近30年来，国内都市化的发展和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流动人口的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浅了，深入的交往和感情交流越来越少，传统意义上的人情味儿越来越淡。结果是，传统意义上的来自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大大减弱。随着思想的日益开花，人们遇到心理问题，开始寻求心理咨询师的支持和排解。在一些经济不发达、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人们对心理咨询的认识还很不够。他们认为，生病就该看医生，花钱吃药、打针、动手术，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如果对他们说，那谈话也能治病啊，他们可能会视为天方夜谭，怎么可能呢？慢慢的，随着文化水平的增加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逐渐理解，那心理因素和生物因素一样，能作用于疾病的发生和预防。心理咨询的重要方法是在于多提问、多理解、多讨论、合理建议。比如我在咨询的过程中会常常使用，你认为怎么样？你觉得呢？我可不会说，你听我的，没错，不会的。这是因为我们心理咨询的终极目的是来访者的人格的健全和成长。心理咨询是让来访者增强自己的判断力和处事能力，达到自我完善，而不是寻找救世主呢。那我们心理咨询师的任务是什么呢？当我们感到压抑、焦虑或者绝望的时候，当我们持续受到某些难题的困扰时候，向亲朋好友倾诉会有很大帮助。不过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最亲近的人并不能或者是不想和我们讨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许他们本身就和我们遇到的问题有关。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必要仔细挑选一位客观、热心、受过严格系统训练的心理咨询师来协助陪伴我们一起面对和处理自己复杂的心理问题。在理想的心理咨询环境里，你可以很安全地讨论个人生活的细节问题，我们心理咨询师会仔细倾听你的谈话，并帮助你认清你的问题，帮助你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心理咨询可不同于一般的安慰，那不是邻里间的苦口婆心，不是教条主义的空洞说教，不是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咨询是一门使人愉快和成长的科学。而为刚刚也说到了，这里的成长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成长，它含有心理成熟、增强自主性和自我完善的意思。心理咨询将会使个人将不愉快的经历当作自我成长的良机，它竭力使人们积极地看待个人所经受的挫折与磨难，从危机中看到生机，从困难中看到希望，使他们从挫折中认真地反省，总结经验教训，增强生活智慧，以能够更好地应对日后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愉快的经历。心理咨询重要的是使来访者避免依赖他人，增强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我们心理咨询师会提供给你很有价值的帮助，那当然我们也会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难题，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把你推荐给其他的专家。心理咨询呢，是一种特殊的助人方式，除了少数情况下属于知识上的指导和帮助以外，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也许会触及到人的内心的隐私，所以呢，保密是我们心理咨询师遵守的最基本的工作原则。但是
也有不少心理困扰的人不愿意将全部内心活动向心理咨询师透露，只要求快一些设法解决他们的烦恼，或教给他们一些具体的方法来减轻他们的焦虑。对你们不愿意讲的隐私，我们咨询师也不会严厉的、强制的去刨根问底儿。我们会教给你们一些肌肉放松、冥思入境的方法，来满足你们的要求。

上期节目我提到，有些人觉得害羞，觉得丢脸，觉得自己得了精神病会让人笑话，往往不敢求助于心理咨询师。大家纷纷给我留言，说的确是这样。但是听了我的答疑解惑，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点很让我欣慰。还有很多朋友说，自己不愿去见心理咨询师，是在想象着，心理咨询无效怎么办？我发现，很多人往往对心理咨询的效果存在过高的期望。首先，了解心理咨询的特点，才能正确认识心理咨询。那么，心理咨询有什么特点呢？大家还记得我在上期节目中提出的问题吗？你认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能够解决你面对的现实问题吗？我现在给你答案。第一，我要告诉你，心理咨询是不能直接改变现实的，只能改变你的视角。生活不可能只有快乐没有痛苦的，心理咨询当然也不是速效止痛药。对人们的现实问题，比如说，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伤害我的感情呢？我那么努力，老板为什么要辞退我呢？我为什么没有他的工资高呢？我都已经道歉了，为什么你还不原谅我呢？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困境，心理咨询其实不能改变。如果你向心理咨询师抱怨，那心理咨询师首先做的就是鼓励你接受。在整个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心理咨询师在听你故事的同时，也在用眼睛看，观察你的表情，感受你的情绪，捕捉你无意识的动作，分析你在如何说故事。故事里哪些内容是你的客观解释，哪些是你的主观附议，心理咨询师会用恰当的方法激发你对自己的反思，使你从你的问题中看到真实的自己。第二，心理咨询也许很难立竿见影。心理咨询不像是看感冒、打退烧针，那一针下去，即刻退烧。有些问题呢，一次咨询能够起效，但有些可能需要多次，甚至有些长达几年。第三，一个心理咨询师不可能适合所有的来访者，每个来访者也都有他最适合的咨询师。如果一个咨询师非常适合你，那也是一种机缘。那如果双方配合的不够好，不一定是谁的错，也许只是不适合。所以当你和心理咨询师进行咨询的时候觉得效果不理想，不代表心理咨询对你是无效的，很可能是咨询师不合适。当然，一个咨询师的技术越成熟，经验越丰富，适合的范围就会越大。第四，心理咨询很可能不会让你一直感到满意。很多人对心理咨询有一种误会，以为有股神秘的力量能够让你好我好大家好。其实有些时候心理咨询也是很痛的，心理咨询师也不会永远让你感到高兴。体验痛苦在心理咨询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症结往不少来访者在咨询过程中对心理咨询师产生了意见，比如说认为心理咨询师对他不够关心，对心理咨询师的某些言行感到愤怒，但却不敢暴露出来，怕把心理咨询师得罪了。如果是这样，互动就会受到阻碍，咨询效果就会打折扣。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时让心理咨询师知道你的真实感觉，这很重要，以便我们及时调整咨访关系。第五，来访者才是治疗的主体，心理咨询师只是一个工具。弗洛伊德说，精神分析只能治好有精神分析头脑的人，也就是说，来访者才是治疗的主体，心理咨询师只是一个工具，它是被动的，从属的。一旦形成了咨询关系，来访者必须投入，要主动的坦诚。

问题的方法。如果不够投入的话，那心理咨询师只能等待了。当你面对心理咨询师的时候，你要告诉他，在他引导的方法和视角之下，同样的情景，不同的内心体验到底是什么，这样才能和心理咨询师形成良好的互动啊。那综上所述，心理咨询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呢？第一，激起和维持你获得帮助的期望，让你看到恢复身心健康的希望，这可以帮助你更有信心，更好地配合心理咨询师。第二，缓解来访者的不适症状，比如能让你抑郁的心情变得愉快起来。第三，疏导你的负面情绪，让你更加平静，更轻松地迎接生活。第四，提供新的应对策略或经验，以及处理将要面对的问题的方法，比如教你一些清除紧张的方法呀，或者是某些社交技巧啊，发现其他新的看待自己或问题的角度啊，积极应对和处理日常生活的应激事件呢，等等。第五，增加你对自己的问题的控制感和治愈的信心。

咨询心得，并且巩固咨询效果。在节目的最后，心理咨询是收费的，你觉得合理吗？再重复一遍问题，心理咨询是收费的，你觉得？

0: 老板也没觉得失望，反而忙不迭地跑到楼上，拿出一张20年前的旧报纸，上面刊登着林清玄的一篇文章。那个时候呢，林清玄还是这家报社一名资历尚浅的年轻记者。这是一篇关于小偷的社会新闻，平淡无奇，类似的文章在林清玄的履历中屡见不鲜。也许看出了林清玄的不解，老板再次指了指文章的末尾。原来有感于小偷思维之缜密，作案手法之细腻，林清玄情不自禁地在文章最后发出感叹：像思维如此细密，手法那么灵巧，风格这样独特的小偷，做任何一行都会有成就的。林先生，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偷。在林清玄面前，老板并没有隐晦当年的污点。林先生，您写的那篇特稿点亮了我生活的盲点，它使我想到除了做小偷，我还可以做正经事儿。林清玄不曾想到，这无心为之顺势而来的一句话竟然赢。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3: 快一点，仙杜瑞拉！
4: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5: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4: 啊，那怎么办啊？
5: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3: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
6: 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5: 好的。
4: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5: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6: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4: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好，谢谢你们帮我。
1: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7: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8: 做人的最高境界只有三句话：永远不要去责怪任何人，永远不要瞧不起任何人，永远不要评价任何人。
9: 第一句话，永远不要去责怪任何人。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

这些温暖的人，让你远离。也不要去责怪那些对你坏的人。人生之路百转千回，看似对你坏的人，其实啊，也教会了你一些东西。对你刻薄的人，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让你失望的人呢，教会了你自省和成长；离你远去的人呢，教会了你陪伴和珍惜。他们会给你伤疤，却也成了你坚硬的铠甲。

处。也没有谁比谁更重要，能够冲上云霄的飞机也少不了小小的螺丝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做人可以自信，但绝不可以自负，把谁也不放在眼里。因为海水不可斗量，你一时的瞧不起，可能转眼就让你高攀不起了。如果你家境殷实，别瞧不起生活窘迫的人，他们渺小而伟大，用努力换取幸福。如果你婚姻美满，别瞧不起婚姻不幸的人。揭开别人的伤疤，就是给自己挖坑埋雷。如果你事业有成，也别瞧不起打拼的小人物。有句话说得好，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弟子真言崇礼让中说，有一分谦退，便有一分受益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尊重别人，持一颗谦卑心，就是在庄严自己。真正成熟的人，见过广阔的世界，认清了自己的局限，永远不会瞧不起任何人。一个人有谦虚的心态、谦卑的姿态和平视的智慧，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第三句话，永远不要轻易的评价任何人。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冰山理论，我们眼睛里看到的在水面上的冰山不过是十分之一，藏在水面下的90%往往被我们忽略。很多人很多事，你能够看见的往往就只有冰山一角，眼见也可能为虚。白居易在诗中说，试玉要烧3日满，试玉须待7年期。试玉辩才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人呢？了解一个人并不容易，你不知道别人经历了什么，不知道他走过的路，承受的苦，所以你随随便便的一句评价，很可能给别人带来难以治愈的伤痛，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呢，我们永远不要轻易的去评价任何人，这是生而为人最大的善良，最难得的修养。很多时候，即便我们真的了解全部的真相，也没有必要出言评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无法定义绝对的好和坏。你眼里的成功，也不是他人眼中的幸福；你渴求的富裕，也不是别人追求的理想。人活着，发自己的光就好，别想着去吹灭别人的灯，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不要打扰别人的幸福。如韩寒说，如果你不了解，那么就闭嘴；如果你了解，那你就更应该闭嘴。世间的悲欢并不相通，很多事情根本就无法做到感同身受。未知全貌不予置评是修养，知人不评人，知事不声张是格局。好啦，亲爱的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怎么样，藏在这三句话里面做人的最高境界，你领悟到了吗？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永远不要去责怪任何人，永远不要瞧不起任何人，永远不要轻易的评价任何人。这就是我们做人的最高境界。王小波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一就是要好好做人，不责怪是豁达大度的胸襟，更是善于反躬自省的智慧，不轻视是不卑不亢的品格，更是懂得为谦受福的成熟。

0: 不评价是克制自我的境界，更是一种将心比心的善良。所以亲爱的们，愿你我余生都能够不责怪任何人，不瞧不起任何人，不轻易的评价任何人，共同抵达做人的最高境界吧。
1: 世界上最好的饮品是什么？你喝对了吗？很多人生活中爱喝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茶都适合自身的情况的，茶也不是乱喝的，我们一定会喝适合我们自身健康的茶品。
0: 我们中国人对保温杯啊，应该说是情有独钟哈。以前呢，保温杯是大叔大婶儿、大妈大爷的最爱，现在啊，连90后也开始爱上保温杯了。那出于隐私与卫生的考虑呢，很多明星也保温杯不离手。比如说美国少年吴磊曾经因为保温杯上过热搜，居然公开发文去寻找遗失的保温杯。鹿晗更是与保温杯形影不离，被戏称保温杯少年。还有黄磊大叔哈、魅力中年陈坤等等，都是热爱保温杯的。那么这些明星以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保温杯里到底放些什么呢？注意了，两个字，乱放。比如吴磊的保温杯放的是枸杞，鹿晗竟然放的是冰咖啡，我的天哪。陈坤看来啊比较懂养生哈，他喝的是姜枣茶。那么更多中国人的保温杯里放的呢是绿茶、菊花茶，甚至是金银花茶。他们都宣称自己保温杯里放的是世上最好的饮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哈，我们的保温杯里到底应该放什么。在聊之前呢，我们先听一个小案例哈。有位宝妈让孩子天天喝金银花茶，居然喝出便糖来。哦，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那段时间呢流感爆发，这位宝妈呢为了让孩子不得流感呢，她就让孩子天天喝浓浓的金银花茶。结果呢导致了这位5岁的女孩天天便稀。她去咨询医生啊，医生还以为她给孩子喝了冰镇的东西。医生很吃惊，就问她呀，你为什么给她喝金银花呀？她说可以预防感冒啊。医生接着问她，你从哪里知道金银花可以预防感冒啊？她说中成药的流感感冒药、金银翘解毒丸、抗病毒口服液等等，这些里面不都是有金银花吗？所以我就放了呀。哎，真是无知的妈妈呀。医生听之后啊简直是哭笑不得。注意了，金银花是药啊，它不是食物，而且呢是大寒之物，是用来治疗风寒感冒的，不是用来预防流感的。大寒之物绝对不能够天天喝的呀，别说一个月了，有时候脾胃虚弱的人喝一两天就要拉肚子呢。孩子才5岁呀，他天天让他喝金银花，这不是在扼杀他的阳气吗？难怪会拉稀呢。后来啊，这位宝妈肠子都悔青了。好，这是关于孩子喝的金银花哈。我们再来看哈，有另外一位50岁上下的大姐，她每天喝菊花茶，喝出了食欲不振，总是觉得胃里有一股冷风。哦，难道菊花也不能喝吗？注意了，不是不能喝啊，而是要正确的喝。这位大姐呢，她就给医生留言哈、她说最近老是不觉得饿，到了饭点啊也吃不了多少，不能吃凉的，水果要热着吃，不然呢就是胃痛腹泻，总是感觉胃里面凉飕飕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于是呢医生就问她，你有什么饮食习惯啊？经常吃些什么喝些什么呀？大姐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吧，就是每天都要喝菊花茶，并且是雷打不动的。为什么呢？菊花茶可以降高血压，所以

有三分之二的菊花呀，而且还是那种雪菊。要知道啊，雪菊的寒凉几乎可以比得上金银花了，如此喝菊花茶，胃不喝坏才怪呢。也难怪啊，像这位大姐一样喜欢菊花的女人肯定有很多，因为女人如花，花似梦嘛，所以女人爱喝花茶，菊花又是花中四君子，高洁典雅，似乎一杯菊花茶在手，自己也优雅了很多。正因为如此哈，几乎所有的咖啡店啊、茶馆啊都有菊花茶卖，对吗？就等着我们这些爱花的女人去品尝呢。北京的名医徐文兵说过哈，菊花茶这种寒凉之物啊，有事无事喝它是自己找病。哦，这么严重啊，说起来我都有点害怕了。我们接着往下听哈，菊花茶是好东西，但是同样啊，它也只能够用来治病。它最大的功效呢，就是疏风散热，对食热引发的偏头痛啊、眼睛胀痛、咽喉痛等有很好的效果。著名的方子桑菊饮里就有菊花，是治疗风热感冒的经典方子。菊花呢，是可以调理高血压，但也只是调理肝阳上亢的高血压，仅此而已。如果你硬是要每天喝菊花茶也可以，那就得配伍了。什么叫配伍呢？菊花与枸杞最搭，因为枸杞是温的，可以中和菊花的寒凉，再加一点姜片与甘草守住脾胃，这样呢就妥妥的了。好，这是关于喝菊花茶。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位哈，是喜欢喝普洱茶的这位朋友啊，他喝普洱茶喝出了便秘。那曾经呢，有位朋友哈，爱茶如命，因为有着丰厚的退休金呢，吃喝不愁，每天呢都寻思着哪里可以买到好茶。他的口头禅啊，就是你今天喝啥好茶了。这位朋友喝的茶呢不寒，不仅不寒啊，还很温，因为啊他喝的是普洱茶。因为大理呢盛产普洱茶，如果有人去他家做客啊，他第一句话就是来喝茶，这感觉啊就像一个嗜酒的人说来走一个。而每一次啊，他都会把紫砂壶筛得满满的。有人劝他，哎，你少放点，说浓茶不好，但是呢他总说没事儿没事儿，放少了没味儿。是的，他喝的不是茶呀，而是浓浓的味道。那说到这里哈，我们来说一说，喝这么浓的茶果真没事吗？因为他本来呢就喜欢吃辛辣的，有些轻度的便秘哈，大便干硬，这下可好，天天喝浓茶，这茶呢又是温的，更伤阴了，于是乎啊便秘就更严重了。那这里是什么原因呢？好，注意听了，因为啊无论什么茶呀都有利尿的作用，但身体的水分呢通过小便的形式排出去之后，自然大肠里面的水分就要少很多了。这位朋友呢本来就肠燥，天天喝浓茶利尿，如此大肠的水分不就更少了吗？便秘当然就更严重咯。问题来了，亲爱的们，那么多的茶，绿茶、乌龙茶、红茶、普洱茶、花茶、药茶，我们的保温杯里到底该加点什么样的茶呢？一天不喝点茶呀，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么好啊，今天啊，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该喝点什么茶呢？我们最常见的也最原始的茶，那就是绿茶了。据说啊，神农尝百草一天中了72次毒，靠什么解毒呢？对，靠的就是绿茶。我们记住哈，能够解毒的食物或者是药物啊，都是偏性较大的，这叫啊以偏纠偏，以毒攻毒。可见这绿茶是偏性很大的，能够解毒还能够清热，所以呢绿茶是比较寒凉的，胃啊是甘苦的。正因为如此呢，绿茶是不能够喝太浓的，亲爱的朋友们。而且呢它更适合湿热体质的人喝，更适合湿热的南方，湿热的夏天。如果呢你满足了这三点啊，一杯淡淡的绿茶下肚，你就会神清气爽，快活似神仙。因为啊茶是牙尖儿，牙尖儿呢都有生发之性，能够生发清阳，清阳一生呢，你当然能够感觉到神清气爽喽。

0: 哦，那说完绿茶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不寒也不温的乌龙茶。乌龙茶它是半发酵的，介于绿茶与红茶之间，所以呢乌龙茶是比较平和的，适合绝大多数的人。但是因为有利尿的作用啊，所以呢还是稍微的偏凉，脾胃不好的人不能够多喝。好，我们再来说一下红茶。红茶是全发酵茶，因为全发酵呢，所以茶叶的寒凉之气已经去掉，所以呢就偏温了。胃寒的人呢特别适合喝红茶，加点蜂蜜啊，养生效果会更佳。普洱茶呢，它其实也是全发酵茶，不过性子啊比红茶更温一些，热性体质的人呢就不适合了。普洱茶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可以化解油腻，可以消食。还有一种普洱茶叫做生普啊，性质和绿茶是差不多的，大家呢要注意区分。那至于花茶，药材太多了哈，有寒有热，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再多啰嗦了哈。不过提醒大家一句哈，花茶药材切不可随便喝，一定呢要找大夫咨询过后才可以喝哦。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茶呀，它们不仅不补气血，还要消耗你一定的气血，除非啊是特定定制的养生茶。这一点啊，我们亲爱的朋友一定要铭记于心。比如你饿的时候啊，越喝茶越饿，是吗？所以不要被商家的障眼法给迷惑了眼，似乎一杯茶什么病都可以治，似乎一杯茶就可以长命百岁了。茶最大的功效呢，就是以通为补，通的过程呢需要有气血的支持，这就好比马儿不吃草怎么日行千里呢？茶就好比环卫工人，每天都在清理城市大街小巷的垃圾，无论什么茶都是如此，都是在清理我们身体的垃圾。比如身体有热啦，它能够帮助我们清热；身体有寒啦，它能够帮你驱寒；身体有积食啦，它能够帮助你消积；身体有湿气啦，它能够帮你去湿。但是啊，环卫工人要打扫卫生，必须有力气，要吃饱，不是吗？所以同样的，茶叶想要发挥作用，身体呢也必须要有充足的气血。一个身子很弱气血很虚的人喝茶呀，越喝身子啊就会越虚。古人不说喝茶，只说吃茶。所以啊，亲爱的朋友们，世界上最好的饮品呢，不是牛奶，不是绿茶，更不是咖啡，而是适合我们自己体质的。
1: 有人说，沉淀并不一定与年龄、阅历成正比，但一定是在历练中慢慢形成的。人生的路上，缺的从来不是目标，而是点点滴滴的积累。生命因沉淀而厚重，人生因打磨更璀璨。从今天起，静静蓄力，你要的都将奔赴而来。
0: 沉淀自己的第一种方法是回顾目标。向前奔跑时，也不要忘记回头看看最初的梦想。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了。沙漠里经常会有人迷路，因为沙漠里没有标志物，大风一起，地形就会变。没有目标，人往往就会困在沙漠里，走不出去。海上航行，如果没有灯塔，船就很难靠岸。

标，问一问自己的初心是否还在。唯有如此，一个人历经诱惑与风霜之后，才能够始终如一，坚定地走在自己曾经的路上。沉淀自己的第二个方法，接受不足。不被路途中的不完美困扰，修正自己比沉浸在焦虑中更重要。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都有缺点，这不是什么坏事。古人说闻过则喜，听到缺点的时候，古人是很开心的。曾国藩甚至把书房起名求缺斋，因为这是完善自己、修炼自己的法门。有缺点，人才能够进步，接受不足，才能够弥补不足。第三个方法，学会总结。我们每个阶段都要定期归纳，及时找出问题，调整方向。一个人思想成熟的程度看什么？有人说看年龄，但是很多人50岁的时候依然不如一个30岁的人懂事。有人说看经历，有的人风雨半生依然不通事物，日子啊过得是一塌糊涂。一个人的成熟看反思，看总结，看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反思，看他自己对人生经验的总结。人呐，不能够让日子白白的在自己身上流淌，雁过留痕，每过一天都要有一天的收获，不能够浑浑噩噩，要善于反思，善于总结，这样人才不会频繁地掉在同一个坑里，这样呢，人生的经历才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沉淀自己的第四个方法，消化情绪。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焦虑情绪，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去处理它。世事纷扰，谁都有不如意的时候，情绪上头的时候，我们都曾变得不像自己。控制情绪是很难的，这是一个人一生的修行。情绪无用，一个人再愤怒也不能够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改变认知，把情绪当成是一次提醒，以此认识更深层的自己。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慢慢地掌控自己，消化掉不良情绪。第五个方法，保持专注。戒掉浮躁，一心一意地去完成每一件小事。我们人这一辈子啊，能做的事情真的是少之又少。作家王蒙就曾经感叹，自己学得太杂，以至于不能够在一个方面取得像样的建树。 Google 这样的优秀大公司更愿意雇佣一个拥有100%的专业人才，而不是在5个方面都有80%的专业能力的人。在大的方向上专注一个领域，才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在小的事情上专注不分神，才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到完美。专注是能力，也是修行。抛却杂念，专注当下，一个人才能够有广阔的未来。沉淀自己的第六个方法，耐心等待。不急于求成，不急功近利，付出的努力总会有回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事情都需要种子种下，到它生根发芽开花需要漫长的等待。在浇水施肥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怀疑，怀疑是否能够等来一个花开，以至于生出懒惰。一旦放弃，

0: 就没有了花开的那一天。万物来去都有它的时间，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耐心等待。功不唐捐，人生的所有付出都会有收获。
1: 北京时间21:00，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4: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5: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4: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6: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4: 啊，太可怕了。
5: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6: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5: 对呀。
7: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8: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9: 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让我们糟心的事，一些让我们意难平的人。然而事过境迁，过去的终不能重来，时时挂在心间又有何意义？为难的只是自己。
0: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心大了，事就小了》。一天，一个满面愁容的男人上山请教高人，生活太累太苦了，我该怎么办？高人泪答，而是把一大勺盐加到一个水杯里让男人尝尝，结果可想而知，男人只喊太咸了。高人笑笑，又把同样亮的一勺盐撒到池塘，舀了一杯水递给他。男人咂摸着这杯淡水大悟，每个人的生活皆是泥沙俱下，没有谁不是负重前行。生活苦不苦，全在于一颗心够不够宽。心宽路自通，心阔烦自少。万唐僧人得成乘船外出垂钓，直到深夜仍一无所获。空手而归的他却没有如常人般烦恼抱怨，反而说了这样一句名动天下的话：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我虽然没有钓到鱼，但是我载着满满的一船月光回来了。他的心里只有那优美静阔的月夜和满怀的喜悦。原来事与愿违和如愿以偿只在一念之间。人生的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各种

能幸免，没有谁能独善其身，只是我们无法心态。作家汪曾祺这一生也曾坎坷无数，却把生活过成了诗。虽然母亲早逝，但他总是庆幸父亲的陪伴。虽然曾被打成右派，但他总是笑着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即使在艰苦的下乡改造中，他每天兴奋地奔跑在田野地头上，会发现那些野花、野蘑菇、野味，高兴得像一个孩子。丰子恺先生说，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幸福。那些活得幸福的人，并不是因为身上无恙，内心无伤，而是心中有光。一大早就听见隔壁王叔和王姨急赤白烈的吵架声，声调一个比一个高。原来他们计划好今早出发旅游，结果还没出门，车子就爆胎了。两个人从开始抱怨倒霉，到彼此指责，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时他们孩子喊了一句，我们不是应该庆幸幸亏车子没有在高速路上爆胎吗？听了这话，王叔和王姨诧异地对视了一眼，下一秒便恍然笑了。钱钟书先生说，换个角度看问题，会收获不同的东西，世界也因此以另一个面貌展现在你面前。很多时候你以为的困境，不过是心被困住了。当你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你会发现这世上从来没有唯一的选择。换个角度看问题，路的旁边还有路。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不幸，换个方向看，往往会收获另一种思路，遇见不一样的风景。当你工作陷入瓶颈的时候，想一想，这其实也是增值自己的经历，是不是瞬间就有干劲儿了？当你被孩子气得抓狂的时候，想一想，这个生命曾经带给你多少欢乐，是不是刹那间气就消了？当你陷入生活低谷的时候，想一想，自此不管怎么走都会是上坡路了，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狄更斯说，生活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坏，总有一份美好是属于你的。换种思路，转个心态，柳暗花明。卧虎藏龙中有这样一句话，当你握紧双手，里边什么都没有，当你打开双手，世界就在你手中。懂得放下是一种智慧。莫言曾在演讲中讲过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在他年少时，由于家里穷，经常跟着母亲去地里捡麦穗。有一次，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走，只剩下他小小的母亲被抓住了。结果不但麦穗被全部收走，母亲还被他们狠狠地扇了一巴掌，鲜血直沁。之后的很多年，那个场景一直刻在他的脑海里，让他常常在夜里惊醒。直到有一天，莫言和母亲在集市上碰见了那个人，已白发苍苍。下意识的，莫言想冲过去报当年之仇，可是母亲却一把拉住了他，轻轻地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母亲的一席话让他如梦初醒。唯识数记中有言，我执为根，生诸烦恼。这几年让他昼夜难眠的不是那个人，而是自己的执念，一念地狱，一念天堂。1991年，南非总统曼德拉在就职典礼上的一个举动震惊了世人，他竟然恭敬地向三个曾经关押他的看守致敬。然后更让世人敬佩的是他接下来说的这句话，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

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让我们糟心的事，一些让我们意难平的人。然而事过境迁，过去的终不能重来，时时挂在心间又有何意义呢？为难的只是自己。执念是心灵的枷锁，释怀则是灵魂的救赎。季羡林老先生在《一生自在》中说，如果不能忘，那么痛苦会时时刻刻都新鲜生动，时时刻刻剧烈残酷地折磨你。不如放下，淡漠，再淡漠，再淡漠。放下过往，才能拥抱明天，卸下执念，才能收获幸福。余生很贵，一念放下，天地皆宽。人生就是一场修行，贵在修心。丰子恺有一句话说得好，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心大了，事儿就小了。把心放宽，把事看开，人生便朗月万里，山河远阔。

0: 人生最怕的是灵魂干涸，生活跟着荒芜。如果内心足够丰盈通透，面对世事的诸多磨难，岁月的无情轮转，自然能不忧亦不惧。
1: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养生的最高境界，动养身体，静养情绪，富养灵魂。一起来听。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大病一场之后，开始注重养生之道。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养生之道，以君意臣劳为要，君意为养心，静坐明习丰盈内心，臣劳为养身。他行步长勤，餐食之后会步行3000步。曾国藩的养生经，富养灵魂。动养身体，刀发表一项研究结果，全世界每年至少有390万人通过充分的身体活动而避免了过早死亡。爱丁堡大学 Paul Kelly 博士对这项结果肯定道：无论是锻炼、去健身房，还是午餐后的散步，都能够实现改善健康、促进长寿的目标。运动所建立起的健康屏障，既能阻止病魔的侵入，也能抵挡住岁月的侵蚀。中国最后的大儒梁漱溟先生活到了95岁，他长寿的秘诀在于少吃多动。85岁以前，他经常出门锻炼，去北海公园慢跑打拳，90岁以后则主要在室内活动了。早上5点醒来，一丝不苟地在床上做操，伸腰蹬腿，转动颈脖。平时在读书写作的间隙，也会搁笔活动一下筋骨。坚持运动的良好习惯，让他在90岁高龄时仍能声音洪亮地登台讲课。诸病源喉论有言：运动骨血则气强，食百药不如行百步。经常运动，强健筋骨，身体才能保持健康的状态。白岩松在《白说》中分享过他一次生病的经历。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头晕，去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血压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医生叮嘱他要开始吃药了。白岩松考虑了一下，婉拒道：您给我几个月的时间，我先自己调整调整，如若到时候不行，我再来找您开药。白岩松说的调整其实就是运动，他每天晚上快走1个小时，后来逐渐发展成跑步。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血压降回到了正常区间，所有身体指标都恢复了正常。作家周玲说，久坐不动的人，体内生态系统犹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机；时常运动的人，体内生态系统则更像是一汪清泉。运动是管理身体最好的方式。静养情绪。阿拉伯的一位心理学学者做过一个情绪实验，他把刚刚出生的2只羊分别放在不同的环境中生活，一只散养在草原上，让它自由快乐地奔跑；另一只拴在一头狼旁边，每天被狼垂涎欲滴地盯着。一段时间后，草原上的羊长得非常健康，而被拴着的那只羊却死了。它不是被狼吃掉的，而是面对凶恶的狼，惶惶不可终日，根本无心吃食，最后因为过度焦虑而死。《情绪革命》一书中说，情绪生病比身体生病

作家何全峰曾在书中讲过一个故事，一位知名大学心脏学系主任心脏病发作，病情十分严重，在经历濒死的绝境后，他审视自己的人生，总结出了两条生活守则。守则一，别为芝麻小事耗力气。守则二，所有事情都是芝麻小事。这两条守则不是什么保健养生秘诀，却胜过任何医学良方。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癌症性格，现代医学发现，长期处于焦虑、恐惧、悲哀等情绪中，这些坏情绪会以一种慢性的、持续的刺激来影响和降低机体的免疫力，增加癌症的发生率。心无挂碍，百病不生。在生活中，我们应该成为情绪的主人，及时清掉垃圾情绪种下的毒。遇到工作的困顿，要及时解开心中的郁结。面对生活的压力，要懂得排遣内心的焦虑，以一颗欢喜心看淡生活起伏，不大悲，不大怒，不内耗，身心宽一尺，病自会退一丈。富养灵魂。杨绛先生在《走到人生边》上写道，人生实苦，终其一生，我们都要不断地修炼灵魂，完善自我。生活满目疮痍，我们要学会为自己寻一处精神栖息所。中国绘本界的先驱者蔡高奶奶曾凭借《荒原》

瑰丽的大自然中怡然自得。灵魂的富足赋予了他对抗时间的力量，身躯苍老，他内心始终迸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国内版本目录学领域的元老沈谢文，不管刮风下雨都雷打不动地往南京图书馆跑。他说，像鱼跟水的关系，我等于一条鱼在图书馆里游，如果脱离水的话我就要死的。百岁老人杨绛先生在钱瑗和钱钟书相继离世后闭门谢客，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读书和创作中，在文字的世界里洗涤掉了悲伤，去除了孤单。拥有广大的精神世界，我们就不会囿于生活的鸡毛蒜皮，也不会困于人生低谷。人生最可怕的是灵魂干涸，生活跟着荒芜。如果内心足够丰盈通透，面对世事的诸多磨难，岁月的无情轮转，自然能

魂的囚牢。养生之道，身体、情绪、灵魂三者不可缺。当我们修炼出健壮的体格、良好的情绪、丰富的内心，才能收获一个充实且健康的人生。

0: 人生也是一个微雕的过程，而刻刀就握在自己手中，用运动换来健康，用自律提升气质，用真心经营关系，用学习增强本领，用人品托起人生。
1: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改变自己最好的方式，一起来听。杨绛先生。

0: 编好的努力，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以下五种改变脱胎换骨。一，用运动改变健康。你有没有这种经历？遇到电梯故障时，只爬几层楼梯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出门逛街还没走几步就腿脚乏力，只能瘫坐在商场休息，稍微受一点风寒就生病感冒，经不起一点折腾。不少人调侃自己的身体上不如老下不如小，更有不少人害怕体检，不敢看体检报告。不知何时，我们都成了亚健康人群，四肢僵硬，小病缠身，总觉得累。老话说得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人的身体也像一湾水，只有流动起来才能迸发生机。你流的每一滴汗，走的每一步路，都将激活身体里的能量。经常去健身房打卡，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身体各项指标都回归正常了。睡觉前坚持做瑜伽，在筋骨舒展中，你的内心也会安静许多，头脑也会变得清晰。作家马约翰说，运动是健康的源泉，也是长寿的秘诀。运动是开启美好生活的钥匙，再忙也不要忘了锻炼身体。无需花费很多时间，每天运动半小时，你的生活就会截然。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4: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3: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5: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3: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6: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3: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嘿，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7: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8: 生活不需要法官。
9: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0: 如果一个人删除了你，说明你对他而言根本没那么重要，他的生活不会因为多一个你而快乐，也不会因为少一个你而变得悲伤。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应该是和舒服的人相处，和喜欢的人说话，能够接受某一个阶段的离别，也能够去拥抱生命中新到的美好。
11: 如果突然被一个人删除，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有位听友跟我说，以前读书的时候，他有一个自认为关系不错的好友，两人聊得很投机，什么好玩的都会分享给对方。后来毕业了，两人去了不同的城市工作，见面的机会少了，聊天的频率也从每天

变成了每周，再后来几个月也聊不上一句，就算是对方偶尔发来一句消息，也都是帮忙点赞或者帮忙投票之类的。有一次这位听友的事情太多，忘记回复了好友的消息，结果好友就把自己给删除了。我问他，那一刻你难过吗？他说难过是一定的，但是更多的感觉是如释重负，因为彼此的生活关注点、话题和喜好都发生了改变，想要再次融入对方的世界是件很难的事情。况且任何一段需要为难自己才能够维持下去的关系都不会长久。如果一个人删除了你，说明你对他而言根本没那么重要，他的生活不会因为多一个你而更快乐，也不会因为少一个你变得悲伤。有时候一段感情的疏远并不是因为双方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彼此的成长速度和成长的轨迹不一样了，他对你的生活不再感兴趣了，而你对他的喜好也失去了了解的欲望。有一句话说，融不进的圈子你不必硬挤，留不住的人你也不必强留。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应该是和舒服的人相处，和喜欢的人说话，能够接受某一个阶段的离别，也能够去拥抱生命中新到的美好。

0: 以下是不敢谈恋爱的原因，你中了几条呢？第一条，没钱，没时间。第二条，对自己不自信。第三条，懒得重新了解一个人。第四条，害怕重蹈覆辙。
1: 前几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话题，当代人不敢谈恋爱的原因，其中有个回答令人印象深刻，大概是害怕一段好好的感情突然没了，你觉得你没有错，我觉得我也没有错，硬生生的把所有难过往肚子里咽，最后的最后也只能是遗憾的错过。因为害怕错过，所以连开始都不打算尝试了，遇到心动的人不敢靠近，面对他人的喜欢不敢接受。对于爱情，我们的顾虑越来越多，勇气却越来越少。以下是不敢谈恋爱的原因，不知道你中了几条呢？第一个，没钱，没时间。感情最怕在一无所有的时候遇上最想照顾一生的人。爱有时候就是很现实的一件事，你想为他摘星揽月，你想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可当下的你什么都给不了他。纵然你在心里产生过无数次想要跟他共度一生的念头，但你真的没有底气说出那一句我们在一起吧。第二条，对自己不自信。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每当别人说喜欢你的时候，你都会反复的追问为什么会喜欢你，到底喜欢你哪里？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值得被爱，更害怕别人的说说而已成为你错付深情的理由。第三条，懒得重新了解一个人了。从一段熟悉的感情当中抽离出来，人真的会变懒。你懒得再去问一个人的姓名，懒得再去了解一个人的爱好，懒得一次次的聊天与磨合，也懒得相爱之后再分离。而第四条，是害怕重蹈覆辙。慢慢的，我们开始了解感情的规律，感情无非有两种结果，运气好点的可以和喜欢的人白头偕老，运气差点的总是在重蹈覆辙。于是你相信避免伤心的最好方式是避免一切有可能的开始。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单身，越来越多的人不敢谈恋爱，不是没有喜欢的人，而是有喜欢的人又能怎样？可是你知道吗，爱有让人难过的时候，同样的爱也有让人幸福的时候。如果你一直计较于难过，就会错过与幸福握手的机会。

0: 那些习惯性翻看你朋友圈的人，一定不是因为闲，而是因为在乎，想知道你最近的生活有了哪些改变，想知道你最沉迷于什么，你会因为什么而烦恼。希望你能遇见一个人，你不是他朋友圈的看客，而是他朋友圈中唯一的主角。
1: 你会不会经常翻一个人的朋友圈，看他发的每一条动态，想象他那时候的心情？他发好笑的内容你会点赞，他发苦闷的内容你会安慰。你知道给他点赞的人很多，评论的人也很多，他未必能够从众多的头像中一眼就看到你，但你对此心甘情愿，只要他的生活中曾经有你出现过的身影，这样已经很好了。有一句话说，

喜欢一个人就会想方设法地打探他的消息，你会活跃在他的世界里，想尽可能地让他关注你。夸张到什么地步呢？他所有的朋友圈你都可以倒背如流。那些习惯性翻你朋友圈的人一定不是因为闲，而是因为在乎，想知道你最近的生活有了哪些改变，想知道你最近沉迷于什么，又会因为什么而烦恼。但有些人翻遍了你的朋友圈也不敢跟你说一句话，也不是因为胆小，而是觉得与其硬生生地闯入你的世界让你感觉到苦恼，不如就当一个安静的旁观者。希望你能遇见一个人，你不是他朋友圈的看客，而是他朋友圈中唯一的主角。

0: 这世间不是所有的感情都能够从一而终，彼此相爱的两个人也可能在某一个路口就走向分离，只不过分开容易，遗忘却很难。
1: 这世间不是所有的感情都能够从一而终，彼此相爱的两个人也可能在某一个路口就走向分离，只不过分开容易，遗忘却很难。有一句话说，总有一个人原本只是生命中的过客，却成了记忆里的常客。分开之后的日子，那些你们一起去过的地方，吃过的小吃，看过的电影，听过的歌，甚至随便一件微小的东西，都能够唤醒所有与他有关的回忆。有时候你也想过要把他从回忆里删除，去拥抱全新的生活，这样才不至于在那么多个瞬间因为他而乱了心。可是遗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你费力地想要忘记一个人，最终却只能发现他在你心中一刻都不曾离开过。后来你逐渐明白了，回忆里的人之所以难忘，是因为在一起的时光真的足够美好，你甚至已经分不清自己忘不了的究竟是他，还是曾经怦然心动的欢喜和入心入肺的感动。有一种遗憾，是爱情太短而遗忘太长。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把一切交给时间，那些曾经深刻过的东西终将会在岁月中变得风轻云淡。

0: 离别从来不是人生的结局，能够在生活的某一阶段被人深切的爱过，温柔的给予和善良的对待，都是值得纪念的美好。
1: 人生总是充满了别离，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会一辈子的人和事，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悄然走散。你想回头挽留，可是他们却告诉你不必追。
2: 如果我是
0: 听友们，今天的心灵有约节目就到这里了。人生走走停停，道理深深浅浅，了解更多，明白更多，人生就会更豁达。期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00。
4: 六矿实时播报。
5: 六矿实时播报。
6: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7: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8: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7: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8: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7: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8: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7: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8: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7: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千里共良宵。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胸怀品味书香，畅谈人生。下面继续为你分享的文章是杨丽华的一生。她从前朝太后到新朝公主，验证女人一定要懂的3条真理。
9: 女人，作者淡淡翠。人们常说最是无情帝王家，中国历史上亲人之间因为争权夺利反目成仇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在宫廷生活的风起云涌中，女性受到的伤害往往比男人们还要大。提到皇后、太后、公主这样的词，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此女出身高贵，生活快乐无忧。然而，对于北周宣

写照。杨丽华的父亲是隋文帝杨坚，母亲是著名的独孤皇后独孤伽罗，丈夫是周宣帝宇文赟，这样的身份地位让普通人望尘莫及。可是在她短短的几十年的人生里，先后经历了丈夫去世，父亲夺位，从前朝太后一下变成新朝公主，这样的经历不可谓不曲折离奇。而她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女人这一生一定要懂得这三句话。首先，好的婚姻从不将就。561年，杨坚和独孤伽罗的长女出生了，夫妻俩欢喜异常，给女儿起名杨丽华。丽者美也，华者意为光彩繁盛，这个名字寄托了夫妻俩对女儿无限的期望和祝福。然而杨丽华的人生却并没有像名字一样明媚光明。建德二年，周武帝要给太子纳妃，选中的人就是杨坚的长女杨丽华。此时杨丽华刚满13岁，豆蔻年华，天真烂漫，在父母保护下长大的杨丽华哪里知道，这场看似风光的婚姻恰恰是她一生不幸的开始。她的丈夫宇文赟顽劣成性，极其暴虐，在周武帝在世时尚且有所约束，武帝去世后，她登上帝位，彻底暴露了自己的本性。她不仅动辄责打大臣，还极其自大，觉得皇帝这个职位不足以表现她的伟大。即位不到一年，就下诏传位给7岁的儿子宇文阐，她则当起了太上皇，自称天元皇帝，住处叫天台，对大臣自称天。更荒唐的是，他沉湎酒色，大肆充盈后宫，除了杨丽华一个原配皇后之外，又册封了天大皇后、天中大皇后、天左大皇后、天右大皇后4人，造成武后并立的局面。好在杨丽华生性温柔，不爱谋权势，虽然其他4位皇后之间明争暗斗，但杨丽华从未和他们起过冲突，反而和他们和谐相处，赢得后宫嫔妃的敬重。可惜她的贤惠与忍让并没有得到宇文赟的丝毫怜惜，因为猜忌岳父杨坚，宇文赟便把气撒在了杨丽华身上。有次宇文赟突然冲到杨丽华的住处，对她发火，我要把你们全家都杀掉。怎料杨丽华骨子里也有名门闺秀的傲气，面对宇文赟的无端指责，她淡定异常，不肯求饶告错。宇文赟一气之下逼她自杀，幸亏独孤伽罗

而是学会了怎样去爱自己。婚姻不是忍辱负重就可以将就，幸福也不是。杨丽华的婚姻悲剧告诉我们，假如遇人不淑，婚姻不幸，不如果断离开，放自己自由。二，能听意见也要有主见。大祥二年，被酒色掏空了身子的宇文云病逝，年仅21岁。此时周静帝刚刚8岁，新帝年幼，局势变幻，朝堂之上风起云涌。面对这样的局面，不懂权谋的杨丽华一时之间六神无主，她下意识地想要寻求娘家人的帮助。所以当御正下大夫刘访、内史上大夫郑毅伪造诏书让隋国公杨坚辅政时，杨丽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然而这一决定却让他未来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杨丽华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杨坚从来不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人。早在周武帝还在世时，算命术士就对杨坚说过，他以后是要当皇帝的。算命术士的话让杨坚的内心蠢蠢欲动，但那时碍于形势，他不得不收敛锋芒，小心谨慎地与皇帝周旋。当上辅政大臣之后，杨坚大权在握，开始着手为自己的篡位铺路。他先是杀掉了宇文贤等王室宗亲，接着又消灭打压了对自己不利的政敌。虽然在杨坚的一系列的举动中，杨丽华也渐渐看出了父亲的野心，但他除了在言辞举止里表达自己的不满，却依然选择了依赖仰仗自己的父亲。终于，杨丽华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581年，周静帝被迫禅位，丞相杨坚登上帝位，定国号为隋。杨丽华的身份一下子从前朝太后变成了当朝皇帝的女儿，处境极其尴尬。可她除了失望和愤怒，对自己亲人的背叛没有丝毫的办法。杨坚对女儿心存愧疚，想从别的地方做些弥补，就在几年后封杨丽华为乐平公主，并与她商量改嫁的事情。杨丽华无奈接受了公主的封号，却坚决不愿改嫁，只想守着女儿了此残生。人们常说，没有主见的人是可悲的，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二字。行走于人世间，世事无常，瞬息万变，你永远不知道命运会给你出怎样的难题和考验。而一个女人要想在人生的起起伏伏中求得一份安稳，就必须要明白，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方寸大乱，人云亦云。只有充分分析自己的情况，在听取别人意见的同时也有自己的主见和判断，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三，初心难守，人心易变。没了丈夫，父亲篡位，备受打击的杨丽华把全部的爱意都倾注到了自己唯一的女儿宇文娥英身上。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为了不让女儿像自己一样婚姻不幸、命运坎坷，宇文娥英长大后，杨丽华开始着手张罗着为她选一个好夫婿。经过杨丽华的严格筛选，最终选定了幽州总管李崇之子李敏为婿。此时的杨丽华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天真单纯的小女孩了。为了让女儿往后的日子富贵无忧，她对李敏说，我把天下都给了皇上，只有一个女婿，我当为你求柱国之志。皇上如受你当别的官，你千万别致谢应承。果然如他所料，杨坚看李敏既不应承仪同，也不应承开府，就大手一挥道，乐平公主对我有大功，我又何必

0: 我现有的食欲祈求转赐给黎敏，爱女之心母亲期待的那样平安到老。大业十一年，因为方士的一句李氏当为天子，隋炀帝杨广起了疑心，处死了包括黎敏在内的李氏族人32人。几个月后又赐下一杯毒酒，结束了宇文和英的生命。此时距离杨丽华去世仅仅过了6年。纳兰容若有诗云：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便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人心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懂最难看透的东西，不管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当初的承诺是真，后来的食言反悔也是真。小时候总盼着长大，等到长大了才发现这世上谁都不可靠，只有自己才是最终的归宿。女人要学会爱自己，从皇后到太后再到公主，这样风光的身份名词对杨丽华来说又何尝不是拴住她的一生的枷锁呢？对丈夫而言，她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女人；对父亲而言，她是自己政治上的一枚棋子；对弟弟而言，姐姐的临终嘱托和自己的皇位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她一生克制柔顺，对权力争斗毫无野心，努力做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姐姐、好母亲，只想安稳度日，求得一份安宁。她相信爱情，看重亲情，结果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虽然杨丽华的悲剧与她身处的时代不无关系，但她的经历却让我们明白，无论何时何地，女人都要学会爱自己。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现实安稳，兜兜转转，我们能依靠的从来只有自己。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为您分享来自百合的文章，为什么说晴雯的一生是失败的一生。
2: 如果一个底层女性整体素质高于周边人群平均值，换句话说，拥有了和自身财富不相称的美貌和才华，她的处境会怎么样？无非是鹤立鸡群，再然后可能是怀璧其罪。她的出现会让身边人不安，上下左右总有人隐隐看她不顺，因为嫉妒，她的缺点会被人放大，甚至将她妖魔化。这样的人在《红楼梦》里就叫晴雯。晴雯，红楼丫鬟队伍里的第一美女，她美到什么程度？美到凤姐如此评价，若论这些丫头们，总共比起来都没有晴雯生得好。美到得了重感冒头疼，往两边太阳穴上分别贴了块膏药，都要被麝月心服口服的赞叹，病得蓬头鬼一样，如今贴了这个倒俏皮了，二奶奶贴惯了倒不大显。每到午觉起来，睡眼惺忪，刻意不打扮，都有春睡捧心之遗风，落到王夫人眼里就成了好个病西施。女生横竖怎么都好看，才是真正的好看。王夫人巡视大观园，惊鸿一瞥就记住了她的长相，削肩膀，水蛇腰，眉眼有点像你林妹妹的。女人看女人，眼睛就是这么毒，先看身材，后看脸，把重点一网打尽，也侧面说明了晴雯的颜值的确很能打。唯一有争议的可能是她的削肩膀，别看我们如今崇尚的是平肩，穿风衣气场2.8米这种，但去浏览一下明清的仕女图，从唐寅到敏贞，再到改齐，他们笔下的美人无一不是溜肩细颈，衬得鬓发如云，却也我见犹怜。这种审美一直延续到民国，张爱玲长篇小说《怨女》里就管削肩膀叫美人肩。换句话说，晴雯用当时的眼光来审视，从头到脚无一不美。

林语堂曾经毫不掩饰地说，美这种权利总是赋予富贵之身的，用这种标准看，身份低微的她真的有过度美貌之嫌。不止美，她还是红楼第一巧，心灵手巧，针线上天赋异禀，在贾府少有人比肩。那一晚，宝玉把老太太欣赏的孔雀球不小心烧了个洞，面对这件金碧辉煌的孔雀羽绒衣，专门的织补匠人，能干的裁缝绣匠都不敢接。这些专业人员都拿不下来的单子，是晴雯用孔雀金线界线给他补上了，补得以假乱真。这种界线的手艺属高难度技术，不是缝也不是补，而是要先认两条线，分出经纬再接出底子，依本衣之纹来回织补。简单说，就是用细金线在纯手工织一小块布，与原来的衣服无缝焊接，其细密精湛可想而知。女工是古代评判女子的一个重要标准，但这一条晴雯算是业内翘楚。她的名字里的“文”与“文绣”的“文”谐音，胭脂不是曹公的深意。坠儿偷了东西后，晴雯恨铁不成钢，抓住他的手，用又长又尖的一丈青簪子戳，要这爪子有什么用？粘不得针，拿不得线，只会偷嘴吃。在他的认知里，手最大的用处就是做针线，这是他足以傲视群芳的资本。晴雯还是梳头高手，方官和干娘吵架，因为洗头的事儿弄得披头散发。哭闹完了，是晴雯上前给他洗了头，用毛巾拧干，按照宝玉不要弄紧抻了的要求，换了个松松的雍妆髻，让方官俏丽的小脸锦上添花。他更是红楼第一勇，做事勇于承担，从不偷懒，不怕苦，怕累，怕危险。第八回，宝玉早上起来，煞有介事要绣书法。结果就写了三个字降云轩，撂下笔跑到他姨妈家里去了，又是喝酒又是吃糟鹅掌，一直玩到下雪天黑才回来。他进门时，那三个字已经高高的贴在门斗上了，是晴雯贴的。他女孩子家家的冒着雪花亲自爬上梯子，宁肯自己高空作业，也不肯假手小厮，只因怕。一日夜间，他睡在宝玉外床，宝玉夜晚一应茶水起坐呼唤，全都委他一人照管。一会儿要喝茶，一会儿要尿尿，一会儿喊晴雯睡觉轻，喊一声晴雯，马上就能到跟前伺候。这可是个苦差事，一天两天还行，天天上夜班，有几个能受得了？但晴雯数年如一日，从不抱怨。后来直到他死了很久，宝玉夜间喊晴雯这个习惯还改不过来。宝玉的雀金球被烧坏时，晴雯已经病了很多天，看到他为难的样子，病榻上的他很仗义地来了一句，说不得，我挣命罢了，就揽了过来。他强撑着坐起来，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蹦，头晕眼黑，气喘神虚，补不了三五针就需要伏在枕上歇一会儿。就这样补了整整一夜，完工后直接躺倒，力尽神微。这就是著名的病补雀金球，他真的是用生命在工作。从外貌形象到业务能力，再到工作态度，晴雯样样把身边人秒成了渣渣，真正的百里挑一，人间见。说起他的身世，着实堪怜，不记得父母家乡被卖到赖家，跟赖嬷嬷常进贾府，贾母很喜欢她，像小宠物一样献给了贾母。阅人无数的老太太眼光像一把筛子，将晴雯早早就筛选出来，重点培养。晴雯那丫头，我看她甚好。我的意思，这些丫头的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她，将来只她可以给宝玉使唤的。听听，多高的全面评价，基本上是内定的姨娘人选。而那个时候老

晴雯呢，自始至终与宝玉泾渭分明，宝玉邀她共浴时，她断然拒绝，少来，不跟你玩这套，还顺便 cue 了她和碧痕的鸳鸯浴。爸爸，我不敢惹爷，还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足有两三个时辰，也不知道做什么呢，我们也不好进去的，后来洗完了进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连席子上都汪着水呢。宝玉和晴雯两人零距离相处了5年8个月，未越雷池半步。然而超检大观园，一个个有事的反而没事，最自律的晴雯却成了狐狸精，连以开放著称的多姑娘都替他们鸣不平，谁知你两个竟是各不相扰，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如今我反后悔错怪了你们。怡红院里一块赶出去的还有四儿和方官，但撵他们都师出有名，有证可查。王夫人质问四儿，他背地里说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这可是你说的。再问方官，你还犟嘴，我且问你，前年我们往皇陵上去，是谁挑唆宝玉要柳家的丫头五儿了？这些都是铁证，可以拿到桌面上讲的，他们没法抵赖，但唯独到晴雯这里，这些类似的证据一概没有。在此之前，王夫人甚至不知道有晴雯这个人，只凭借下人三言两语挑唆，上来就是一记荡妇羞辱。晴雯之冤匪夷所思，却百口莫辩。宝玉想不通，痛哭流涕，说不知晴雯犯了

了，潜台词是大家容不下他的好。当然也不全然如此，他自己个性上的硬伤也难辞其咎，锋芒太露，横冲直撞，打骂小丫鬟，

0: 王善保家的说，那丫头仗着她生的模样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得像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儿能说惯道，掐尖要强，下区都这么理直气壮。好看的人脾气暴的就是恃美行凶，和这丑人暴脾气暴，那就叫真性情了。王夫人说，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掉歪，虽然色色比人强，但举止轻浮，语气笃定的仿佛对晴雯了如指掌。袭人说，在太太是深知这样的美人似的人必不安静，所以恨嫌她像我们这样粗粗笨笨的倒好，自谦里又掩不住的侥幸。对于这种强盗逻辑，最想不通的是晴雯本人，临死都耿耿于怀。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长得比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蜜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咬定了我是狐狸精，我太不服。天优势让他提前获得了进阶的更大可能性，而他风流伶俐又硬核高调的个性并不太有群众缘，哪怕高高在上如王夫人，一见到他就闻到了危险的气味，忌惮他来争夺自己的儿子，让他失控。被撵时恻隐之心让人架着把他丢出去了，除了贴身内衣，其他衣物钗环一律不准带走，好衣服要留给好丫头穿。几天以后他香消玉殒，怡红院里再不闻他利落的口齿，不见他亲切的身影，只有千金难买一笑时撕扇子的哧啦哧啦声还回荡在读者的耳畔。此后也没有入土为安，尸骸被王夫人下令一把火烧了，儿女落死断不可留，真正灰飞烟灭无迹可寻。周国平说，如果上天给了一个漂亮的脸蛋儿，你要留心，这是对你的一个考验。其实需要留心的何止脸蛋儿，能力才华亦然。他死后除了宝玉，居然没有看到谁为他掉过眼泪，包括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事。麝月看着宝玉穿的裤子笑叹道，这是晴雯的针线，真是人亡物在了。一向敦厚如麝月此刻居然笑得出来，而秋文的反应更有意思，他直接拉了一把麝月来制止，不要让宝玉想起他。宝玉拿海棠花比晴雯，袭人生气道，那晴雯算是什么东西，再好也越不过我的次序去。半真半假流露出了潜意识对晴雯的不忿，原来晴雯早已是大家喉咙里的一根刺，现在这根刺拔了，很多人连呼吸都顺畅了。从内控型人格角度出发，这固然是晴雯做人的失败，但也必须面对的真相是，当一个人太过优秀，会不自觉沦为周边人的假想敌，极易被群体孤立或陷害，正所谓风流灵巧招人怨，受邀多因毁谤生。褒贬那些人是没有用的，这是人类出于生存危机感而生发的人性之恶，不能奢望人人自省成圣。弥留之际，晴雯哭着说，今日既已担了个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说大家。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

0: 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一个人的四大天规，违反必有灾，都是哪四个呢？让我们一起来听。
4: 为什么有人那么聪明，却总是一事无成？为什么有人赚了很多钱，但是最后都散去？为什么有人努力上进，却郁郁而不得善终？读完下面四大天规和九大定律加法则，你就会恍然大悟。四大天规：一，一个人的名声不能大于才华，一个人的名声千万不可大于自己的实力。一旦你的名声大于实力，就是名不副实，就是欺世盗名，就会有灾难。互联网时代，很多人都追求名声和影响力，因为有了名声好办事，还被大家推崇。但是当一个人的才华配不上自己的名声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在享受和利用超出自己学识之外的资源，这就是在透支自己的积累，透支完毕，灾难自然就来了。所以当我们的名声不断提升，我们一定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并且提醒自己，实力提升速度要超过名声提升的速度，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走向更大的成功。二，一个人的财富不能大于功德，一个人的财富千万不可大于自己的功德。一旦你的财富大于自己的功德，就是在投机取巧，就是不劳而获，投机取巧必招灾。中国人自古讲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所能拥有的财富都是靠我们创造的价值转化出来的。然而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本末倒置，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当一个人的功德配不上自己财富的时候，就会发生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所以最近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前些年那些赚钱很容易的人，这些年很多人基本都散尽了家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功德不够呀，只为了赚钱而赚钱。所谓厚德载物，唯有厚德才能配得上厚财。三，一个人的地位不能大于贡献，一个人的地位千万不能大于自己的贡献。一旦你的地位很高， 但贡献却无法与之相匹配的时候，必然引起周围人的不服、妒忌，甚至被算计。在任何一个场合，被捧得很高的人必须是对这个场合有巨大贡献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服众，才能得到众人的拥护，才能在位子上坐得安稳。然而很多人为了往上爬不惜一切手段，他们同流合污，蝇营狗苟，却从不思考自己的贡献够不够。这种人即便可以一时得逞，也总有一天被扯下来。四，一个人的职位不能大于能力。一个人的职位千万不能大于自己的能力。一旦你的职位过高而能力还不够的时候，意味着你在行使出能力之外的权利，必然给自己的职位的坍塌埋下伏笔。很多人都追求位高权重，却不善于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我们千万不要试图驾驭超过自己能力之外的事，这时你的每一个行为和指令都是有偏差的，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把自己给埋了。《周易·系辞下》里有几句话：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显不及矣。一个人永远只能享受和他相匹配的东西，得到一件东西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配得上它，否则一切都是妄想。下面来说一说九大守恒定律。一，苦难守恒定律。苦难是人生的基本属性，每一个人这辈子吃苦的总量是恒定的，它既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无故产生，它只会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或者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每个人都会有对应的难题，每个阶段都有对应的难题。

二，幸福守恒定律。幸福取决于一个人能否正确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这个态度的合理指数决定了一个人的幸福指数。人生的幸福指数只会随着这个态度更加端正而提升，它和你的财富、名声、权力没有必然关系。无论你赚了多少钱，爬到多高的位置，你的其他方面的幸福程度都会相应减少。你越是选择单极增加它，越需要在其他地方补偿它。因此，幸福守恒。三，自由守恒定律。一个人的自由度取决于他知道多少自己不能干的事。一个人把禁区看得有多清晰，他的自由范围就有多大。自律才能衍生自由。凡是让你爽的东西，一定也会无所顾忌，你无形中的束缚就越多，因此自由守恒。四，快乐守恒定律。一个人的快乐程度取决于他分关系。因为每当你从外界获取了一分，你被推向对立的机会就增加一分。只有当你学会了给予，你才能收获快乐。你越想通过占有获得满足感，你就越会被推向对立。因此，快乐守恒。五，聪明守恒定律。一个人的聪明程度取决于他能把多少智慧用在正道上。真正有智慧的人都明白天道酬勤，都在默默下苦功夫。如果一个聪明人总想投机取巧或者寻找捷径，他必将遭受惨败甚至天谴。你越是聪明，越需要下笨功夫。因此，聪明守恒。六，得失守恒定律。一个人能得到多少东西，取决于他最终敢于舍弃多少东西。每一件得到的东西都是用失去的东西换来的。一个人如果什么都想得到，最后往往什么都得不到。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想要，最后往往什么都是他的。你越想得到，就越需要舍弃。因此，得失守恒。七，价值守恒定律。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能否正确给自己定位。这个定位的精确性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增长空间。所有的蛮力和固执都不能提升你的价值，他们只能让你更加清醒认知自我，要对真正的自己有所敬畏。你越模仿和跟风他人，越失去自我。因此，价值守恒。八，财富守恒定律。一个人最终拥有的财富值取决于他对世界创造的价值总量。无论你曾遇到了多大的机遇，财富达到多大量级，还是一直遭受多大的困难，现实总让你一贫如洗。无论你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还是你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总有一个大转折出现，重塑你的财富。你越想投机，面前的埋伏就越多，因此财富守恒。九，人生守恒定律。人生就是一场均值回归的过程。均值是什么？均值就是最本质、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最真实的自己。无论你经历了多高的巅峰，无论你经历了多深的低谷，一切都会均值回归。只不过有人坐的是过山车，大起大落；有的人坚持脚踏实地的前行；有的人先扬后抑；有的人先抑后扬；有人一步一个台阶。人生真的不必那么焦虑，脚踏实地的做好自己，前面少的后面自然会补上，这里少的那里自然也会补上。这就叫天道，人有千算，天则一算。这就是人生的九大守恒定律，九九归一。因此，人生守恒。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九大法则。世界是一个平衡，当某一个方面不足的时候，必然会与之相对应的方面出现多余。一，精不足则多食。

0: 当一个人精气神不足的时候，就会刻意从食物中获取能量，暴饮暴食就是这么来的。平和的心态，规律的生活，充足的睡眠是精气神的来源。二，食不足则多虑。当一个人见识不足的时候，就会过度担心很多事情，诚惶诚恐，没有安全感。就好像杨绛那句话，你的问题在于想太多而书读太少。所以人们的焦虑往往是自己见识的浅薄造成的。三，智不足则多疑。当一个人认知不足的时候，就会对很多没见过东西半信半疑，总是在怀疑一切，徘徊不前，会错过很多重大的机会和人。四，威不足则多怒。当一个人威信不足，却又需要震慑大家的时候，就会在潜意识里给自己制造声势，表现出张牙舞爪的感觉。然而越是这样，越显示他们内心的脆弱。五，度不足则多怨。当一个人的度量格局不够的时候，看到的都是不公平，20楼看到的是风景，3楼看到的都是垃圾，时间一长就会导致自己内心的偏激，充满愤恨和不满，整天抱怨和哀叹。六，信不足则多言。当一个人越解释不清的时候，就会越千方百计费尽口舌去表达自己，然而越表达就越词穷，越容易被人抓住破绽和把柄，而那些自信的人却总是沉默。七，爱不足则多情。当一个人内心缺乏关爱或者理解的时候，往往就需要在另一个地方寻求补偿，企图找到让另一个人的爱承载自己的寄托。这不叫爱，这叫心理补偿，是很多悲剧的根源。八，德不足则多欲。当一个人的品德修养不够的时候，就会浑身充满欲望，欲望和贪婪会将一个人推向深渊。九，能不足则多患。当一个人的能力和地位不相匹配，或者才华支撑不起自己的名声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埋下很大的隐患，随时出现局面失控。的确，我们每个人生来都不完整，因此人生总被自己渴望的东西操控。但我们可以不断走向完整，一旦本自具足，生命就会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世界看似不公平，有人得势就一冲上天，有人就被埋没得无影无踪。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公平。什么是天道？宇宙规律就是天道。什么是神人？按规律做事的人就是神人。
1: 一个人不靠谱的九种表现，有一个就不能深交，都是哪九种？跟随主播，
2: 一生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深以为然，人固然没有高低贵贱，朋友却分三六九等，其中靠谱便是一条重要的衡量尺度。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阅人无数，不如阅人有数。以下九条标准，帮你筛选出生命中那些不靠谱的过客，还你一个简单干净的朋友圈。第一种，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不知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有求于人的时候总是跟你称兄道弟，好言好语，一旦用不着你了，就把你甩在一边，再也没了联系。你为他们费心费力，对方事后却完全不会挂念你的好，等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却大多避之不及，更不要提什么雪中送炭。这种人对你的态度往往只取决于你对他的价值，同样的，他们也不会主动为你提供任何价值。碰到了这样的人，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你不是朋友，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备胎。

第二种，只顾嘴上应承，总是事无着落。很认同一句话，靠不靠谱不是嘴巴说了算，而是行动见真章。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你有事找他帮忙，他嘴上满口答应，却迟迟没有回音。约定好了的事情，他拍着胸脯保证完成，结果却忘得一干二净。这种人总是口头上说得天花乱坠，实际却往往事无着落。古语有言，诺不轻信，故人不负我。许下的承诺就像一个人的名片，一个总是轻易许诺又屡屡打破自己的诺言的人，不值得任何人。第三种，人前人后两副面孔。有一种人总是习惯戴着一副面具跟人交往，他们总是表面装作赞同你的观点，私底下却把你批判得一无是处。看起来跟你亲密无间，转个身就把你的秘密四处宣扬，明面上跟你和和气气，暗地里却悄悄给你使绊子。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怕虎狼当面坐，就怕人前两面刀。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是最靠不住的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那张面具的背后有多少真心多少假意，轻易对其掏心掏肺，到头来只会让自己吃亏。第四种，对强者低声下气，确定对方的人品。高赞回答说道，很简单，看他怎么对待处境比他差的人就够了。慕强心理是人之常情，

0: 总是拜高踩低、欺软怕硬的人，往往是最不靠谱的人。过日子本就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当你过得风风光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对你笑脸相迎、阿谀奉承。可倘若你一旦落入了低谷，他们不仅不会仗义相助，说不定还会落井下石。第五种，爱占别人便宜，自己却不能吃亏。人与人相处有来有往是礼仪，有得有失是常态。可生活中有些人却总是在心里时时刻刻都打着个小算盘，凡是有利可图、有便宜可占的时候，总是出现得比谁都快。一旦需要他们付出些什么，就推三阻四，不愿吃一丁点亏。季建志有句话颇为经典，缺乏德性的人总想自己占便宜，让别人牺牲，却对别人赋予很高的道德要求。这种心穷的人其实是最不靠谱的人，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没有关系，只有算计，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第六种，逢人便吹嘘，却无真本事。听过这样一则识人理论，觉得颇有道理。那些三杯酒下肚便开始吹嘘自己的人，一般都没啥能耐。有些人刚认识时，很容易让人觉得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但时间久了却会发现，他的实际本事远远落后于自己的高谈阔论。真正靠谱的人只会低调沉稳做人，踏实勤恳做事，只有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才会夸夸其谈、自吹自擂。老话说得好，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太在乎面子，往往很难活出自己的里子。跟那些没有真本事傍身的人共事，注定劳神又费心。第七种，遇事习惯推卸责任，没有担当。近年来网上有个名词颇为火热，甩锅侠。这种人遇事总喜欢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碰到问题总爱挑他人的错。他们的口头禅总是，这不是我的问题，是那个谁没做好，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你去找别人吧。我之所以没处理好，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跟我交代清楚。古语有云，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永远不要试图跟一个没有担当的人一起共进退，因为一不留神，你就会被甩锅坑骗，到最后进的永远是他，退的永远是你。第八种，对外人和气，对家人怒气。很认同一句话，一个人靠不靠谱、值不值得深交，首先要看他对家人的态度。一个人的品行到底如何，在外人面前总是看不真切，在家人身边才会暴露无遗。对亲人总是恶语相向的人，那他对你的和和气气里也多少都有些水分。对亲人向来不闻不问的人，那他对你的殷勤周到里不一定有几分真心。人与人相交，贵在真诚，赢在人品。连至亲都不能善待的人，外人也绝不能指望他太多。第九种，阴晴不定，极其情绪化。看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情绪稳定不仅是一种高级的情商，更是一种靠谱的能力。情绪不稳定的人总是心情阴晴不定，情绪大起大落。他们与人相处常常上一秒还晴空万里，下一秒就开始乌云密布。自己碰见不如意却会迁怒身边的人，说话夹枪带棒，出口伤人。与人共事往往容易出现简单是争吵、复杂是烦恼的局面，最后导致事情无法推进，降低效率，影响成果。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就是在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就会让自己的工作生活迎来一场疾风暴雨。很喜欢一句话，亲戚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朋友是我们自己挑选的。同样的，我们在选择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选择我们。以上九则既是识人之法，亦是修己之途。筛选出那些不靠谱的人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精进自我的过程。愿你往后余生，同行皆是良友，深情都不被辜负。更愿你做靠谱事，交靠谱人。
1: 健康生活尤为重要，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请记住这七

0: 点建议，疾病远离你。
1: 很多人都希望有好运，有事业，有财气，但是最重要的应该是有健康。如何才能让健康伴随你和家人呢？记住下面这些建议，让你全年健康无忧。想要一年不生病，首先就要吃得好。广州市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科科长林国珍介绍，一个好的生活方式最切实可行的就是从饮食做起。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要记住下面四点。一，少吃一两口，多动15分。如果能坚持每天少吃一两口，或坚持每天多活动15分钟，90%的人都能保持能量摄入与支出的平衡，有效控制体重增长。二，粮食7-8分，油脂减20%。每天粮食7-8两，同时建议每天少吃8到9克油脂，这样就能减少约80千卡的能量摄入，从而达到阻止90%的正常体重的人发展成超重。三，蔬菜8两好，奶豆天天有。多吃蔬菜对保持心血管健康、增强抗病能力及预防某些癌症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蔬菜每天的食用数量应保证有8两，提倡多吃豆类。四，按时就餐，三餐不少。现代人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很容易引起肠胃疾病。按时吃饭这个朴素的道理往往做不到，一定要保证自己三餐按时进餐，早餐在7-8点解决，午饭在11到13点前，晚饭在6到8点。科学表明，戒烟可以明显降低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疾病的风险。戒烟的技巧包括戒烟从现在开始，下决心，定计划，丢弃所有烟草、烟灰缸、火柴、打火机。烟瘾来时，做深呼吸活动或咀嚼无糖分口香糖，尽量不用零食代替烟草，以免引起血糖升高，身体过胖。用餐后使用水果或散步来代替饭后一支烟的习惯，把要戒烟的想法告诉家人和朋友，取得他们的鼓励、支持和配合，为自己安排一些体育活动，如游泳、跑步、钓鱼、打球等，必要时寻求戒烟门诊帮助，使用戒烟药物要有医生指导。白酒不过1两，长期过量饮酒是心脑血管病发生的危险因素。男性每次饮酒的酒精量不超过25克，换算成酒量大致为葡萄酒小于100至150毫升，相当于23两，或啤酒小于250至500毫升，半斤至一斤，或者白酒小于25至50毫升，也就是0.5至1两，女性减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马冠生介绍，经常参加消耗体力的活动，发生心血管病、糖尿病和肿瘤的机会减少2到3成。一般上班族一天能走3000步左右，除此之外，每天还要必须再运动30分钟到1小时，才能达到身体活动的指标。每周5到7天，

0: 哈尔滨医科大学副军主任建议，30岁之后应该每一年做一次体检，50岁以后应该每半年做一次体检，同时体检项目要量体裁衣。三餐不规律、经常在外就餐的人需要关注代谢方面的检查，抽血查血糖、血脂、尿酸以及碳13呼气试验，还建议增加幽门螺杆菌检查。经常喝酒应酬的人需要关注肝脏病变，做好肝脏 B 超、酒精基因检测，评估酒精耐受度，还建议增加心脏彩超和腰臀比例检查。有吸烟嗜好的人需要检查筛查肺癌和鼻腔癌，做胸部拍片检查，抽血查肺癌标志物，弹细胞学检查。经常在电脑前工作久坐的人可以选择性的增加颈椎间盘 CT、 腰椎间盘 CT 检查。天津市人民医院心脑血管专家姚朱华教授说，控制体重是保持心脑血管。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偶尔的抱怨一下单身，羡慕一下情侣，然后又庆幸自己单身非常自由，这样的自我安慰每天不知道要重复多少次，但在心底是真的想找一个真心爱自己疼自己的人，但是从来都不会主动，也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生怕自己付出的真心得不到回报，也生怕自己会受伤害。

有人问，是不是越长大越难爱上一个人？有一个回答我非常的喜欢，他说，不是越难爱上别人，而是越来越知道自己究竟爱的是什么，也越来越能够分辨什么是爱。是的，我们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爱他穿了件自己喜欢的白衬衫和牛仔裤，现在即便会心动，也只是适可而止的欣赏。以后我们会爱的人，一定是希望我们都清醒又幸运。

很多时候男孩不是不想爱，而是真的爱不起。你口渴了喝的是星巴克，他饿了就只能吃面包。也许你可以很轻易的把手中的咖啡换成矿泉水，但是他想要把面包换成牛排却需要很久很久。所以他不是不相信你能陪他一起吃苦一起努力，而是他真的不忍心看着已经在卷子上填满答案的你又要跟着他从一张白纸做起。

真正的放弃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即便在路上碰见也可以给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现在那么释然，没有犹豫，这段路只能陪你到这里了。

我总是嚷着要找对象，可是从来没有主动想要去追求谁。我害怕快餐爱情，害怕分开，害怕最后我认真了，别人却只是敷衍。所以我想等一个到最后还在我身边的人。我坚持或者偏执地相信，有一个人会看穿我假装的冷漠，真正的靠近我，留在我的身边，也给我一个机会去爱他。如果最后能在一起，那晚一点也没关系。

我的院子里有4万朵玫瑰，每天早晨我就捧着一本书坐在门口，所有路过的人都要称赞我的玫瑰，也有的人想要去摘下一两朵，我每一个都不理不睬。直到那天你来到的时候，眼笑眯成月牙问我，你在看什么书啊？我就知道这4万朵玫瑰和我的心通通都

0: 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0: 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2: 都到中路，
1: 剩余20%。
3: 今天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上电梯。
1: 手机电量剩余5%。
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歌曲，我们听到大部分的情歌呢，都是说爱你到死去活来，情深意重。只有李敖说了一些他对于爱情的观点，他说洒脱的处理爱情的乱丝，爱情本身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的扯在一起。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于是他将自己爱情的观点写进了这首歌里，这是只爱一点点。那么今天节目的歌单为大家呈现的是一组特别的情歌，我们在这些歌里能够感受到，或者是歌里唱的观点很特别，或者是歌曲的表达方式很特别，总之都是一些很棒的好听的歌曲。在这首《只爱一点点》之后，接下来这首歌是《爱之无奈》，这是刘欢的创作。最早我们听到的爱情歌曲全部都是爱你至深啊之类的这样的一种形容词，在不同的年龄段听到这首歌曲，相信应该有不同的感悟吧。他的歌呢，娓娓倾诉，缓缓到来，我的爱已经不再来，呼之欲出，激情喷涌，似呐喊，似哀鸣，低回缠绵，声声怨，婉约的气质呈现着刘欢的浪漫和才情。

一曲《新不了情》是唱醉了一代的痴男怨女，他几乎是跳跃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情歌的经典。这首歌虽然作为电影以及电视剧的主题曲，但是它的画面感之强，相信每个爱过痛过的有情人心里都会在听歌的时候生成自己的镜像。这首歌要唱好，就需要唱歌的人心里面最柔软最脆弱的部分调动起来，将真情实感拿来分享。也听过了很多非常经典的版本，今天来听听张靓颖。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是一组特别的情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叫《要死就一定死在你手里》，这是莫西子诗的一首歌曲，他写给自己相爱多年的女友，从词到曲到歌名呢，都是让人耳目一新，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表达了

诗人于心娇所写，但是仔细听歌词，歌词里面不仅仅只有爱情，它更多的是关于生命，关于信仰的东西。总之听过之后会让人有一种很强的这个冲击力。

0: 这是一首陈小熊的歌，你有多久没有看过星星。贴心、知性、朴素，这是一个自然的民谣者，唱出自己的歌声，走自己的路，一切释然。喜欢听歌随时随地，比如说走在路上也习惯戴着耳机，仿佛只有这般才能有一些片刻的宁静。今天的节目接着上期的话题，来听一组可以让你隔绝世界喧嚣的歌。在听过了陈小熊的歌声之后，接下来是一首《习惯晚睡》，李荣浩。歌曲从日常出发，写出当代人的现状，将失眠熬夜入词，用轻松的旋律、率性自然的歌声唱出每个人的写实生活。听过之后，你会觉得，难道不是李荣浩在我的生活里装了监视器吗？
1: 当

在听过了李荣浩的一首《习惯晚睡》之后，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从小细节出发，从口语式的设问开始，选取生活之中微小的场景来描写内心戏，细腻和轻松兼得。歌里的情绪味道也如同歌里那与众不同的香水味，丰富的层次，有浪漫，也有些许遗憾。生活里那些擦肩而过的美好，比如一首没来得及听完的无名好歌，一场没有下文的邂逅，一副转瞬即逝的沿途美景。念念不忘，没有回响又怎样，收集美好，内心花园里余香长留。

0: 良宵就到这里了。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芒种意味着忙碌的劳作。南方种稻，北方收麦，开启新一轮农忙。日渐强烈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令万物蓬勃生长，每一份汗水终会凝聚成振兴的力量。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4: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5: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4: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5: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0: 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1: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0: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1: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3: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雨欣，您正在收听的是伴你到黎明。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陆先森乐队用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编织出细腻情感之网，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中微妙落差的倾诉，快来聆听这份独特的心声。

哎呦是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毛不易2018年发行的专辑《平凡的一天》中。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期待和向往。

0: 是本常态是隔壁老樊的一首融合民谣与电子的创作，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现代都市中的困惑和迷茫。优美的旋律和轻松的节奏相互衬托，让人平静地思考人生，对于我们来说更像是一首小小的生活随笔。
1: 生而为人且善良，长亦成蒙。

好妹妹乐队和陈粒的38号大抵曲送给大家。歌曲以简单的旋律和清新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期待，同时也勾勒出了对错过的遗憾和憧憬。

歌曲各自编曲，以吉他为主线，辅以手风琴的悠扬点缀，营造出秋日私语般的氛围。李先达的嗓音低沉而富有颗粒感，与歌词的叙事性完美契合。

谢春花的歌曲《心空空》旋律优美，别有一番意境。歌曲以轻柔优美的曲调展现出一个有心事的人的无声呐喊，歌声中把心灵封闭的苦闷与无奈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阿四的歌总是那么轻松幽默，他经常一边自嘲一边诉说着悲伤。这首《喜欢》送给你，希望小小的快乐与喜欢可以点亮心灵的角落。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时雨急忙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仲夏农忙景象。田间地头起起伏伏，人间烟火惹人欢喜。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悄然而至。所谓芒种，即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因而又称芒种。在一收一种之间，华夏大地一片忙碌。然而麦浪滚滚，梅雨沥沥，面对逐渐频繁到来的雨天，勤劳的人们总有他们的办法。一枚小小的香包蕴藏着独有的中国智慧。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雨日多雨量大就容易发霉，蚊蝇滋生也很快，因温除秽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香包又称香囊，用彩色丝线在绸布上缝。

0: 人们对香包传统技艺的创新发展，小香包也变成了百姓致富的金荷包。在江苏徐州马庄村，非遗传承人所制作的中药香包成为当地的新国潮，具文化内涵的纹样，寄托着人们祈求祥瑞、辟邪纳福的美好祝愿，蕴藏着中国传统民间刺绣技艺的基因密码。如今，香包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巧妙地将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的生产生活中，引领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新风向。一根根银针在绸布与丝线之间绣出了中华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勤劳，高考也拉开了帷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祝福莘莘学子眼含光芒，手中金黄。
1: 点火！
2: 点火！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控制点火！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晚睡的姑娘是一首浪漫而抒情的民谣歌曲，周星成用他那温柔细腻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如诗如画，旋律悠扬而缠绵，歌词则像是一封写给心中所爱的情书，充满了深情与眷恋。
7: 月初上

一首 SNH 48演唱的《天使与恶魔》送给大家。这首歌曲鲜明地展现出青春活力，给人们带来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依稀的《爱香味》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收录于其个人专辑《别再说你爱着我》中。这首歌曲以爱情为主题，旋律轻快且充满魅力，歌词真挚而感人，传达出对爱情的向往和沉醉。

陈粒的这首《贪得》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歌词中的情感表达和细节描写都非常到位，让人感受到了歌手对于生活和爱情的态度和看法。

穷开心是花儿乐队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花儿乐队作词作曲，收录在花儿乐队2007年9月发行的专辑《花铃盛会》中。2008年，该歌曲获得第8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20大金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你怎么又感冒了？
4: 是啊，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容易感冒。
5: 芒种时节的到来意味着仲夏的开始，可仲夏夜之梦却并不好做，要么是气温太高，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空调温度太低，醒来鼻塞打喷嚏。比起其他季节的感冒，热伤风更让人遭罪，如何与空调和平相处是一门必修课。首先一定要记得在开空调之前把身上的汗擦干，其次不要贪凉，睡觉时空调温度不宜开得太低，并且要盖好被子。第三，明确解暑并非空调专利，绿豆汤、金银花露、菊花茶、芦根茶等健康夏日饮品同样能给你送来清凉哦。

0: 煮点麦芽竹叶茶或者薄荷姜白茶。
1: 听起来真不错，但煮茶会不会很麻烦啊？
2: 一提到煮茶，很多人会因为程序繁琐望而却步。其实制作一杯养生茶非常简单，养生茶其实是以药代茶，准确来说叫代茶饮，用几味草药煎汤或是用开水冲泡后就可尽情享用。芒种时节不想忙到浮肿，预防湿热是关键，麦芽竹叶茶最适合不过了。麦芽开胃，山楂健脾消食，竹叶除烦清热，三者合用可以同时达到驱火开胃除湿的效果。
3: 师傅，您开半天了，换我来开吧。
4: 现在不累，这开夜车我还真得给你念叨念叨。
3: 好嘞，您说
4: 啊。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开。
3: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4: 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的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3: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4: 那是啊，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3: 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5: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6: 在简约的吉他编曲中，张典唱出了漂泊者对城南的眷恋与乡愁。这首歌像一封写给过去的情书，既有对

张雨生，一个挣扎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的歌手，我们总会在他朗朗的笑声里不经意发现一股笃定与执着的风采。一生陪你走是1995年由张雨生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情歌，收录于他的经典专辑《还是朋友》中。

歌曲 Extremology 极端者展现了尚雯婕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和对人生的独特见解，整首歌词充满了力量与决心，同时也透露出一种孤独与挣扎的情感。

李春波的歌曲《小芳》在90年代成就了中国原创歌坛的一段经典传奇，以城市民谣的创作风格与西方的节奏模式融会贯通，歌词质朴、率真，旋律简洁、明晰，启发了无数青年的音乐梦想，纷纷弹起吉他，唱出心中的旋律，给文学的诗句插上想象的翅膀。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白举纲的歌曲《无恙》。这首歌就像冬日里的一缕温暖阳光，白举纲用充满力量的嗓音深情演绎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每当听到任时光流转，我心依然无恙这句歌词时，都仿佛能感受到一股深深的治愈力量。

带来一首 Hip-Hop 风格的歌曲 Black White， 歌词中包含了对成功与失败、信任与背叛等主题的深刻思考，值得一听。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426公里处葫芦岛东至南票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426公里处葫芦岛东至南票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芒种意味着忙碌的劳作，南方种稻，北方收麦，开启新一轮农忙。日渐强烈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令万物蓬勃生长，每一份汗水终会凝聚成振兴的力量。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张碧晨的这首《自适者》首度尝试 EDM 电音曲风，特邀著名流行音乐制作人韩星洲亲自打磨，无论从编曲、混音还是监制，都颠覆了以往张碧晨作品的风格，在激烈奔腾的情感中尽情发挥内在潜力，

李晓东的《关于理想的课堂》是一首充满怀旧与憧憬的歌曲，这首歌不仅是对过去的怀念，更是对未来的期待。它告诉我们，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求永远不会改变。

歌曲路上心上，歌词质朴而深情，旋律简单而易于传唱。张赫轩的嗓音独特且充满感染力，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0: 聆听音乐，跟随带薪的脚步，让海底两万里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同世界的碰撞与交融。这首歌曲以其动人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诉说着爱与痛、现实与理想的交织，让你在聆听中感受到音乐的魅力与力量。
1: 我只是旧时代的残骸，新世界没搭乘我的船。

跟随耿斯汉寻路者乐队的脚步，一起踏上秘密草原的诗意之旅。在这片未知的领域里，每一缕风都承载着故事，每一颗星辰都闪烁着秘密。歌曲以诗意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充满神秘与奇幻的世界，邀请你一同探索那

接下来这首是周迅演唱的《绿》，迷恋每一夜，失重的感觉。这句歌词表达了主人公对恋爱的痴迷和沉醉。恋爱中的人们总是会感到心跳加速，仿佛失去了重力一般，这种感觉让人无法自拔。

下面这首歌曲《愿望》由胡彦斌演唱，而作词、作曲、编曲、和音、监制也全由胡彦斌一人完成。该曲也是电视剧《精武飞鸿》的主题曲。

0: 综艺节目《火星研究院》主题曲《火星研究院》由汪苏泷演唱。这首歌。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伊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426公里处葫芦岛至南票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426公里处葫芦岛东至南票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京哈高速葫芦岛东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仲夏农忙景象。田间地头起起伏伏，人间烟火惹人欢喜。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悄然而至。所谓芒种，即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因而又称芒种。在一收一种之间，华夏大地一片忙碌。然而麦浪滚滚，梅雨沥沥，面对逐渐频繁到来的雨天，勤劳的人们总有他们的办法。一枚小小的香包蕴藏着独有的中国智慧。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雨日多雨量大就容易发霉，蚊蝇滋生也很快，因此自古就有佩戴香包避瘟除秽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香包又称香囊，用彩色丝线在绸布上缝制而成，内置薰草、艾叶、香草等传统中草药。随着人们对香包传统技艺的创新发展，小香包也变成了百姓致富的金荷包。在江苏徐州马庄村，非遗传承人所制作的中药香包成为当地的新国潮，其精湛

0: 的制作技艺与极具文化内涵的纹样，寄托着人们祈求祥瑞、辟邪纳福的美好祝愿，蕴藏着中国传统民间刺绣技艺的基因密码。如今，箱包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巧妙地将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的生产生活中，引领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新风向。一根根银针在绸布与丝线之间绣出了中华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勤劳与智慧。芒种一过，高考也拉开了帷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祝福莘莘学子眼含光芒，手种金黄。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赵照创作并演唱的《启程》是一首充满诗意与力量的民谣作品。赵照以深情嗓音唱出对梦想的执着追求，歌词充满力量，是每一位追梦人启程路上的必备之

由九月奇迹演唱的歌曲《盛开》，极具感染力的歌词与西方歌剧曲风相知融合，让歌曲中所蕴含的意义显露得淋漓尽致，请欣赏。

这首《后天》作为少城时代电子厂牌的同名主题曲，由张靓颖填词并演唱。这首歌融入了丰富的电音元素，富有未来感。它以冷冽与爆发力兼具的嗓音驾驭电子曲风，完美地诠释了电音与情感共振的先锋表达。

自我崇拜是一首充满复古情怀的音乐佳作，魏晨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这首歌曲中的怀旧情感与自我崇拜的主题完美融合。歌词中的哇哦哇哦等复古元素的运用，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年代。这首歌曲不仅旋律流畅，易于上口，更在细节处透露出一种怀旧与复古的韵味，让人在聆听中

这首《云的舞蹈》是曹方送给都市人的一首心灵治愈曲，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感悟，旋律舒缓而温暖，歌词如诗般优美，听着它仿佛能卸下疲惫，跟随云朵的脚步，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力量。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426公里处葫芦岛至南票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426.1公里处葫芦岛东至南票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京哈高速葫芦岛东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你怎么又感冒了？
1: 是啊，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容易感冒。
2: 芒种时节的到来意味着仲夏的开始，可仲夏夜之梦却并不好做。要么是气温太高，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空调温度太低，醒来鼻塞打喷嚏。
0: 啊切！
2: 比起其他季节的感冒，热伤风更让人遭罪。如何与空调和平相处是一门必修课。首先，一定要记得在开空调之前把身上的汗擦干。其次，不要贪凉，睡觉时空调温度不宜开得太低，并且要盖好被子。第三，明确解暑并非空调专利，绿豆汤、金银花露、菊花茶、炉甘茶等健康夏日饮品同样能给你送来清凉哦。
3: 好热，不如来点下午茶吧，有什么好喝的推荐吗？
0: 今天芒种适宜预防湿热。哎，不如我们趁这个时候养养生，煮点麦芽竹叶茶或者薄荷姜白茶。
3: 听起来真不错，但煮茶会不会很麻烦啊？
2: 一提到煮茶，很多人会因为程序繁琐望而却步。其实制作一杯养生茶非常简单，养生茶其实是以药代茶，准确来说叫代茶饮。用几味草药煎汤，或是用开水冲泡后，就可尽情享用。芒种时节不想忙到浮肿，预防湿热是关键，麦芽竹叶茶最适合不过了。麦芽开温清热，三者合用可以同时达到驱火、开胃、除湿的效果。
4: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4: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曹芳的灵动与张希的沉稳在这首《认真的老去》中完美互补，木吉他分解，和弦如年轮流转，认真浪费时光的叛逆宣言包裹着通透智慧，也许老去也可以是一场优雅的冒险。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清晨才能入睡。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光。

大预言结合了时下新潮的放克、嘻哈、电音等流行音乐元素，从节奏到演唱，张伟努力演绎着一个大预言家，将时下流行、爱情、算命的占星、塔罗转换成一种魔幻想象，成为不可多得的奇趣之作。

0: 上写不出来的细节，如果你还是不能了解，就让我为你做示范。不食人间烟火，奇葩脸，有爱情滋润，它摇着一遍，春风满面。让我来为你做个预言，为你做一个大大的预言。
1: 狂草的歌词由四格章创作，歌词中充满了对书法狂草的意象描绘，但更多的是对一种洒脱与豁然心态的传达。歌词开篇以看漫换松烟，远水追远山为引子，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画面。

70后是北京龙翔天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14年4月推出的歌曲，这是一首属于70后自己的歌，由三位70后音乐人共同创作，校园民谣的代表李健作曲，内地一线作词人崔树与歌手庞龙共同完成填词，庞龙演唱。他们在歌曲中缅怀了青春岁月，一起聊70后的小时候，让每个70后都能在歌中找到共鸣。

歌曲《下次不错过》以其坚定的歌声和充满希望的情感赢得了听众的共鸣。歌曲中魏佳艺保留了她原有的声音温度，增加了对生活与梦想的真实感悟，传递了不惧挫折勇往直前的精神。

带来一首久违的民谣经典。这首老狼的模样浸润着时光的温度，他用标志性的温暖沧桑嗓音把我们的模样涂鸦在梦想的墙上，唱得入木三分，道尽一代人从青春到成熟的成长与坚守，意境绵长，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伊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426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车道，葫芦岛至南票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绥中站至葫芦岛东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兴建高速兴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兴建高速白塔站兴城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芒种，意味着忙碌的劳作，南方种稻，北方收麦，开启新一轮农忙。日渐强烈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令万物蓬勃生长，每一份汗水终会凝聚成振兴的力量。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3: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5000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

0: 也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陶喆与爱徒关诗敏的首次深情对唱，好好说再见，既是音乐传承的见证，也是两代歌手对离别主题的差异化诠释。

0: 安达汗由陈鸿宇演唱，歌曲讲述了一个酗酒的鄂温克人维嘉在悲伤中寻找最后一头安达汗的故事。歌词中提到，孤独的驼鹿丧命在猎人的枪口下，而遵从自然法则的狩猎部落却不得不放下猎枪，告别森林，迁徙到新的定居点。这种矛盾的生活状态反映了游牧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和挣扎。
1: 我曾是这山林中一个寻路者，

刀下叹息，荒唐的涟漪，红明着铁的忧伤都躲进你眼里，像扎一把甘蔗梅。

魏巡用《就我俩过吧》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浪漫画卷。当轻快的旋律响起，仿佛能看到恋人们携手漫步，远离喧嚣，享受独属于他们的甜蜜时光。让我们跟随这动人的歌声，一同走进这充满爱意的二人世界。

朱老三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哲理的民谣歌曲，由何大河创作并演唱，歌词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和哲理。歌曲从淡然的叙述开始，逐渐深入到对爱情的深情呼唤，

青云直上是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以鼓舞人心的旋律加上歌词中对未来的展望与奋发图强的宣誓，展现出对生命的珍视和对追求梦想的不懈追求，激励我们要勇往直前，无论何时都不要气馁，只要不停地向前，就一定会看到那一片广阔的天空。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陪伴着我们。有时候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微妙，两个人见面了可能就没有之前的感觉了，如果是怀念的感觉会更加的美好，所以很多时候放在心中的话就会觉得看到对方的都是好的，见面之后这种感觉就会被打破，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心情吧，心态吧。来自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一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426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车道，葫芦岛至南票收费站之间缓行5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绥中站至葫芦岛东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兴建高速兴城北站建昌方向入口，兴建高速白塔站兴城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时雨急忙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仲夏农忙景象。田间地头起起伏伏，人间烟火惹人欢喜。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悄然而至。所谓芒种，即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因而又称芒种。在一收一种之间，华夏大地一片忙碌。然而麦浪滚滚，梅雨沥沥，面对逐渐频繁到来的雨天，勤劳的人

0: 人们总有他们的办法，一枚小小的香包蕴藏着独有的中国智慧。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雨日多雨量大就容易发霉，蚊蝇滋生也很快，因此自古就有佩戴香包避瘟除秽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香包又称香囊，用彩色丝线在绸布上缝制而成，内置薰草、艾叶、香草等传统中草药。随着人们对香包传统技艺的创新发展，小香包也变成了百姓致富的金荷包。在江苏徐州马庄村，非遗传承人所制作的中药香包成为当地的新国潮。其精湛的制作技艺与极具文化内涵的纹样，寄托着人们祈求祥瑞、辟邪纳福的美好祝愿，蕴藏着中国传统民间刺绣技艺的基因密码。如今，香包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巧妙地将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的生产生活中，引领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新风向。一根根银针在绸布与丝线之间绣出了中华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勤劳与智慧。芒种一过，高考也拉开了帷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祝福莘莘学子眼含光芒，手种金黄。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在时光的长河中，每一次相遇都值得被珍藏。王大培的一次相遇用音乐记录下了这份美好，成为了一段珍贵的时光印记。这首歌的旋律悠扬而深情，歌词简洁而富有内涵，让人在聆听中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些美好的瞬间。

画彩是杨坤与华晨与寂摩擦止痒后的再次合作。这首歌曲以热血激昂的旋律和深刻内涵的歌词，展现出男人从青年到中年的真实内心状态，让人感受到他们对音乐的执着与热爱。

无话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以民谣探索存在命题的匠心之作，歌曲以无话胜有话为内核，在古典与电子音效的虚实碰撞中，描绘出现代人直面内心荒原的哲思。

大张伟的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歌曲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乐观向前的能量，让人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坚持下去，相信自己，相信

在这首为纪念顾城而创作的歌曲《回声》中，叶蓓的演绎堪称忧伤的教科书。他以靠后的发声位置包裹气声质感，像薄雾中透出的微光，将夕阳落下的模样、电影散场的天黑等充满画面感的意象晕染得深邃而刻。

你看得见是 Johnny J 的心灵之音，温柔旋律搭配，深刻歌词就像一剂良药，治愈你的疲惫，带你看见内心的平静与坚强。

在浴缸蝶泳，由刘美玲演唱，整首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鼓励人们用自己的创造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你怎么又感冒了？
4: 是啊，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容易感冒。
5: 芒种时节的到来意味着仲夏的开始，可仲夏夜之梦却并不好做，要么是气温太高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空调温度太低醒来鼻塞打喷嚏。比起其他季节的感冒，热伤风更让人遭罪，如何与空调和平相处是一门必修课。首先一定要记得在开空调之前把身上的汗擦干，其次不要贪凉，睡觉时空调温度不宜开得太低，并且要盖好被子。第三，明确解暑并非空调专利，绿豆汤、金银花露、菊花茶、芦根茶等健康夏日饮品同样能给你送来清凉哦。

0: 啊，好热，不如来点下午茶吧。有什么好喝的推荐吗？
1: 今天芒种适宜预防湿热。哎，不如我们趁这个时候养养生，煮点麦芽竹叶茶或者薄荷姜白茶。
0: 听起来真不错，但煮茶会不会很麻烦啊？
2: 一提到煮茶，很多人会因为程序繁琐望而却步。其实制作一杯养生茶非常简单，养生茶其实是以药代茶，准确来说叫代茶饮。用几味草药煎汤，或是用开水冲泡后，就可尽情享用。芒种时节不想忙到浮肿，预防湿热是关键。麦芽开胃，山楂健脾消食，竹叶除烦清热，三者合用可以同时达到驱火、开胃、除湿的效果。
3: 这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4: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兜风。
3: 哇，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好漂亮啊！
4: 那是，走喽。
3: 这新车的灯就是亮哈。
4: 这是远光灯，你看，前面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咱能看得清清楚楚。
5: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6: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3: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4: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没事，儿子。古话说，这狭路相逢勇者胜，而两车相遇，远光胜。哎呦，坏了，撞车了！
7: 兄弟，怎么回事啊你？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8: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7: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8: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需要开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成炫目或瞬间失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4: 对不起啊，我这刚买了新车，只顾自个儿兴奋了。
8: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3: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关了吧。
4: 好，关了它。
9: 夜间开车要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
10: 歌曲《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打破传统情歌的套路，郝云用口琴声铺就一条轮回隧道。歌曲中银行账户清零重记的黑色幽默，让转世命题突然接地气，既解构了永恒爱情的沉重，又保留了最本真的情感内核。

王嘉尔作为一位才华横溢、唱跳俱佳的男歌手，他的音乐总是能带给我们惊喜。《Mood》这首歌是由他与孟佳共同创作并演唱的。王嘉尔标志性的磁性声线与孟佳极富张力的演绎，形成戏剧性对话，传递出打破桎梏、拥抱自在的生命态度。

郑钧的这首《幸福可望不可及》分享给大家，歌曲充满了希望和勇气，让人感到内心充满了力量和信心。

游女采用了流行与国风相结合的音乐风格，旋律悠扬，节奏明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传唱度。吉克隽逸的演唱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力量感，以诗意的语言描绘了女将邓婵玉的英勇形象和情感世界，

大乔小乔在演唱《彼此》时，展现了他们出色的演唱技巧和深厚的情感表达能力。小乔的嗓音清澈而稚嫩，如同初生的太阳。

阳般充满希望和活力，而大乔的嗓音则更加沉稳和富有磁性，如同历经沧桑的老树般深邃而坚定，两者相互映衬，使得整首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丰富和立体。

再见灿烂的忧伤是由张希演唱的一首民谣歌曲，发行于2018年8月29日。这首歌以其质朴的旋律和温暖的嗓音，深深打动了许多听众的心。

啷个哩个啷是彭博为单身人群创作的一首快乐歌曲，主旨在于传达单身生活也可以充满快乐和自由的信息。

0: 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芒种意味着忙碌的劳作，南方种稻，北方收麦，开启新一轮农忙。日渐强烈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令万物蓬勃生长，每一份汗水终会凝聚成振兴的力量。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2: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3: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4: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3: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4: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3: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4: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上主路。
3: 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4: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2: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5: 这首《大中国》以其激情四溢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精神的赞美。

郭婷的这首《在云端》在声音与器乐的安排和录制上一遍的尝试与检讨，希望可以维持连贯性的情绪和口气，达到冷暖的平衡。同时郭婷在演唱时用到了模糊语感，她想要把声音当作乐器来呈现，

柔软这首歌曲由房东的猫演唱，歌词朴素而又深刻，表达了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的种种情感，以及对于生命的思考和感悟。

在为青春立下正传的时候，篇章构成的青春正传在李延亮的娴熟电吉他声中，水木年华的歌声已飞出校园民谣的界限，奔向更广阔的青春国土。一起感受这首由水木年华演唱的校园歌曲《青春正传》吧。

《我的朋友》，来自当年的 TFBOYS 组合。这首歌不只代表他们三人之间的感情，也是唱给粉丝们的多年的陪伴。歌词可能也是在表达他们之间的感情吧。三人同行，路途不平坦，因为有对方的互相扶持，一起承受。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想要的，也清楚友情的坚固。

方十二的歌曲《山下》曲调悠扬，其中透露出一种孤独感、怅惘感，但同时又包含一种云开雨霁的豁然感。缓慢的节奏仿佛让人从尘嚣中脱离，置身于星空大海，

夏日入侵企划是一支来自北京的独立摇滚乐队，成立于2014年3月，由主唱辉宏啊、吉他手肯尼、贝斯手小易、鼓手海星组成。他们的音乐风格清新欢快，歌词幽默十足，深受听众喜爱。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一首他们演唱的歌曲《想去海边》，走进这支乐队，去感受属于这支乐队的独特魅力。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时雨急忙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仲夏农忙景象。田间地头起起伏伏，人间烟火惹人欢喜。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悄然而至。所谓芒种，即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因而又称芒种。在一收一种之间，华夏大地一片忙碌。然而麦浪滚滚，梅雨沥沥，面对逐渐频繁到来的雨天，勤劳的人们总有他们的办法。一枚小小的香包蕴藏着独有的中国智慧。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雨日多雨量大就容易发霉，蚊蝇滋生也很快，因此自古就有佩戴香包避瘟除秽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香包又称香囊，用彩色丝线在绸布上缝制而成，内置薰草、艾叶、香草等传统中草药。随着人们对香包传统技艺的创新发展，小香包也变成了百姓致富的金荷包。在江苏徐州马庄村，非遗传承人所制作的中药香包成为当地的新国潮。其精湛的制作技艺与极具文化内涵的纹样，寄托着人们祈求祥瑞、辟邪纳福的美好祝愿，蕴藏着中国传统民间刺绣技艺的基因密码。如今香包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巧妙地将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的生产生活中，引领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新风向。一根根银针在绸布与丝线之间绣出了中华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勤劳与智慧。芒种一过，高考也拉开了帷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祝福莘莘学子眼含光芒，手种金黄。
3: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4: 小头爸爸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3: 大头儿子，安全第一呀，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突发情况，咱们急刹车容易追尾的。
4: 什么叫追尾啊？
3: 就是后车车头撞上前车车尾。
4: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3: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
5: 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4: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3: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大头儿子真聪明。
4: 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6: 行驶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防追尾。
7: 相忘于江湖是一坛用音乐酿造的断情酒，它让现代人在电子荒漠中尝到了古典侠义的烈性。马骁证明，最好的告别或许真的不必有眼泪，只需抱拳说一句江湖再见。

青鸟与诗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深度的民谣歌曲，由余青演唱。这首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情的叙述，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情歌第二顺位，歌词直击人心，加上极具张力的嗓音，每一句都是灵魂的叩问，唱出了第二顺位的酸涩与不甘。

《异想记》由杨幂演唱，这是一首充满了童话色彩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各种幻想和梦想。

请你不要难过，是由陈永谦作词，张佩莹作曲，李克勤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特的魅力，更在情感表达上具有深刻的内涵。

作为独立音乐圈的跨界合作，我们向往着哪里？这首歌展现了两种音乐风格的完美共生，陆先森乐队的摇滚基底赋予作品力量感，马骁的民谣叙事则注入沉思气质，共同探讨了关于成长、选择与坚持的永恒命题。

0: 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是他出道十年的诚意之作。这首歌旋律并不复杂，但情感真实而明澈。李玉刚把出道十年的心路历程融入明快的旋律之中，和他之前的曲风颇有不同。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你怎么又感冒了？
4: 是啊，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容易感冒。
5: 芒种时节的到来意味着仲夏的开始，可仲夏夜之梦却并不好做，要么是气温太高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空调温度太低醒来鼻塞打喷嚏。比起其他季节的感冒，热伤风更让人遭罪。如何与空调和平相处是一门必修课。首先，一定要记得在开空调之前把身上的汗擦干。其次，不要贪凉，睡觉时空调温度不宜开得太低，并且要盖好被子。第三，明确解暑并非空调专利，绿豆汤、金银花露、菊花茶、芦根茶等健康夏日饮品同样能给你送来清凉哦。
6: 好热，不如来点下午茶吧，有什么好喝的推荐吗？
7: 今天芒种适宜预防湿热，哎，不如我们趁这个时候养养生，煮点麦芽竹叶茶或者薄荷姜白茶。
6: 听起来真不错，但煮茶会不会很麻烦啊？
5: 一提到煮茶，很多人会因为程序繁琐望而却步。其实制作一杯养生茶非常简单，养生茶其实是以药代茶，准确来说叫代茶饮，用几味草药煎汤或是用开水冲泡后就可尽情享用。芒种时节不想忙到浮肿，预防湿热是关键，麦芽竹叶茶最适合不过了。麦芽开胃，山楂健脾消食，竹叶除烦清热，三者合用可以同时达到驱火开胃除湿的效果。
8: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9: 我心情不好。
8: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9: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8: 我心情不太好。
9: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8: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9: 二手烟。

0: 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1: 至此流年各天。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以电子摇滚为基调，融合工业感音效与澎湃古典，构建出极具张力的声场。张杰的嗓音穿梭于密集节奏中，既保持穿透力，又与编曲完美共振，堪称华语流行与摇滚融合的精彩之作。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

张苏龙与徐良演唱的《写给妹妹的歌》融合了流行与轻快的元素，曲风活泼魔性，又不失温情与感动。编曲方面，歌曲运用了吉他、贝斯等多种乐器，以及轻快的鼓点和激情的电吉他，营造出一种既调皮又不失分量的氛围。

言承旭与沈月甜蜜献唱《我好喜欢你》，言承旭的醇厚嗓音满含深情，沈月的清甜歌声尽显俏皮，二人搭配默契，歌词直白热烈，诉说着心动与钟情。在他们的歌声中，我们仿佛能看见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为时光，只因有你。

北方姑娘是郭海庆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充满地域风情与时代印记的叙事民谣，以质朴的吉他旋律和白描式的歌词，讲述了一位北方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故事，用音乐完成了一幅跨越30年的社会风情。

卢向慧的歌曲《也罢》，旋律悠扬中带着一丝淡然，歌词诉说着过往云烟，也罢，是对过往的释怀，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卢向慧的歌声中，我们学会了放下，学会了与自己和解。

融化。也许喝酒飘零逐流，有情

喜欢你只能发自内心的从心底里感觉出来，而外表似乎看不到什么，这大概是对心动最直接的表达吧。来听张国荣带来的歌曲《有心人》。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伴你到黎明再会。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芒种意味着忙碌的劳作，南方种稻，北方收麦，开启新一轮农忙。日渐强烈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令万物蓬勃生长，每一份汗水终会凝聚成振兴的力量。天地有节，风雅中华。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子瑜，您即将收听的是我们的司机早上好。要想身体好，养生很重要，常听司机早上好，让健康更有保障。糖尿病的祸根找到了，杨医生盘点这4类食物一定要少吃，否则血糖低不了。
10: 糖尿病是生活中的一种比较常见的慢性疾病，那么严重的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病人的生命。其发病不仅与遗传、年龄、体质、种族、妊娠，还有其他的内科疾病、药物等等有关，还跟饮食密切相关。那么有4类食物是升糖的大户，要少吃甚至是避免。第一，酒精会加重糖尿病，尤其是醉酒对于糖尿病人非常危险。糖尿病病人空腹大量饮酒会导致低血糖，而醉酒后掩盖这种症状可能会导致死亡。那么饮酒会使血糖快速的波动，不利于血糖的控制，所以口服降糖药物和使用胰岛素的患者要禁止饮酒。第二呢，就是糖含量较高的和淀粉含量较高的食物会加重糖尿病的病情，比如说水果罐头、巧克力、蛋糕、蜂蜜、红糖、白糖、冰糖，还有麦芽糖，这些食物都含有大量的单糖，会导致血糖快速的升高。第三，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会加重糖尿病，比如说常见的动物油脂、奶油、黄油、蛋黄、动物内脏、肥肉等等，都含有大量的脂肪、胆固醇，而糖尿病人血脂代谢出现紊乱，摄入这些油脂会加重血脂异常，导致微血管的病变，这是糖尿病大量慢性并发症产生的原因之一。第四呢，就是垃圾食品。那么垃圾食品的定义不仅是指可能含有危害健康的成分的食品，也包含了仅能提供大量的热量、脂肪或糖分的食品，而其中营养素含量极低，对健康没有促进意义。那么常见的比如说膨化类的零食、薯片、薯条、虾条等等，各种各样的甜食饮料、碳水饮料、各种糖果等等，那么这类食物不仅不能为人体补充必需的营养素，反而对血糖控制极为不佳，还会增加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的风险。
8: 大家眼中的胃疼真是胃的毛病吗？ 董荣芬医生讲如何分别疼痛部位。
11: 很多人来了以后就会对我说，大夫，我胃疼。那么你真的是胃疼吗？你到底是胃的什么部位疼呢？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在医学上呢有一个像九宫格式那样的一个九分法，就是我们把腹部分成九个部分，然后跟这九个部分呢来判断你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了。所以我们从这张图上呢就可以看到，这是中间呢，这是上腹部、中腹部和下腹部。那么上腹部这个部位呢，多数情况是胃，那么靠右侧一点呢，一般是会有胆囊的一个疼痛。那么胆囊的疼痛是不一样的，胆囊疼痛它是很剧烈的，甚至是一个胆绞痛，是甚至伴有发烧，是胆囊发炎出现的一个疼痛。那么胃部的胃脘部的一个疼痛呢，多数情况下就是我们在进食以后出现的一个疼痛，属于胃痛。那么在胃的靠右侧一点呢，有一十二指肠，我们很多病人会出现一个十二指肠的溃疡。那么十二指肠的溃疡出现的疼痛，或者说十二指肠的炎症出现的疼痛，是一个什么疼？是一个饥饿性痛，就是我空腹的时候有疼痛或者是隐痛。还有呢，在夜间疼，就是空腹痛、夜间痛，多数呢是一个十二指肠的问题。那我们再往上看，这是一个剑突。那么剑突附近疼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呢是一个食道炎或贲门炎出现的一个疼痛，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还有中腹部呢，中腹部呢就是在肚脐周围的一个疼痛，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小肠的疼痛，比如说是小肠的溃疡啊、小肠的炎症啊，甚至伴有腹泻啊，这种情况呢多数呢是一个小肠的疼痛。那么这个小肠疼痛呢，我们中医呢归之为脾，所以很多人脾虚的时候，就小肠的吸收或是分泌或是蠕动不好的时候出现的一个肚脐周围的疼痛，多数属于脾虚造成的，多以寒凉为主啊，偏湿偏热的呢，或者说热性的病呢就很少。那么下边呢，下腹痛呢，一部分是跟大肠有关系。那么多数情况下，比如说是子宫啊、附件呀，或盆腔啊，或是输尿管呀，这些炎症呢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呢，在中腹部时候我没有讲胰腺，那么胰腺的这个疼就是一个更特殊的疼了。那么所以不管是你哪个部位疼啊，大家呢尽量去找医生来判断，因为作为我们自己，我们只知道一个大概齐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分左和右，那么我们中医讲呢，就是你右侧的胀满或隐痛的时候呢，我们归之于肺，就是肺不降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左胁肋或左侧不舒服的时候，那我们则之于肝，就肝气不生或肝气瘀滞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左侧的腹部的不适，啊，但具体的情况一定要找医生来判断。
8: 腰椎间盘突出的病因是什么？听医生为您答疑解惑。日常生活中还要尽量避免这几种诱因，它们可能导致髓核破裂。
12: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腰椎间盘突出方面的话题。我们的腰椎啊，其实和我们全身的所有的脊柱的结构都是一样的，它都是由一节一节的椎骨拼接起来的。那么两节椎骨之间就有一个有弹性的椎间盘做一种缓冲器，那么这样的结构就赋予了我们腰椎高度的灵活性，所以啊，我们可以弯腰，可以后仰，可以做出很多的动作。所以说椎间盘就好比是一个汽车的空气的悬架，那外面呢有一圈较硬的纤维环，上下呢有两片软骨板，它们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中间包裹着一个就是富含有水分弹性十足的髓核。那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外周的纤维环就会老化甚至会破裂，从而导致里面的髓核从裂缝中凸出来。如果这种突出的部分压迫到了脊柱里面的神经，就会引起腰椎间盘突出症。那么一个人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出现腰椎间盘纤维环的破裂呢？其实以下徐医生讲的几个事情往往 就是导致腰椎间盘纤维化破裂的诱因。第一个就是长期的弯腰负重，当我们的脊柱啊竖直的时候，其纤维环各个部位的受力还是比较均匀的，所以不容易发生损伤。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经常弯腰负重，那么纤维环的一侧就会被过度的挤压，那么长期如此就容易发生纤维环的破裂。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腹内压的骤然增加，因为腹压骤然增加，比如说剧烈的咳嗽、打喷嚏，还有便秘、憋气等等，就可以瞬间的改变脊柱的受力的状态，从而容易导致纤维环的破裂和髓核的突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腰部的外伤，因为在一般的外力的作用下，我们的腰椎的间盘啊还是比较结实的，但是在比较大的暴力的外力的作用下，比如说交通事故或者是摔伤，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大的暴力的作用，就容易造成腰椎的过度的这种活动，从而牵拉牵扯到了纤维环，造成纤维环的破损，从而最终发展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腰椎，避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生，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要多多注意，尽量去避免这些容易诱发纤维环破裂，从而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症发生的因素的出现。
8: 当下正值时令蔬菜最佳食用时节，几款冬日好菜口感营养俱佳。接下来国家健康营养科普专家程锦明教授带你认识五种应季冬菜，把握时节品尝美味营养。
13: 指南解读最佳冬菜这么吃，
14: 你错过了还要再等一年。然后第一个什么，大白菜，它 VC 的含量比柠檬还要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 K， 它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口感也很棒啊。毕竟冬日白菜美如笋呐。第二什么，白萝卜，它的辛辣味来自什么呢？异硫氰酸酯，它对于这种恶性的问题啊，它是靠帮手。它还有什么木质素，可以增强自护力，还有芥子油可以促进蠕动。冬吃萝卜夏吃姜，说的就是这白萝卜。第三个什么呢，西兰花，冬天啊它是最鲜的时候，西兰花当中还有什么萝卜硫素啊，这是公认的有效的少有的通过饮食摄入就可以预防恶性问题的天然物质。第四个是菠菜，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对我们这儿好。它含有的叶酸加上贝塔胡萝卜素可以促进铁的吸收，但注意啊，吃之前要焯水。第五个什么，芹菜，还有芹菜素啊，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不仅可以促进这儿蠕动，经过消化之后还可以产生一种抗氧化剂，抑制啊这里面有害菌的增殖。
8: 60岁男子的骨密度如90岁老人，医生提醒您，这三种食物摄入太多，对骨骼的影响不容忽视。
15: 60岁的张先生呢，一直是一个健身运动的爱好者，特别是一到周末，就会和周围的朋友一块儿去相约健身。而最近一段时间呢，他不再参加健身活动。问了他们家人之后呢，才知道张先生最近腿部突然出现了疼痛不适。经过医生的检查之后呢，发现张先生的骨龄竟和90岁的老人一样。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张先生被医生诊断为骨质疏松症，之所以患上

系，我们来了解一下是哪三种食物。那第一呢，就是大量的喝骨头汤的一个妻子，虽然她经常都会为张先生做骨头汤，但是其中有一个习惯呢非常不好，就是在骨头汤中呢放过多的盐。其实大家都有一个错觉，认为骨头汤中含钙量比较高，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汤中其实含钙量是比较少的。而张先生的太太在汤中又放入了过多的盐，身体在摄入过多的钠盐，就会排出适量的钙，就会导致身体丢失了大量的钙。另外呢，骨头汤中含有大量的油脂，如果长期这样摄入的话呢，就会导致胆

0: 对骨骼有一定的益处，但是其中的生物碱成分却能降低胃肠道对于钙磷的健康作用。但是如果长期喝浓茶，那么就会影响我们的骨骼健康，同时极易引发骨质疏松。第三呢，就是爱喝酒的习惯，长期酒精的摄入会导致肠黏膜细胞的异常，继而导致微绒毛和线粒体被破坏，它对于钙的吸收也会受到喝浓茶、喝骨头汤对健康不好。但是呢，如果你大剂量的喝重口味的骨头汤以及浓茶，那对我们的骨骼健康是不利的。如果中老年人想要防治骨质疏松，那么上述三种食物我们要尽量的远离，同时呢，还有在生活上要适当的补充钙以及积极的运动和锻炼，那么这两点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医生讲述比吸烟更致癌的五种食物，两种你经常吃，尽量不吃，远离它们。
2: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吸烟会导致癌症发病几率的增加，但是你知道吗，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食物它的致癌的作用啊，一点也不比吸烟来得差，甚至很多食物啊，我们还经常会接触到，所以说从今以后这类食物啊，我们要尽量少吃，尽量远离了。那首先第一种呢，这个致癌效果特别强，就是发霉的食物，尤其是发霉的粮食。因为呢，很多发霉的粮食啊，它特别容易会被黄曲霉感染。

0: 觉得哎呦没什么事儿，不行啊，再去一去之后就吃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啊会摄入黄曲霉素，而黄曲霉素对于我们肝脏它的毒性是非常非常大的，是有可能会增加肝癌的发病几率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平时一定要拒绝发霉的食物，坚决呢不吃发霉的食物。如果吃到了这种坏的瓜子啊花生，一定要吐掉漱一漱口。那第二个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菜板子啊，如果说你加的是木质的砧板，那长时间的不刷，上面有食物的残渣，还有呢一些木屑，时间长了也特别容易会发霉，导致黄曲霉素的生成。所以说这个时候尽量啊每天要刷一刷你的菜板，那如果用完了一定要把上面的这些东西啊食物给清理掉，清洗干净，用之前呢也要洗一洗，或者你换成啊我们说这种不锈钢或者呢不容易发霉的这样的砧板也是最健康的。那第二种食物呢就是酒。那很多人说酒这个东西谁不喝呢？那酒会致癌吗？那它呢确实是有明确的致癌作用的，并且与我们身体中各个癌症的发病几率的增加都相关。为什么呀？它不是乙醇它致癌，而是啊我们说酒是不是就乙醇啊，乙醇它在身体中会变成乙醛，这个乙醛啊它是有致癌作用的。那并不是说我们只要一喝酒它就会致癌，但是如果说你长期的经常的饮酒，它就会增加发病几率。那你说我们村里面有个老头90多岁了，人家整天喝酒喝了一辈子都没事儿，那我想问是不是全世界所有的喜欢喝酒的这些人，他们得癌症的几率都要比不喝酒的人要低很多呢？统计一下发现好像不是，这些常年爱喝酒的人他确实是得癌症的几率是要高，总有几个人他不得癌症，但是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所以说呢喝酒啊总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怎么喝酒啊，每天都喝，长期喝，常年喝，得癌症的几率确实会增加的，所以说呢尽量要少喝酒。那第三种呢就是南方人特别爱吃的槟榔。那槟榔呢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嚼，但是嚼槟榔特别容易会导致什么呀？导致口腔癌的出现。口腔癌很恐怖啊，首先得了口腔癌之后，你看看那个嘴啊，嘴里面长菜花，特别恐怖，并且一做手术之后有可能会把整个上颚或者下颚给它去掉，那你想想你这个嘴你这脸都没法看了。所以说呢光为了这一时的爽去嚼槟榔，但真正得了口腔癌你知道后果是特别惨的哈，你整个吃饭呀以后的进食啊还有你整个的面容啊都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不可逆的损毁。所以说呢尽量我们就不吃槟榔了。那么你听到这儿你可能内心会问，那你说的这些致癌性它有没有什么证据呢？哎，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些致癌物质呢，它呢都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列出的一类致癌物，也就是有明确致癌作用的这样的食物。那这些呢都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这样的有明确致癌作用的食物，所以说呢这些食物真的尽量要避免。那么说第四种啊就是中式的咸鱼。那么中式的咸鱼啊它的致癌作用也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对于这种鼻咽癌的致癌作用比较强，所以说呢也要尽量少吃。最后呢就是加工的肉类。那加工的肉类那比如说像什么培根啊，那像什么呢我们说火腿啊熏肉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加工过的肉质，那这些肉啊我们不是说不能吃，那你只要吃了一点儿，不是说也得癌症，但是如果你长期的食用，那么说它与哪个癌呢，就是直肠癌。那么如果说呢你每天都爱吃这种加工过的肉类啊，每天吃50克左右，那么长期食用，那么说结肠癌它的发病几率就能增加18%。所以说呢这种加工的别人各种添加剂加工的这种肉类还是要少吃的哈，偶尔吃没事，别长期常年的去吃。那么说上述讲到的这5种食物呢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致癌作用的食物，我们呢有些食物是尽量一碰都不要碰，那比如说呢这种黄曲霉素或这种霉变的食物，那么剩下的这些食物呢我们是尽量能不吃就不吃，能少吃就少吃。那么说呢虽然说你说长期用有没有人他就是不得癌症呢，有，但是呢我怕呀你不是那个幸运儿。所以说呢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们全家人的这种健康，我们尽量还是要避免上述的食物的。
1: 男子心梗，心电图提示墓碑样心电图，还没到医院人就没了，一起来听听王鑫医生怎么说的。
2: 今天这位患者的心电图被我们心内科医生称为墓碑样心电图。墓碑啥意思大家都知道，那是对于逝者的一种纪念， 那么为啥把这样的心电图称为墓碑样？

0: 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患者的心电图外形确实像墓碑，另一层意思是说一旦患者出现这样的心电图，那么几乎是无法抢救成功，几乎都得离世。患者男性50岁，一大早醒来就觉得胸闷不舒服，好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他自己找了一瓶救心丸，含了好几次，可是并没有缓解。他认为含完救心丸以后没有缓解，说明就不是心脏病，所以就以为是昨天晚上受凉了，一直在家喝热水喝热水，想着发发汗就会好，甚至觉得喘不过气来，全身没有劲，出冷汗，这才觉得不好了，才让家人打个120。120赶到以后，做完心电图立即拨打了胸痛中心电话，并给患者输上了液，口服了阿司匹林和替可瑞洛，随后避开了患者，悄悄地告诉家属，患者病情很严重啊，是心肌梗死中最严重的一种，随时心脏会停跳的，要有思想准备啊。当然，家属以为就是120医生要走一个流程，对每个患者家属都可能会这样的交代，可是没有想到120车还没有开到医院，半道患者心脏就停跳了。注意啊，是停跳，不是室颤。一般心脏室颤的时候可以去电击除颤，生存的几率可能稍微大一些。但是心脏停跳了，你除颤没有意义，因为它是直线心电图，必须立刻的胸外按压，心肺复苏。120的医生一直心肺复苏到医院，患者的心脏仍然没有恢复跳动，最终没能抢救成功。也就是说，还没有来得及去溶栓或者去做支架，患者就离世了。看来这种墓碑样的心电图真是极其危险，随时会猝死。当患者突发心肌梗死出现墓碑样心电图的时候，说明患者心脏最大的血管可能发生堵塞了，一般要么是肋左主干病变，或者是前浆质堵塞。这个患者的心电图不但是下臂导联的墓碑样改变，而且前臂导联也是墓碑样改变。一般来说，下臂心肌梗死指的是心脏的右侧血管堵塞了，或者悬支堵塞了，那么前臂心肌梗死一般指的是前浆质堵塞了，而这位患者他的下臂和前臂都提示堵塞了，而且都呈现了墓碑样的改变，这说明心脏最大的血管闭塞了，那么预后肯定不好，随时会心脏停跳。那是不是说出现了墓碑样改变必死无疑呢？那倒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患者还是有机会存活的，但是因为患者他没有基础的心血管常识，所以错过了抢救的机会。患者从胸闷开始，在家一直耽误了将近4个小时，如果他能早一点到达医院，早一点开通血管，那么生存的几率会大大的提高。可是患者没有心血管的常识，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心脏病导致的胸闷憋气，所以一直在家自行处理。有人说了，心脏病不是吃就是呢？大家不要误解啊，心脏病有很多种，救心丸只是用于心绞痛的急救的一种药物。当然，如果是明确的心绞痛，一般我们会建议含服消痛甘油的。但是对于心肌梗死，就算他吃了消痛甘油也不能缓解症状，因为心绞痛是心血管狭窄了，是心肌缺血，你含了药以后一般能够缓解，但是心肌梗死是心血管堵塞了，是心肌没有血了，含什么药都无法缓解的，更无法打通血管，只能立即去医院去溶栓或者去支架抢救。我们一直科普，没有无缘无故的心肌梗死，心肌梗死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心脏内的血管斑块加重了。心肌梗死都是有诱发因素的，那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斑块为何没有被发现呢？心脏斑块小于70%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平时是没有感觉的，所以我们很难发现啊，除非你主动的去做一个 CT 或者做一个造影。心肌梗死并不是说从70%到71%、72%啊、73%，一直到95%、96%、97%、98%、99%，再到100%，这样完全堵塞的一个过程。大部分的心肌梗死是由斑块直接破裂，比如说斑块70%以上了，75%的斑块、80%的斑块，这样斑块随时可能会发生破裂啊！大部分的心肌梗死是血管斑块，也就是斑块超过了75%，超过了80%，这些斑块或者更大一点的斑块，在寒冷、暴饮暴食、剧烈运动、熬夜、暴怒、大量烟酒等等这些刺激下，这个斑块就可能会发生破裂，破裂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血栓就会堵塞血管，就发生心肌梗死了。所以，即使是75%的斑块，也可能突然发生血栓，从75%直接到100%的堵塞。这位患者他平时就抽烟喝酒，肥胖不运动，饮食也不控制，这些都会导致斑块的风险增加。在过年期间，他胡吃海喝、熬夜、抽烟喝酒，这些都成为斑块破裂的诱发因素。患者在这次心肌梗死猝死前当天的凌晨2点啊，才打完牌从外面回来，才回家睡觉的。所以我们一直说没有无缘无故的心肌梗死。
1: 本期节目医生跟您一起探讨70岁的老人如果得了肿瘤，后续的治疗方案怎么确定？
2: 70岁的老人得了恶性肿瘤。

0: 或者癌症还治不治。我虽然是个心内科医生的，但是医院的事儿见得多了，我也想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话题啊，希望呢也能帮到大家。说到这个恶性肿瘤和癌症的话，应该说谈癌色变，大家一说到这方面的疾病呢，可能就会觉得即使是治效果也不好，或者说呢最后人财两空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说法。而且呢，如果说七十岁的老人得了肿瘤或者恶性癌症之后呢，这个好多的人可能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就选择不治了。尤其是在前些年的那时候，我们经济条件还没这么好，而且呢，当时呢人均寿命也没有这么长，好多家庭或者个人呢就选择相对的保守的治疗了。哎，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年轻人还要生活啊，这个不能给家庭背上很沉重的这种经济负担。但是应该说这些年真的是不一样了，这些年其实主要是我们国家经济条件的发展，家家户户也都有钱了，而且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医保或者说农村新农合这些保险对于相关大病，尤其是像恶性肿瘤癌症这些大病的报销比例越来越高了。在这种大背景下，应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即使发生了恶性肿瘤癌症也会选择积极的治疗。其实还有另外的一点，在之前呀，人们一提到七十，甚至就是说人到七十古来稀，认为算是高寿了。但是时至今日，七十岁可真的相对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比较年轻。所以说呢，在这种变化下，也是决定着人们即使是七十岁发生了恶性肿瘤癌症呢，也会选择积极的治疗。哎，这就是我现看到时代的变迁以及我们身边的这种案例。希望张大夫今天的介绍能够帮到大家。
1: 长期不发烧的人容易患癌症，真的吗？靠感冒来提高免疫力必要吗？让李英医生告诉您答案。
2: 长期不发烧的人容易得癌症，这个是真的吗？我们生活当中呢，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叫什么？有些人长期的不发烧，也没有什么病，然后呢，一查出来可能就是大病，比如说癌症。而有些人呢，经常的感冒发烧，然后呢，会各种小病不断。那么他通过这种小的病呢，刺激他的免疫力啊，反复的刺激免疫力，这种人呢，反而小病不断，却不得大病。这种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就首先我们要知道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你发烧啊，我们的体温升高能不能把癌细胞杀灭啊？首先我们讲高温是可以杀灭癌细胞的，因为我们有一种疗法叫热灌注疗法，有些肺癌到了晚期之后呢，癌细胞转移到了胸膜，转移到了胸腔。

0: 度，这个期间的温度才能把癌细胞杀死，但是我们靠自己是达不到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癌细胞的生成和什么有关？和免疫力有关。我们的免疫力好反而不会得癌症。那么你一年到头不生病，说明一个问题，你的免疫力很好。免疫力很好的情况下，恰恰反而不会得癌症。癌症呢，往往和我们的免疫力下降、免疫力减退有关。所以说，以上这种说法就是我们的从来不发烧的人容易得癌症是无稽之谈啊，从来没有这种说法。那么为什么会有些人呢，平常身体很好啊，一发病一查出来出现症状之后就是晚期癌症呢？这种现象是有的。那是因为呢，身体好的人他以为自己不可能生病，然后也不做体检，这个呢是对自己的身体过于的自信，而忽略了体检的原因。所以说，不管你身体好还是身体坏啊，有问题就赶紧去治，没事的平常呢按时体检，早发现早治疗，不管是对于免疫功能正常的人还是对于免疫功能不正常的人，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为何肺癌越来越多？医生直言三种期还在吸，肺会越来越脏。一起来听听汤传浩医生的讲解。
2: 肺癌是怎么引起的？肺癌的发病原因很多也很复杂，那么大体来讲的话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的话呢是基于外因，那么吸烟是一个首要的外因，无论是主动的吸烟还是长期这种被动的吸二手烟。那么还有一些不良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失眠，比如说冬气，还有比如说大名鼎鼎的 PM2.5 都有可能是导致肺癌的一个外因。那么除了外因以外的话呢，还有所谓的内在的因素。那么内在因素呢，包括一些呼吸系统的慢性疾病，比如说老慢支，这个肺气肿，那么还有结核，还有一些内在因素的话呢，包括那么所谓的基因方面的一些因素。有人说肺癌可能是一个基因的疾病，那么有些原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这样一个受抑制，那么可能是导致肺癌发病的一个原因。有一些患者有肿瘤的家族史，可能也是因为那么基因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呢，就自身整个的免疫系统的一个下降。目前社会处于一个高度压力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很多因为工作的、学习的等等方面的一个压力，长期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长此以往，那么他的免疫系统应该受到一个抑制，那么也可能是导致身体机能下降，最终罹患肿瘤的一个其中的原因。
1: 杨医生盘点这四种食物，骨病患者越吃病情越严重，快看看自己的饮食清单。
3: 骨骼疾病一直是人类的常见疾病，骨折、骨性关节炎、骨质疏松等疾病会严重的损害人体的身体健康，不仅会造成行动不便、关节疼痛等各种身体不适，而且对患者的心理健康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以下四种食物，骨骼疾病患者一定要减量服用，才能够维持骨骼长期的健康。第一就是食盐，食盐过量是钙质流失的重要原因，人体内含有一种钠钙平衡的机制，总量保持大概不变的前提下，钠元素摄入越多，钙元素流失的就越多。食盐中含有丰富的钠元素，我们无法做到舍弃钠元素，毕竟钠元素还会参与人体内的水盐平衡，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减少摄入盐分，每餐的盐少加半勺，拒绝咸菜、榨菜等高盐分食物，从而守护我们的骨骼健康。第二就是碳酸饮料，碳酸饮料对人体的伤害要从两个方面阐述。一个方面呢，碳酸饮料中的磷酸会导致钙质随尿液不断的流失，另一个方面，饮用饮料也会导致水分和营养物质的摄入减少，比如果汁、牛奶等富含营养物质的饮品。第三个就是咖啡因，茶或者是咖啡，咖啡因会增加钙质的流失，咖啡因只有短时间的利尿作用，每杯咖啡中含有的咖啡因会造成2到3毫克的钙质流失，如果经常摄入咖啡因就会有一定程度的钙质流失问题。第四个提醒大家的就是酒精，长期过量的饮酒会导致体内的物质代谢出现变化，其中血清钙和磷酸盐水平降低等变化是导致骨骼异常的，会使人容易患骨质疏松和骨折等疾病。
1: 经常喝粥到底养不养胃呢？董荣芬医生讲解其中的原因。
4: 喝粥到底养不养胃？

0: 呢，平日的生活当中呢，有些人比如说你吃的东西多了伤到你的胃了，就是胃呢因为过度的饮食受到伤害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少吃或不吃，甚至喝一些粥减少胃的负担，这是可以的。但如果你要觉得你的胃不好，我要长时间的喝粥，那么对你并没有好处。为什么？因为人的营养单纯靠粥是不够的，所以你还要需要吃五谷杂粮，各种蔬菜水果来保证你的营养的全面。所以这时候呢，你就不能单纯是喝粥了。你在吃时候只要注意你不过度饮食。什么叫过度饮食？就我不是吃的很多啊，我只吃比如说五分饱六分饱，那么对你的胃就是一个保养的作用，这样你的营养状况呢还会好，还不会出现一个营养缺乏的情况。所以呢，当胃不好的时候，你又不是因为过度饮食造成的一个胃的消化功能的不好，希望你呢不要以粥为主，要少食多餐，吃的食物要丰富一些才可以。
1: 徐思悦医生讲述得了梨状肌综合征，尝试导致屁股疼的病因，想缓解牢记这四点。
2: 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梨状肌综合症这个疾病。在我们人类的这个臀部的深部啊，有一条肌肉被称为梨状肌，这主要是因为这个肌肉它的外形啊特别像一个梨。那么当梨状肌收缩的时候呢，它可以牵引我们的下肢向外旋转，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用外旋肌。在梨状肌的下方，哎，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神经通过，就是坐骨神经。那么如果梨状肌出现了劳损或者是退行性的病变，它就有可能会压迫坐骨神经，从而导致臀部的疼痛。准确来说呢，就是腰以下和屁股以上这位置觉得酸胀，另外也会出现类似于腰椎间盘这种坐骨神经痛这些症状。那之所以会患上梨状肌综合症啊，其实很有可能是因为日常生活这种过度运动或者是负重行走，还有就是像做了闪扭、跨越等等动作，再有就是做了一些让梨状肌过度拉伸这样一些动作，从而使梨状肌受损所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如果说有了梨状肌综合症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来如何应对呢？下面徐医生仔细的给大家讲一讲。首先说，患上梨状肌综合症之后啊，需要立即暂停像跑步、骑自行车等等任何可以诱发疼痛发生的这种活动。那么如果说坐着时候疼痛也会加重，那就应该立即站起来或者是改变姿势来缓解疼痛。如果疼痛啊特别厉害，那么还可以选用像非甾体抗炎镇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么局部也可以注射像糖皮质激素还有肉毒毒素等等来缓解症状。那么如果选择像注射消炎止痛或者是营养神经的药物呢，我们一般会每周注射一次，那么一般治疗3到5周。其实在少数情况下，可能梨状肌综合症我们可能还需要手术治疗来进行这种症状的缓解。那么手术治疗主要的原理就是要把梨状肌周围压迫坐骨神经的这些组织把它清理掉，彻底松解坐骨神经就可以了。那么在术后次日啊，其实就可以进行下肢的活动和抬举的训练，那么拆线以后就可以逐渐来开始正常的活动了。那么真的要做手术啊，还是要建议大家到正规医院的骨科来进行。
1: 老年人喝牛奶和不喝牛奶会有很大差别吗？贾帅军医生告诉您实情。
3: 我们都知道年纪大的人睡前喝一杯温牛奶能调节睡眠，现在人用脑过多，大脑对营养物质的需求也更高，得不到补充时睡眠质量就会变差。牛奶中含有的乳糖类物质恰恰能满足大脑的需求，每天坚持喝牛奶能促进智力发育，提高大脑活力，也能够间接调理睡眠。很显然每天喝牛奶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不喝牛奶是不是就意味着体质更差呢？恐怕也未必。某些人存在乳糖不耐受的问题，牛奶中存在的乳糖就会成为一种负担，只要一喝牛奶就会拉肚子，牛奶中的养分不能被吸收，还会影响到肠道对其余食物的吸收，这样的人就不适合喝牛奶。加之市面上的牛奶纷繁复杂，有些牛奶甚至可以称为假牛奶，其所含有的主要成分并非是生牛乳，选择不恰当喝牛奶也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由于食物种类增多，不喝牛奶的人每天只需要均衡各种饮食，便不会出现营养物质匮乏的问题。比方说缺少了钙，可以通过吃豆制品、芝麻酱、泥鳅、鱼类、 燕麦等食物来补充，蛋类、瘦肉、海产品等食物中的蛋白质含量也较为丰富，一样可以替代牛奶，成为补充蛋白质的首选。所以说，喝牛奶只是增加了食物的种类而已，有着锦上添花的效果。不喝牛奶的人，只要在其他方面加强营养，体质一样会很好。
1: 老年人骨质疏松，医生开的骨化三醇能不能长期吃？听袁医生跟你说，
4: 骨化三醇呢，其实就是一种活性的维生素 D， 它可以不经过我们的肝肾的转化而直接作用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因此呢，它可以治疗那些肾功能欠佳，同时又需要补充维生素 D 的人群。同时服用一段时间的骨化三醇，就可以增加骨密度，同时可以改善肌肉萎缩的情况，增加肌肉的力量。但是有些患者会问，这个骨化三醇能够长期服用吗？那骨化三醇的作用呢，它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可以帮助钙沉积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满足我们的骨骼对于钙的生长的需求。那当患者在服用骨化三醇的时候，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的。一般我们医生呢都会推荐采用这个最小剂量的服用方法来进行服药，同时呢以便测试我们身体对于这个药的耐受的反应。我们一般建议呢，在服药期间要定期的对于血钙的水平进行监测，目的呢是通过对于这个药物的吸收水平来评估药的这个服用的剂量。如果说吸收水平稳定，那么建议每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复查一次。如果说这个血钙水平出现了超标的情况，那么可能就要减少用药的剂量，或者是考虑暂时停药。那么还有人会问，骨化三重它可以长期的服用吗？一般情况下，如果以最小的剂量去服用的话，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你长期大剂量的服用，或者是同时还服用其他的一个补充的一些钙剂，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高钙血症或者高钙尿症的情况。另外呢，如果长期服用，我们还需要患者提高警惕维生素 D 的中毒。另外这个药呢对于胃肠有一定的刺激，我们最好建议呢每个月的最后一周停止服药，这样可以帮助胃肠道进行修复。同时患者还需要定期监测血钙、血磷还有肌酐的水平，而且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我们患者的血钙水平不一样，那服用骨化三醇的剂量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患者在服用药物之前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同时我们在服药期间还要密切地关注自己的各种生化指标，要严格地遵守用药的规则。
1: 这六类食物是导致尿酸增高的主要元凶，医生教您的这个顺口溜一定要记清。
5: 很多人检查出来啊，尿酸

哪些食物含嘌呤比较少，我要多吃点。那我今天呢就教你一句顺口溜，让你哪些食物嘌呤低。那首先在讲之前呢，我先讲一个比较悲观的结论。我们身体的尿酸啊，80%是因为你吃的高嘌呤的食物形成的尿酸。所以说呢，就算你完全控制住了嘴，一点高嘌呤的东西都不吃，那你身体的尿酸呀，也很难让它彻底就降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甚至有一项研究还证明，如果你一点高嘌呤的食物都不吃，你身体啊，有可能还代偿性的多去生成一些尿酸。但是如果说你一旦管不住嘴，多吃高嘌呤的食物呢，那就会导致啊你身体的尿酸快速的增高，甚至有可能让你本来没有发作的这个痛风性关节炎突然的就发作了。所以说呢，我们管住

0: 下面呢，我来教你这个顺口溜。那这个顺口溜含嘌呤比较多，我们要少吃的呢叫做藏汤海肉酒糖。那含有嘌呤比较少，我们可以多吃的呢叫做蛋奶菜果还有豆粮。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最多的，叫做藏。内脏类的呢一定都知道了，不能多吃啊，尽量就直接别吃了。那第二个肉汤，通常的肉汤中啊含有这个嘌呤比较高，也尽量的要少喝。那第三个呢就是鱼，我们讲的呢就是海产品类，因为海产品倒是不是所有的含有嘌呤都高，但是啊它种类太多了，那含有低的呢你也有时候记不住，那怎么办？以后就尽量少吃海产品啊，不是不能吃，少吃，偶尔吃没事儿，不要吃多。那第四个呢就是肉，那肉类的话你看我排到它第四了，就是大部分的肉类啊它是含有嘌呤的，但是啊你也不能说不吃肉，我们呢只要适当吃肉就是没事的。我们常见的呢，你像我们最常见的像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啊鸡肉啊，它们含有的这个嘌呤的量大约都在120到140毫克左右。但是如果说是鸭肉还有呢这个鹅肉，它们含有这个嘌呤的量很高啊，那个鸭肉能到170毫克左右，拿这个鹅肉的话含有370毫克左右的这个嘌呤的量。所以说呢，如果你的尿酸过高，铁锅炖大鹅可能以后就要离你而去了。那除了这些食物之外，还有两个呢，虽然说它含有的这个嘌呤的量不高，但是它对于身体中这个尿酸的代谢还有尿酸的生成是非常非常有大影响的。哪两个东西？第一个酒，第二个呢叫做糖。那第一个就是酒啊，如果说呢很多人说喝啤酒，啤酒里面含有嘌呤，我喝白酒不就没事了吗，我喝葡萄酒不就没事了吗，都不行。酒本身呢就会影响到肝脏，影响到肝脏对于 ATP 的分解，就会导致啊这个尿酸生成的过多，并且它会阻断这个肾小管对于呢这个尿酸的这个代谢。所以说呢这个酒对于啊这个高尿酸的人啊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尽量就不要喝了。那最后呢就是过甜的，尤其是呢这种果糖类的，比如说爱喝奶茶的，爱喝饮料的，其实尤其是年轻人的这个高尿酸的问题啊，很多都是因为啊就是爱喝这种饮料，爱喝这个奶茶，爱喝这种过甜的，尤其是用的果葡糖浆作为甜味剂的，那么它对于这个尿酸生成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这六种食物你是不是就记住了，尽量要少吃，咱也不说不能吃哈，当然有一些过高的咱不能吃啊，但是像这种啊我们说的这个肉类啊还有呢这个鱼类啊，你稍微吃一点还是没事儿的。那哪些呢是可以多吃的呢？我们讲到蛋奶果菜，这个不用说了。你会发现呢，你说蔬菜中有些含有嘌呤高含有嘌呤低，但是你都不用担心，蔬菜中的这个嘌呤啊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尿酸的影响是比较轻的。还有呢豆制品它的影响也比较轻，它呢要比这种动物性的这种嘌呤啊影响是要轻多了，所以说呢吃一些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有呢就是说的这个粮食可以呢吃一些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啊要多吃蛋奶菜果豆粮，肉类的可以吃，每天尽量不要超过200克，也就是小半斤，小半斤不少了。哎，你其实说实话超了这个量啊，那就其实是吃的这个肉是过多的了。所以说呢我们每天呢尽量就是少吃一些，不要吃的过多，那你再多吃一些含嘌呤比较低的食物，那这样的话饮食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也完全不要去追求这种零嘌呤的饮食，它其实呢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尿酸的下降也并没有太明显的这个影响，但是呢过高了当然也是不行的。我所以说呢讲到这儿你应该记住这个顺口溜了吧。那我再说一遍，藏汤海肉酒肠还有呢蛋奶菜果豆粮，哎，这些食物是不是我这样一讲你就知道哪些该吃哪些不该吃了。
1: 男子不到40岁放了心脏支架，说是遗传病，看医生怎么反驳，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2: 我的一个患者小朱才39岁就放了4个支架，10年前他奶奶心肌梗死啊，我们抢救成功的。当时我就发现啊，小朱他比较胖，我就告诉他，你应该健康饮食啊，坚持运动，控制体重，否则的话，过不了多少年可能出现三高呀，甚至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可是小朱有没有听我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小朱最近九个月之前，他一上楼就胸闷憋气，开始的时候上6楼才会胸闷憋气，后来上到4楼就胸闷憋气。每次持续时间大概3-4分钟，休息一会儿啊也能好转。后来他找到了我，我一看小猪比以前胖多了，这看来他10年前。

根本没有听我的话，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查过体。我先给他测量了个血压，血压170-120，而典型的高血压了。后来给他安排了常规检查，空腹血糖8.6，低密度4.9，甘油三酯6.2，啊，还有脂肪肝。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三高加肥胖加脂肪肝。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没有健康饮食，没有坚持运动，没有控制体重。随后给他详细评估以后，告诉他现在活动或胸闷憋气就是一个典型的心绞痛，提示心血管有严重的狭窄了，必须积极正规的治疗。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话，那么可能还得做造影，可能还得放支架或者搭桥。随后给患者开了控制血压、控制血糖、稳定斑块、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并请内分泌会诊给他制定了控制血糖的方案，嘱咐他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如果胸痛加重随时就诊，如果胸痛持续15分钟不缓解，立即拨打120、啊、因为怀心梗嘛。这是9个月之前发生的事情，后来小朱一直没有来复查，直到1个月前他又来了。我说最近控制的不错吧，看你没有来复诊。他说，王医生，没听你的话，上次从你这儿出去以后，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位大师，大师专治三高和心脏病，还能去除斑块，后来就买了大师3个月的药，开始吃了几天还挺管用，可是后来基本上没什么用，上2楼就憋气，现在有时候吃饭上厕所就会胸憋气，哎，这不又赶紧来找你了。我听完小朱的话，我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你说我把他赶出去吧，医院有规定不能去诊呀。你说我给他看吧，我开的医嘱，9个月前开的医嘱他也不执行呀，病情已经加重到现在这个程度了，他又来找我看，又想起了我啊。当然生气归生气，看病还得看病。我说上次来基本上可以考虑叫劳力性心绞痛。

0: 甚至是不稳定的斑块。现在你这种胸憋气叫不稳定性心绞痛，随时可能会发生心肌梗死，所以必须先做造影看一看。做完造影发现啊，他的心脏血管有四处狭窄，左侧最大的血管前两只开口 98% 的狭窄，中远端弥漫性的狭窄，严重处 80%， 右冠开口 90% 的狭窄，右冠远端有 80% 的狭窄。当时在手术台上就告诉小朱，血管太狭窄了，得放支架了。他问是不是他奶奶得了心梗给他遗传的呀？三高和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可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遗传疾病。再说了，你奶奶并没有三高呀，而且你奶奶是在73岁的时候才发生了心肌梗死，跟你没有直接关系啊。大多数有遗传倾向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指的是父母在55岁之前发生过心肌梗死或者脑梗死，那么子女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才会增加，这叫遗传倾向，而不是说你奶奶都73岁了还给你遗传了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你现在之所以发生这么严重的心血管狭窄，就是因为10年前我告诉你不要胡吃海喝，要坚持运动，要控制体重，结果现在三高肥胖脂肪肝心血管严重狭窄就得放支架。他还问我不支架行不行啊，我说可以啊，那你去找一个大师再吃3个月的神药，到时候心梗了可别来找我啊。一个心血管严重狭窄的人到底用不用支架，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不用抬杠啊，你告诉我一个比支架更好的能解决狭窄的办法，能解除心绞痛的方法就行啊，不用抬杠。如果有另一个方法能够解决这么严重的狭窄，能够缓解和控制他的心绞痛，自然我们就不用支架。可是现实中目前没有这种方法，因为小柱的狭窄病变比较多，所以需要植入支架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分为2次给他完成了手术。那么你肯定问了，为什么不一次做完分2次，这不是遭2次罪吗？一次放4个支架，用的造影剂肯定多一些，这样肾脏的负担就会增加，是有风险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每放一个支架，支架内长血栓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加，如果一次放4个支架，那么支架内血栓会分2次完成手术。在给小猪做完支架以后，小猪活动以后啊就没有胸闷憋气了，出院后他汀、洛尔、普利这4种药物。而小猪现在啊才39岁，不但服用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还得服用阿司匹林、他汀、替格瑞啊等等一些药，比奶奶吃的药还要多。奶奶当时还跟他开玩笑说，你这孩子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也开玩笑说，现在听也来得及啊，一定要减肥，要运动，要控制饮食，要监测血压、血糖、血脂，千万不要大意了，才39岁啊，在医院要听我这个老人的话，回家要听奶奶这位老人的话。
1: 降压药吃上就停不掉了，接下来医生给您讲解，这是真的吗？
2: 高血压吃上降压药就不能停了，其实有4种例外情况。现在呀，在我们身边高血压的人呀越来越多，好多人血压高了，明是血压高不敢吃降压药，他就怕降压药吃上停不下来，就怕降压药具有成瘾性。那么到底如何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呢？首先说呀，对于绝大多数高血压患者，长期口服降压药把血压控制得好，不是因为这个药具有成瘾性，而是因为你升高的血压之所以后期平稳，是因为降压药的作用，你一停药血压又会高上去，而长期升高的血压不管它，它会导致心脑肾的损伤，心梗啊、脑梗啊、肾脏疾病啊慢慢的就都来了。所以说为了不发生重要脏器的这种严重疾病，很多或者说大多数高血压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长期口服降压药。说白了，目的还是为了让生存的时间更长，生存的质量更高。但是呢，世间的事儿总没有个绝对，有4种情况是可以考虑停降压药。第一种情况，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临时血压高是因为临时的精神压力大，或者说熬夜，或者说一些生活的变动。这样的话呢，当这些诱因去除掉之后呢，它短暂升高的血压就又降至正常了。这一类情况，有的时候的确改善生活方式就行，不一定非要吃降压药。第2种情况呢，就是有些高血压患者呀，他是高血压的初期，

0: 冬天血压高，夏天血压就会正常。所以说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夏天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停用药物，而到天冷了之后再在医生的指导下加用一点降压药，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让全年的血压平稳，减少对脏器的损伤。第三种情况呢，是白大衣高血压。有些人呀，他一到医疗机构量血压，这个血压就高。这个医疗机构包括体检机构啊，医院体检机构全算着，他一量血压正常，这些人严密监测血压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吃降压药。而第四类人呢，就是继发性的。有些人呀，他这高血压是继发于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哎，肾上腺有个小瘤子。而且呢，证实了这个小瘤子有活性，后期呢，手术切除了这个肾上腺的小瘤子之后呢，血压也正常。所以说呢，对于某些继发性高血压患者，他的最根本的病因被去除之后，血压也不再升高，这个时候也无需长期控制。绝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尤其是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长期甚至终身的口服降压药，主要目的是控制好血压，减少心脑肾的损伤，延长寿命，提升生活质量。而少数的极少数的高血压患者也可以考虑在医生的指导下停用降压药，也绝对不是不能停，就像咱们前头说的这四种情况。更多的高血压患者正确认识高血压，血压高了先改善生活方式，改善生活方式无效的情况下，如果血压一直高，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药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生命更长更好。
1: 我国香港地区人均寿命世界第一，李英医生提醒大家，这五点原因值得借鉴。
2: 我国香港地区人均寿命84.9岁，以0.3岁的优势超过长寿著称的日本，成为世界冠军。2021年11月10日，香港大学研究团队在《柳叶刀公共卫生》发表研究，提出五点香港人长寿的原因，您需要知道一下，可以借鉴一下。第一点，控烟非常的严格，除了烟草之外呢，香港全面禁止电子烟等新型的烟草设备，而控烟能够有效降低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全国烟草流行报告数据，30岁的时候开始戒烟，能使预期寿命增长约10年。第二，清淡饮食，爱喝茶。港式茶餐厅相信大家都去过，食物经常是蒸煮制作，口味呢比较清淡，少油少盐，常喝茶呢也有助于身体健康。第三，特别的重视运动，香港人周末呢爱爬山，爱骑自行车。第四点，注重定期体检，得了病早点治，避免把小病拖成大病重病。第五点，懂得缓解压力，朋友们在一起喝喝茶呀，聊聊天啊，聊聊各自的困惑，相互之间倒一倒苦水，在朋友之间呢寻求帮助和支持，有助于心理健康和缓解压力。
1: 心跳太慢也是病，心跳过缓需改善。四种改善心跳过缓方法，一起来听听唐国栋医生的讲解。
3: 怎样改善心跳过缓啊？这个问题首先要区别心跳过缓的原因。那么轻度的心跳过缓可以观察，不用特别治疗。那么严重的心跳过缓呢，是需要药物，甚至需要一些我们说医疗器械辅助治疗，比如起搏器的治疗。那么心跳过缓的话，实际上原因有很多啊。最常见的正常人里面，我们叫做生理性的心跳过缓。什么样的人心跳过缓呢？老年人，还有一些经常锻炼的人，他的心率就是慢的啊。这些人平时可能心率也就是4-50次，但是没有任何的不舒服，这种是完全不用干预的。那么还有一大类就是，
1: 今天的司机早上好就到这里了，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和您分享健康小知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0: 实时播放。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时雨急忙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这是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仲夏农忙景象。田间地头起起伏伏，人间烟火惹人欢喜。夏季第三个节气芒种悄然而至。所谓芒种，即有芒的麦子可收，有芒的稻子可种。一年中农事最繁忙的时候，因而又称芒种。在一收一种之间，华夏大地一片忙碌。然而麦浪滚滚，梅雨沥沥，面对逐渐频繁到来的雨天，勤劳的人们总有他们的办法。一枚小小的香包蕴藏着独有的中国智慧。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雨日多雨量大就容易发霉，蚊蝇滋生也很快，因此自古就有佩戴香包避瘟除秽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香包又称香囊，用彩色丝线在绸布上缝制而成，内置薰草、艾叶、香草等传统中草药。随着人们对香包传统技艺的创新发展，小香包也变成了百姓致富的金荷包。在江苏徐州马庄村，非遗传承人所制作的中药香包成为当地的新国潮。其精湛的制作技艺与极具文化内涵的纹样，寄托着人们祈求祥瑞、辟邪纳福的美好祝愿，蕴藏着中国传统民间刺绣技艺的基因密码。如今香包特色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巧妙地将传统文化融入了现代的生产生活中，引领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新风向。一根根银针在绸布与丝线之间绣出了中华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勤劳与智慧。芒种一过，高考也拉开了帷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祝福莘莘学子眼含光芒，手种金黄。
2: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3: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就是辛苦。
4: 叔叔，你上几个班？
3: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呀？
4: 我也是去上班。
3: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4: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3: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4: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挣脱的习惯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你怎么又感冒了？
3: 是啊，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容易感冒。
4: 芒种时节的到来意味着仲夏的开始，可仲夏夜之梦却并不好做，要么是气温太高，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空调温度太低，醒来鼻塞打喷嚏。
3: 啊切！
4: 比起其他季节的感冒，热伤风更让人遭罪，如何与空调和平相处是一门必修课。首先一定要记得在开空调之前把身上的汗擦干，其次不要贪凉，睡觉时空调温度不宜开得太低，并且要盖好被子。第三，明确解暑并非空调专利，绿豆汤、金银花露、菊花茶、芦根茶等健康夏日饮品同样能给你送来清凉哦。
5: 好热，不如来点下午茶吧，有什么好喝的推荐吗？
6: 今天芒种适宜预防湿热，哎，不如我们趁这个时候养养生，煮点麦芽竹叶茶或者薄荷姜白茶。
5: 听起来真不错，但煮茶会不会很麻烦啊？
4: 一提到煮茶，很多人会因为程序繁琐望而却步。其实制作一杯养生茶非常简单，养生茶其实是以药代茶，准确来说叫代茶饮，用几味草药煎汤或是用开水冲泡后就可尽情享用。芒种时节不想忙到浮肿，预防湿热是关键，麦芽竹叶茶最适合不过了。麦芽开胃，山楂健脾消食，竹叶除烦清热，三者合用可以同时达到驱火开胃除湿的效果。
7: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8: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就是辛苦。
9: 叔叔，你上几个班？
8: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啊？
9: 我也是去上班。
8: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9: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8: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9: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8: 怎么个编程？
9: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1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1: 我听听。
0: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

0: 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
1: 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0: 哼，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轿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1: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0: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1: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0: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2: 哎，最近我失语了。
3: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2: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3: 比如呢？
2: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3: 荷塘月色啊。你呢？
2: 我呀，哎呀，太美了。
3: 词汇贫乏。
2: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2: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3: 多苍白。
2: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3: 我听听。
2: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3: 完全不懂。
2: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3: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2: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3: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2: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3: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2: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3: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2: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3: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日，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来看天气，今天持续几天的阴雨天气按下暂停键，各地转为晴好天气，气温也将迎来小幅回升，各地最高气温回升至23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非常适合户外出行、游玩和劳作。短暂放晴过后，降水天气又将卷土重来。明天全省大部地区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水再度回归的同时，气温也会随之回落。届时各地最高气温回落至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凉意再次回归。
2: 辽宁高速温馨提示，近期辽宁天气十分不稳定，强对流天气频繁上线，雨水轮番造访，气温也随之起伏波动，冷暖切换较为明显，大家日常出行需要多多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穿搭和出行计划。雨天在高速主线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车距，谨慎驾驶。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东北、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南方6日起将在迎新一轮降雨。
2: 全国 A 级景区去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
1: 云南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镇康至孟连段建成通车。
2: 上门办 ETC 暖起便民，辽宁高速鲅鱼圈收费站精准赋能物流产业发展。
1: 辽宁高速宽甸南管理站扎实开展汛前筹备工作，筑牢汛期安全保障防线。
2: 全力护航逐梦之路，辽宁省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全面到位。
1: 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向江苏朋友免票。

0: 抚顺清源一水小筑竹筏漂流正式开漂，高速通行很便捷。
1: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公众外出如遇强对流天气，需及时进屋内躲避。南方六日前后将在迎新一轮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需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外出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南闷热天气持续，多地未来三天仍有高温，需注意防暑。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
1: 近日，多个航空公司发布通知，自今日零时出票日期起，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具体来看，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8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5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10元和20元。燃油附加费降低将减少出游成本。
0: 我国自主研发公益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三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十分之一，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 6.5 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 近日，阿斯塔纳广州国际直飞航线顺利开通，这是阿斯塔纳航空继2025年阿拉木图至广州航线后落地广州的第二条直达客运航线。新航线每周三、周五直飞，选用空客 A321L2 机型。运力方面，该航司计划加码广州航线布局，自6月8日起，阿拉木图广州航线由每周四班增至每周五班，进一步畅通中哈两地的空中往来。
0: 今年一至五月，合肥新桥机场货油吞吐量达 5.02 万吨，同比上涨 20%， 货运发展势头向好。依托现有航线资源，机场去年常态化货运航线增至11条，国际货运航班首破千架。今年新增迪拜货运航线，现已搭建起连通北美、欧盟、中东及国内多地的货运航线体系，有效保障本地制造、跨境电商等产业，稳固产业链供应链运转。
1: 日前，广东深汕小磨港、广州印尼集装箱外贸新航线、小磨港印尼雅加达建杂货外贸航线同日开通。当日，浩洋一轮装载130件、总重2489吨的比亚迪整车生产线冲压模具前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港。360台套新能源汽车散件汇入集装箱，由富力308轮从小磨港泊运至广州港，在接驳国际干线转关出口至印尼。两条新航线为粤港澳大湾区腹地汽车出海构建起高效物流通道。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表示，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截至5月31日，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
1: 一列满载商品车的 JSQ 型特种货车中亚班列从国铁成都局贵阳铁路物流中心改贸营业部货场缓缓驶出，标志着贵州省首趟 J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
0: 近日，57121次检测动车组缓缓驶出哈尔滨站，驶向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日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发出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全线设哈尔滨站、哈尔滨北站、呼兰北站、兴隆镇西站、绥化南站、庆安南站、铁力站、日月峡站、伊春西站9座车站，其中心建车站6座。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最快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
1: 近日，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高腰服务区迎来新进展。目前，服务区南区服务楼、交警营房、宿舍楼、修车库等单体已全部封顶，正在进行室内水电管网安装工作。服务区北区正进行厂区土方填筑作业。高腰服务区两侧规划停车位超600个，并同步建设加油站、修车库、交警楼及充电桩等配套设施，以满足司乘人员休息、加油、充电、餐饮、购物等多元化需求。预计2027年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届时，现运营的咸港服务区将关闭。

0: 日，江苏沪武高速公路太仓至常州段改扩建工程迎来重要里程碑，五沪方向全线贯通，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为年内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也标志着长三角区域交通通行能力与出行体验迎来全面升级。沪武高速太仓至常州段改扩建工程全长 134.87 公里，五沪方向贯通后，苏沪省界至太仓北枢纽段实现双向八车道通行，南京往上海方向主线全面开放，有效分流车流，缓解拥堵，大幅提升沿线太仓、常熟、张家港、江阴、武进等地的出行效率，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日前，沈海高速公路江苏苏通大桥段安全韧性提升工程一标段开工，标志着江苏省首个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全面启动。苏通大桥作为长三角核心过江通道，日均车流量超100,000次，此次工程整治里程约32.4公里，围绕抗灾能力、快速恢复、动态监测、冗余保障四大目标，对跨江大桥及南北接线实施系统性提升。
0: 近日，随着云南瑞丽至孟连高速公路镇康至孟连段建成通车，镇康至孟连的车程由原来的9小时缩短至3小时，沧源县、新蒙县告别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瑞孟高速公路镇康至孟连段由云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主线全长 207.4 公里，全线共设桥梁348座，隧道68座，桥隧比 61.7%， 总投资约350亿元。高速公路串联瑞丽、宛丁、南散、清水河等6个口岸，并连接芒市、沧源、澜沧3个机场，通车后直接惠及沿线200多万名群众。
1: 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本地物流货运产业提质增效，切实解决货运车辆 ETC 办理跑腿多、耗时长、集中申办难等痛点。近日，辽宁高速鲅鱼圈收费站主动靠前服务，走进营口鼎捷运输有限公司开展 ETC 上门一站式办理服务。该企业是营口地区首家兼具海公联运与 TIER 跨境运输业务的物流企业。本次专场服务将便民立即举措送至货运一线，工作人员现场提供证件核验、信息录入、设备安装、激活调试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办理完成即可正常上路通行，高效便捷。同时，工作人员面对面宣讲货车 ETC 专属通行优惠、计费规则、账务管理等政策，针对企业关心的计费新政、绿通查验、设备维保、过户注销等问题，逐一答疑解惑，有效打消企业运营顾虑。贴心高效的上门服务获得企业负责人的高度认可与称赞。下一步，鲅鱼圈收费站将常态化开展物流企业上门专场服务，持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以暖心精准的高速服务护航地方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区域经济稳步提升。
0: 在暖心便民利企优化服务举措的同时，辽宁高速同步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全方位筑牢道路通行安全防线，为有效防范汛期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引发的道路安全风险，保障辖区高速公路安全畅通，设施稳定运行。近日，宽甸南管理站立足预防为主、防患未然原则，全面抓实抓细各项汛前准备工作，筑牢汛期高速安全生产防护屏障。
1: 针对辖区山区路段易积水、易发生边坡水毁的路况特点，管理站开展全域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排查路面路基、桥梁涵洞、边坡挡土墙及机电、供电、避雷设施等关键点位，细致核查各类安全隐患，同时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明确整改责任与实现，逐项消耗清零，从源头规避汛期安全风险。此外，养护人员对辖区全线边沟、泄水孔、涵洞等排水设施开展专项清淤维保，清理淤泥、杂物堵塞点位，维修破损设施，全面提升路段排水泄洪能力。
0: 以下是全省交通新闻。2026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今年我省将有20万人参加考试，监考及考试工作人员约4万人。目前全省高考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就绪。高考牵动千家万户，关系广大青年学子前途命运。我省高度重视高考工作，全省上下坚持问题导向，增强底线思维，紧盯重点环节，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统筹做好组考各项工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公平高考、暖心高考目标。
1: 跨越山海，双向奔赴。 辽宁与江苏渊源深厚，长久的产业合作、深情的城市互动、热络的民间往来，让南北温情紧紧相连。随着东北超赛事火爆出圈，众多江苏球迷跨城奔赴沈阳，为东北超摇旗呐喊。从江苏到辽宁，从苏超到东北超，南北两地始终情相系、心相连，见证着彼此的精彩与辉煌。为深化辽苏两地合作，聚力南北资源互通，沈阳都市圈、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及沈抚示范区为江苏朋友们送上一份专属宠粉大礼包，三九家优质景区正式推出面向江苏各市市民的免首道门票福利。用都市圈风光回应2000里热爱，以东北热忱款待江苏来客，

0: 成为辽东夏日短途出游优选目的地。景区依托山间自然水系，打造悠然竹筏航线，泛舟青山碧水间，沿途林木葱郁，风光秀丽。园内配套萌宠乐园，可近距离投喂羊驼等小动物。山间农家菜馆，主打本地山野食材，一站式集齐玩水、遛娃、品农家菜多重体验，打造沉浸式近郊休闲胜地。自驾游客优选 G1212 沈吉高速出行，沈阳方向车辆驶入沈吉高速，行驶约130公里，从北三家收费站驶出，出站后沿国道短途行车即可直达景区，全程车程约2小时，途经北三家服务区可休整补给油料、餐饮。眼下正值漂流适宜时节，市民可提前规划行程，避开高速高峰错峰出游，赴山水间解锁清凉夏日。
1: 日前，抚顺市新抚区永安台街道学院社区完成一处闲置荒地微改造。过去杂草丛生、乱停乱放的角落，经清除杂草、平整地面后，规划成便民停车位，解决了长期困扰居民的环境问题，规范了停车秩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今天我们将带您去认识这样一位辽宁高速人，他勇当高速机电创新维运的开路先锋，他就是辽宁高速盘锦分公司指挥调度分中心主任郭祥柏。
1: 2001年7月，我还是一名青涩的毕业生，大学毕业后开始了一个人生的新起点，来到辽宁高速进行工作，我感到无比荣幸与激动，心中充满了各种美好的憧憬与期待。这里不仅是我职业生涯的新起点，更是实现自我价值和为社会贡献的舞台。一路追梦，青春正好，我相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和热情，就一定能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先后历任收费值班站长、通信工程师、路政稽查科科长、指调分中心主任，期间还担任团总支书记和局团委委员。从到收费站基层锻炼的工作新人，到如今独当一面的部门负责人，每个工作岗位的经历都如同一场旅行，充满了各种未知与惊喜，既有美丽的风景，也有崎岖的道路，有时令人振奋，有时让人困惑。正是这些经历让这场旅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经历教会了我如何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0: 转眼间，郭祥柏在指调部门岗位工作已整整18年，他先后参与各类大中小型机电项目建设80多个。作为坚守在高速公路机电运维岗位的一名老交通人，郭祥柏参与并见证了辽宁高速机电系统的今昔巨变。近些年，高速公路智能交通系统迅猛发展，在保证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正常运行和充分发挥道路通行能力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也在逐步向安全、高效、智能化转变，借助各种先进科技手段，不仅提高了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同时也降低了运营成本，而且也保证了高速公路的经济效益和安全需求。但随着大量设备的投入使用，给机电

0: 运煤工作也带来了巨大压力。高速公路机电系统存在线路长、设备分散、涉及领域广、技术含量高、24小时全年不停运转、设备运行和作业环境差等特点，给设备维护带来了很大困难。
1: 作为辽宁高速机电系统的生产实践者，保障机电安全运维生产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和职责。在机电系统日常运维管理中，我带领团队在积极保障系统稳定运行的前提下，不断创新，秉承着小制作、小创新、解决实际问题的理念，近些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和推广应用。同时，我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引领企业改革发展的源泉，创新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前途、视野高低、勇气谋略。我的岗位我负责，我的岗位请放心。
0: 2018年，沈山高速进行高清视频改造，设备供电方式为交流900伏高压远距离供电。当终端电源或供电电缆发生故障时，需要关闭渠端总电源后才能进行维修作业，既影响全线设备使用，又增加了人工成本，同时也降低了维护效率。郭祥柏深深知道，一线员工的创新永远是基于解决实际问题而出发的。因为长期扎根一线，他更了解要解决的问题需击中的要害。这种由内生发的力量往往更有震慑力。为此，郭祥柏研制了高压输入切换柜，实现故障终端和供电回路单独控制，维修时既不影响其他设备正常工作，同时也减少了远端专人断电配合的需要，提高了作业的便利性和安全性，降低人工和车辆成本近40%。2019年，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全面取消，电子不停车收费技术全面推广，全国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大量高科技设备在高速公路运营管理中投入使用。电力作为各系统运营的能量来源，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在日常维护管理中遇到了不少困难。
2: 北京时间8点整。